寻思引发弯弓射大雕。

0: 说呀，
1: 这首歌得积极向上。
2: 嗯，不错。
1: 这首歌得旋律流畅。
3: 很妥。
0: 唱这首歌能中大奖。
3: 别扯。
0: 那还是让宝强说。嗯。
3: 宝强老师，我有首歌，妥妥的，妥妥。哎呀，
4: 唱啊！
5: 这个问题，听我来分析。

想你。

0: 觉得呀、啊，得再喜庆点。我，
1: 还能不能再热闹点？
0: 我。
2: 现在中国城市上的来不及车，愿望怎么传递才能不会打折？一切难都想，难都行，难都成，难都走，难都成，无所一个自责。
3: 还真有才艺呀、啊！
0: 我来，咋都停了呢？一起来呀！

0: 我把这个明白了吗？叫咱俩
1: 唱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话讲笑话了哈。就是准备好露出八颗牙啊，少一颗都不行。现在我指定露不出八颗了，就是我笑起来我只能露七颗，我还少一颗。那小明啊，昨天被打了，那个打两巴掌。为啥两巴掌呢？就小明刚到家，他妈就上去一巴掌，就说你今天为啥在学校打架呀？当时小明特别委屈，因为啥事儿委屈？因为打架，我没打架，你为啥说我打架？是不是啊？小明就说不可能，我今儿都没去学校。他妈反手又给他一巴掌，说好啊，老师说你逃课了，我这还不咋相信你呢，你真逃课了你啊？啥意思？姜还是老的辣啊？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就总给我说一句话，说我吃的咸鸭粒儿啊，都比你走的道多，确实这样式的哈。就那小时候，就不管说啥话哈，就回家一炸就能给你炸出来，或者是就炸不出来，你心里面特别忐忑，老害怕了。不说打嗝，就是小的时候咱们总打嗝，然后说的吓一下就好嘛。其实这个总打嗝咋回事？是我有孩子以后吧，孩子也愿意打嗝，我就上网搜了一下，就说有个叫横膈肌，膈肌痉挛了啊，那块肌肉有点痉挛了，它就在你这个。肋巴扇下边那块儿，你正打嗝的时候，你揉一揉哈，你就是你放松放松那块肌肉，它就会有所缓解的啊。有什么就含几口水啥的，那都是让那块肌肉去放松的，其实就是膈肌痉挛了。然后吧，为啥说一下它就好了呢？你一下，可你所有的注意力啊，你的整个身体的肌肉啊，你的这个什么所有东西都集中在别的地方了，这块肌肉自然就放松了，它就不打嗝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小时候有一回，我爸给我吓完了，我躺床上打嗝。哎呀，就是中午要午睡的时候，三个人都躺床了，说睡一觉的时候，就打嗝，这嗝打的呀。就是以前小时候那床好像就是你一动它就有声直晃，就影响他睡觉了。但是他没生气啊，然后就嗝打的，就是挺难受。然后我爸就说，都是可肃静了，我爸说。你是不是拿我钱了？那吓完了，这一句话说完呢，真的，就那心就是都吐嘚瑟了。我没拿呀，但是我咋解释啊？我嘚瑟的时候，我说我没拿呀。我爸说的，你没拿？我说我真没拿呀。你没拿，兜钱咋少了呢？当时我妈也精神了，我妈说这孩子这小咋能干这事儿呢？我说我没拿呀。后来我爸说不打嗝了吧？哎呦，吓完了，那还能睡着了吗？那还睡啥了？哎。

教大家方法哈，就是说在公交车上如果没有座位的时候你咋办？挺损这方法，我教你啊。首先呢，你先喊醒一个熟睡的人，你告诉他说：“哎，大哥，你到站了。”于是啊，他不但会让座给你，而且还会感谢你。啊，你别问我咋知道的，我也是这样下车的。

这首歌怎么样，好听吗？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曾经是我上学的时候哈、啊，经常就是对不上学的时候就出这首歌的时候哈、啊，我经常在这个那时候用 MP3 嘛，是啥玩意儿，就是反复播送啊，就一直听，特别好听。有很多事儿都是我怀念的啊，我们怀念在心里的。

现在真是的哈，身边会做饭的这个闺蜜都很少，一般都是啥呢，就是老公啊男朋友啊在家做饭。有一天呢，我闺蜜就跟我说哈，说她最近在学做饭，让我去她家尝一尝。哎呀，我真是满怀期待的去的呀。哎呀，我寻思可算身边有个女朋友哈会做饭了，这不解决大问题了吗？没事带孩子蹭去呗，是吧哈。结果他端上来一盘炒鸡蛋，黑乎乎的。然后当时他特别得意地跟我说：“咋样？我知道你乐意吃巧克力，我特意给你炒成巧克力味的。”好闺蜜。

哎呀，说到打呼噜这事儿哈，这挺羞涩。哎呀，就是我说我想我睡觉打呼噜，咋知道的呢？就是我老公总给我录下来，就挺烦人哈。你说你打呼噜就挺难受的，录下来第二天早给你放，我还打挺响。完今儿早我看个段子哈，说这个大学有个室友打呼噜巨响，就可响了。有一天早晨哈，他突然问他室友，说我昨晚是不是又打呼噜了？然后他下铺那哥们就说你打没打呼噜我们不知道，反正都习惯了。就是反正昨晚那个楼道里边的声控灯亮了一宿啊，声控灯都给你整亮一宿啊，真厉害。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就问我们哈，说怎么来分辨面粉和淀粉啊？化学课嘛，得分析这个成分呐、啊、啥的哈，说怎么来分辨呢？然后吧，我同桌是个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我同桌就是一个这个大聪明啊，大聪明。我同桌这大聪明就说了，说老师我知道，你看哪个可以包饺子？当时老师就瞪了他一眼，没搭理他，就没接话茬。就你没明显，你搁这跟我俩扯淡的吗？是不是？老师瞪了他一眼，我继续问，说那怎么来分辨酒精和醋呢？要说还得是我同桌的大聪明啊，还得是我同桌。站起来大声的喊，他用饺子蘸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还得是我同桌，嗯，别人白扯白费。

我今儿早上打车来的时候哈，司机师傅就放的是那个歌曲，我觉得挺好听哈，咱们也来听一听啊，至少还有你。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0: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0: 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天气吧哈，有点转凉了的时候，我正上班呢，完了我爸就给我打电话，妈说的，说的那个姑娘啊，她说那个天气变凉了，要多注意。哎呀，我爸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哎呀，我这心里面可温暖了，我就想哈，我说你看，就是还是爸爸惦记我，还告诉我，特意告诉我天气凉了，让我多注意。然后呢，我没等我爸说完呢，我就说，我说爸，你放心啊，我说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然后爸说的那个啊，不是我说的吧，不是这意思，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说爸，你说，他说我是说天冷了，你得多注意吧，给你妈买几件衣服啊。就是一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俩是真爱，我可能是个例外，我是个意外。就那咋，我妈是女人，我不是呗，就注意给我妈多买几件衣服，你咋没说拿钱给我俩买点衣服呢？你听不听节目我不管，反正我说了。

他爷爷退休了，然后呢就报名上了老年大学。然后读一年级的孙子呀就好奇地问说，爷爷你还读书啊？爷爷说，说那我读书有什么不好吗？然后他小孙子说，说的那个啊，好是好哈，就说啥，就是那万一学校通知你开家长会你咋办吗？就是可能就是孩子们就是特别注重开家长会哈，一说开家长会的时候可兴奋了哈，回家那个身上哪块都痒痒刺挠啥的都能解决了。我小时候就不怕开家长会，因为我学习好，我各方面都特别表现都特别好，然后我还是那啥呢，就是小的时候开家长会我是接待家长的，哎，我就对我同学特别了解，他坐在哪个座位上，他的名字是哪几个字组成的我都会写，我小的时候真的就特别出色优秀，哎，不怕开家长会，但是怕啥呢，怕开家长会的时候发成绩单，就怕这点事儿。

我有个小表妹要嫁人了，舅妈有点不舍得啊，完了就叮嘱她说，这姑娘嫁过去以后啊，不能太任性了，要学会心疼老公啊。完了吃饭的时候呢，你就给老公夹菜啥的得啊，尤其是婆婆公公在的时候啊，咱得有那个会来点事儿啊，不能那么任性。这个时候呢，就我舅舅在旁边就神补刀了啊，就说，对姑娘，不好吃的不喜欢吃的菜你都夹到你老公碗里去啊。这就说明啥了呢啊，说明个问题，就是我舅啊这辈子可能就这样式儿的，就是我舅妈不爱吃的就给他了，他都觉得这东西咋这么好吃呢。我舅妈爱吃的东西问他好，他说问他好不好吃，他不知道，我都爱吃我没吃过呀。

车站售票窗口啊，一个同学买到了两张站票，完了就问售票员说这两张票是在一起的吗？售票员想了想说站票这玩意儿在不在一起的，就是还给售票员的问懵了。想一想之后售票员说的那个，那你要想站一起你就站一起，那不想站一起你就不站一起也行啊，不管。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

0: 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有一年哈，就是医生跟我那个姥爷说，我姥爷活着的时候跟我姥爷说，说你得戒烟了。然后呢，就是让我姥儿一天到晚就盯着我姥爷，就不让他抽烟。然后有一天哈，我姥呢就看见我姥爷拿着报纸挡着，云雾缭绕的。哎呦，这老头儿学会偷着抽了，这是啊。当时我姥哈就挺生气的，拿起扫把一下就抽过去了，啪就拍过去了，一边拍一边说：“让你抽。”结果哈，报纸掉地上了。我外公，我就是我姥爷那个老花镜也拍歪了，这手上啊，嘚嘚嗖嗖、斜斜歪歪的端着一个空杯，热茶呀洒了一身呐，手身上烫完了。人家搁那喝茶呢，就是不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错误，要不你整啥你都像。就像我杰哥说，就一个吃货哈，你搁那看书都觉得你是不是搁那看菜单呢？

有一天哈，就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老公突然跟我说了句对不起。哎妈呀，我说这咋的了，我就挺莫名其妙的，我就问他，我说咋的了，我说你为啥跟我说对不起啊。他说就是他一脸歉意的跟我说，说的刚才他照镜子了，他把他自己吓一跳，他说媳妇儿你指定忍了太久了，你是不是忍我好久了。当时我就憋不住，我说还行了，还能忍，还能忍啊。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错的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杨千嬅以独特的嗓音、深情的演绎和贴近人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微笑女神。她的歌声啊，如同春日里温暖的和风，夏日里清凉的细雨，秋日里金黄的落叶，冬日里温柔的阳光，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人心最柔软的部分。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杨千嬅的音乐世界，聆听她的好听歌曲，感受那一些关于爱情、友情、成长与梦想的动人故事。

少女的祈祷作为杨千嬅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以清新脱俗的旋律和真挚细腻的歌词，描绘了一个少女对爱情既憧憬又忐忑的心情。歌曲中杨千嬅用她那略带沙哑却充满情感的嗓音轻声诉说着少女内心的秘密愿望，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青春时期那一份纯真的爱恋与期待。那这首歌啊，不仅是对爱情的祈祷，更是对青春美好时光的深情回望。

小城大事是杨千嬅音乐生涯中的一首经典之作，他以深刻的情感表达和精致的编曲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歌曲讲述了一段发生在小城的爱情故事，虽然平凡却深刻。杨千嬅的演绎将那份淡淡的忧伤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爱情中的无奈与坚持。这首歌啊，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让人在聆听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可惜我是水瓶座，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歌词成为了杨千嬅的标志性作品之一。歌曲啊，以星座为引子，探讨了性格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关系。杨千嬅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水瓶座女生的独立、自我与对爱情的渴望与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啊，不仅呢让我们对星座有了新的认识，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爱情中的复杂与微妙。

0: 野孩子是一首充满自由与不羁气息的歌曲，它展现了杨千嬅在音乐上的另一种风貌。歌曲中的野孩子象征着那些不愿被束缚、追求自由与梦想的年轻人。杨千嬅以她特有的力量感与爆发力，将这一份不羁与自由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啊，不仅呢是对青春的颂歌，更是呢对个性与自我价值的肯定。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处处吻以轻快的节奏和俏皮的歌词，展现了杨千嬅在音乐上的多样性与活力。歌曲中啊，杨千嬅以她独特的嗓音和活泼的演绎，将一种自信与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不仅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快乐与自由，更让我们看到了杨千嬅作为歌手的无限可能。

这一首《咏》是杨千嬅最为人熟知的歌曲之一，它以励志的歌词和激昂的旋律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力量源泉。歌曲鼓励我们勇敢地面对爱情、生活与自我挑战，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杨千嬅在演唱中倾入了全部的热情与力量，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与坚定。

0: 洁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4: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5: 娱乐最前线。

多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

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说起这个华语影坛的绝代佳人林青霞，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曾经的她呢，风华绝代，一个人撑起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是无数人心目当中无可替代的女神。那么我们也看到岁月流转，女神早已淡出了荧幕了。那低调享受退休的生活，许久没有公开露面的林青霞啊，也现身了江西的一个戏剧小镇，沉浸式的逛着小镇，然后看演出，久违的真人露面了。那瞬间引来了大批游客的围观，引起了不小的骚动哦。那我们也看到此次出行呢，林青霞十分的随性低调，全程以休闲出游的状态游玩古镇，没有刻意的排场，格外接地气。当天呢，她与闺蜜结伴同行，白天悠闲漫步在街头的小镇当中，然后欣赏古镇的风光，观看特色的表演，悠然自在，氛围呢拉满了。那虽然说已经72岁的高龄了，但是林青霞的状态哈，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不同于很多老年人精神萎靡的那种状态吧，因为林青霞全程的是神采奕奕的，活力满满，走路的姿势比较挺拔，步伐呢也比较稳健利落，双腿啊也是强劲有力的，步步从容，精气神十足，完全看不出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体态方面也是吊打同龄人。在穿搭方面呢，林青霞依旧是保持着数十年不变的优雅审美，简约又高级，一身经典的黑色搭配干净大方，上身呢穿着纯白色简约的白衬衫，清爽温柔，气质脱俗。那下身呢穿搭哈，百搭的是黑色的这个半身裙嘛，然后端庄得体，简约大气，没有华丽的奢侈品加持，也没有那种复杂的造型设计，简简单单的穿搭却自带岁月沉淀的那种温婉的优雅，时尚感十足。林青霞的身材管理呢，真的是让人忍不住称赞了。褪去少年的那一种瘦吧，如今的身形微微丰腴了一些，多了几分成熟温润的福气感。但是整体的线条呢，均为比较利落的，而身形呢，完全没有走样哈，不臃肿，体态端庄优雅，那完美诠释了什么是岁月不败气质哦。最难得的是林青霞自然老去的状态，直面时光痕迹的她从未刻意去冻龄，然后过度的医美，镜头下的她呢坦然接受岁月的馈赠，脸部皮肉呢自然松弛的这种状态，包括呢脖子的颈纹也是清晰可见，每一处痕迹都是时光的印记。但是呢，我觉得这种零分的这种医美哈，纯天然的真实衰老让她呢显得格外的松弛耐看，没有僵硬的假面，没有刻意的少女感，从容优雅，真实坦荡，比千篇一律的那种整容冻龄的高级脸要高级百倍咯。此次小镇之行呢，林青霞虽然说低调出游，但是安保依旧是十分的到位。逛游玩之后的全程呢，身边的几乎是有几位助理和保姆贴身跟随，细心守护，全方位的将她保护得非常的好，既不打扰游客，也保障了女神出行的安全，低调又稳妥。纵观林青霞的半生呢，荧幕之上的风华绝代惊艳时光，荧幕之外的从容温柔生活，72岁不强行去装嫩，然后呢也不畏惧衰老，体态呢从容，气质依旧，坦然呢也是接纳了岁月所有的变化，这份温柔通透与优雅才是顶级美人最动人的底气。不得不说，真正的女神从来不会拜岁月哦，那只会在时光当中愈发温柔从容，熠熠生辉哦。

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娱乐新闻。杭州的一场低调的户外婚礼啊，悄悄冲上了网友热议的榜单。演员李晨啊，专程也是奔赴了现场出席见证，还大手笔送出一辆价值500万的保时捷作为嫁妆哦。这场温馨简约的婚礼，彻底将李晨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哈，推到了大众的眼前。大家才发现，这位常年低调、坐拥300万粉丝的网红，竟是妥妥的星圈的清流了。那本次的婚礼呢，选址在杭州一处高端户外的庄园，整体布置呢简约温馨，没有那种铺张的奢华的排场，全程是低调私密。据知情的消息透露呢，新郎是网红的发小，人脉圈子十分的靠谱。那么网红和他的妻子呢，也亲自到场道贺呀，不仅是亲临了婚礼的现场，包括呢还随了这个什么多少礼金哈，我们就不说了。足以见证这个新人人缘是极好的，然后现场的亲友是齐聚，氛围温馨又热闹。作为哥哥李晨呢，更是将这个宠溺贯彻于到底了。所以为了见证妹妹人生重要的时刻，还特意连夜赶赴杭州。婚礼的全程呢，也是他低调坐在前排的位置，安静注视着仪式的全程，不抢镜不张扬。而李晨赠送妹妹价值500万的保时捷豪车，更是直接拉满牌面，用最实在的方式为妹妹的新生活保驾护航，尽显这个深厚的兄妹情。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场婚礼第一次深入了解她的妹妹，在网上呢以网名什么名字来出圈的，是一位实打实的网红博主，坐拥300万的粉丝哦。他的账号呢，就是内容十分的接地气，主打就是汽车探店的内容，日常呢还会分享一些他自己做的一些小吃啊、小点心，然后带娃等一些日常的工作，风格真实，比较这个治愈了，然后吸引了大批忠实的粉丝。最难得的是，坐拥顶流哥哥却从没有蹭过一丝的热度。那么他本人呢也是十分的优秀，完全不靠家人的光环。他自幼天赋出众，5岁呢就成功入选了北京游泳队，成为专业二线的运动员。褪去运动员的身份之后呢，他远赴澳大利亚去这个留学深造，然后精通多国语言，学识出众。多年来呢，他始终和娱乐圈保持着清晰的边界，从不涉足演艺圈，也不借助哥哥的名气来引流涨粉哦。网友翻看多年来的社交动态哈，几乎呢找不到任何和李晨相关的内容，从未主动消费家人的名气。据悉呢，其实哈就是他早已经是组建家庭，有两个孩子，此次呢只是低调补办婚礼哈。常年低调生活，踏实做事的风格，让他被无数网友称赞为星圈最干净的清流。很多人不知道李晨和妹妹有着18岁的年龄差，两个人的成长经历颇为特殊。那李晨呢，又是父母离异，他一直是跟随母亲生活，而他的妹妹是父亲再婚之后生下的孩子。虽非一同长大，但是兄妹二人的感情是格外的深厚。早前呢，李晨啊曾经在社交平台晒出和妹妹的合照，看着年少训练的妹妹啊，也是暖心叮嘱她多吃多睡，养好身体，字里行间呢全是兄长的那种溺宠了。当年奔跑吧在这个澳洲录制，那正在当地留学的妹妹还特意专程前往酒店探班，那兄妹同框的画面温馨又亲密，足以见证两个人的深厚情谊哈。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妹妹大婚之际，李晨正处于这个舆论风口哈。此前呢，他在综艺奔跑吧当中一句让他自己解读吧，引发了全网的争议哈，口碑出现了大翻车。后续呢，由现场的工作人员还原真相，李晨的原话是回应反复追问的导演组，并非网友误解的内涵观众哈，那却被恶意剪辑放大争议。
一边是网上呢就不断的舆论风波，一边是婚礼上温柔靠谱的好哥哥的形象，两种的状态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也让网友感慨李晨近期的话题度拉满了。即便是处于争议中心，他依旧是放下所有的琐事，然后也奔赴了现场参加妹妹的婚礼，这份真心格外的难得。褪去所有的舆论的滤镜，这场简单的婚礼满是

那妹妹呢，也凭着自己的努力活成了优秀独立的模样，不攀附，不炒作，踏实经营自己的生活与事业。而李晨最真诚的行动，诠释了兄长的责任与疼爱。那也祝这一对低调温柔的新人，婚后可以岁岁安稳，幸福美满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哈。一组这个路透的照片让所有人愣住了，王凯穿着灰色的衬衫，黑色的西裤，站在了福建平潭的海风里，整个人就是像一个薄的像一片纸一样嘛，就太瘦了，脸颊深深的也是凹陷下去了，很多人第一眼都没有认出来，这真的是那个演过谁谁谁的王凯吗？哎呦，这个比这一组照片更令人就是心里一揪吧。是刘涛在节目当中含泪说的那一句，你是我永远的痛，不是绯闻，不是炒作，是一个姐姐看着这个弟弟从巅峰走到这个沉寂的过程，从满身光芒走到受到脱相，从事业高光走到了43岁未婚未育，那种说不出的心疼。有人说刘涛的痛是替他可惜，可仔细想想，这份痛里呢也藏着更深的情绪。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凑合的时代哈，王凯偏偏呢选择了最难走的那一条路，不将就。永恒的痛背后是姐姐亲眼见证的生死劫。刘涛认识王凯是在2015年《琅琊榜》的片场，他亲昵的叫他小王凯。那个时候王凯33岁，正迎来了人生高光的时刻。《伪装者》里边的这个名城和《琅琊榜》当中的角色，让他呢一夜之间红遍全国，然后百度搜索指数飙升到至一年的62倍了。所以呢，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2年之后，命运就给他按下了暂停键。2017年，王凯呢正在外地拍戏，然后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父亲呢确诊这个肺癌晚期，他二话不说啊，推掉所有的工作，连夜赶回了武汉哈，守在病床边。更让人揪心的是，其实父亲一年前就查出了病情，母亲为了不耽误他拍戏，硬生生的瞒了他整整一年的时间。王凯后来在采访里面呢，用一个词形容那段日子吧，就是撕扯哈，一边是片场压着情绪的演戏，一边是这个赶飞机回到武汉守在病床前。可最终呢，他还是没有赶上就是父亲的最后一面吧。父亲走的时候呢，也反过来对就是劝他说，工作要紧，别耽误了拍戏。这句话呢成了王凯心里边最重要的一根刺。父亲离世不到一个月，王凯呢自己体检，然后查出了肺部有阴影，需要立

刻手术，那一刻他愣在了原地。父亲就是肺癌走的，自己这一片阴影有多重哈，他很清楚。所幸的最终呢，确诊是良性的结节，但那一刀呢，还是切在了他的身上。在那个黑暗的时期呢，刘涛没有过多的语言安慰，他直接呢就是提着保温桶找到了王凯家，里面呢是亲手熬的，然后盐都少放两颗的白粥和这个炖汤哈，这才是刘涛说的永远的痛的真正含义。他亲眼看着这个条件极好的弟弟在短短一个月内的经历啊，至亲离世和自身健康的警报，然后呢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选择。历经生死之后呢，他从拼命三郎变成了人间清醒。手术之后，王凯的节奏呢，肉眼可见是慢了下来。曾经的一年接五六部戏的常态，变成了只接一两个项目吧，然后还要仔细的去挑选一下，反复看，不满意呢就这个搁着。他不接综艺，不参加活动，不营业，不拍戏的时候就在北京的家里看书、打游戏、下厨做饭、修剪花草。他说呢，手机在手，一个月不出门也是没有问题的。外界开始议论他是不是过气了、摆烂了、吃冷饭了。2025年，他仅有一部作品播出，被网友调侃没有突破，他也没有解释，这真是下坡路吗？但是仔细看他的作品表哈，2018年《大江大河》豆瓣评分8.8分，还有2020年哈这个《清平乐》，2022年还有《大江大河二》，再到2025年底悄悄开机，2026年2月杀青的《交锋》，每一部都是精品。他只是在用更慢、更稳的方式做自己，就是真正想做的事情。这种慢不是懒，是他用身体换来的清醒。他后来呢在采访当中呢，以前总是觉得事业第一，现在呢觉得健康和家人更重要，这句话不是说给媒体听的这个套话，是真的被生活按着打了一遍之后然后逼出来的结论。医生告诉他，因为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他患有慢性的萎缩性胃炎和重度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这种感染吧，然后必须改变生活的方式，否则呢健康将不堪负重了。他戒了烟酒，一日三餐变成了小米粥、南瓜蒸青菜，学会了早睡早起，熬夜赶工的情况几乎是不做了，然后把生活过成了一种极简的模式。但是恰恰就是这种那个极简的方式吧，让他在43岁的时候还能为了《交锋》里边的一个角色减重15斤，体重掉到了60.5公斤。他不是在演憔悴，他是真的就是在扛着身体的警报，完成了一次职业上的攀登。43岁未婚，是没有人要还是不愿意将就呢？聊完事业，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感情哈。王凯43岁未婚未育的状态一直是外界热议的话题。刘涛呢多次在公共场合表达对于这位老搭档的感情状态的担忧，外形那么好，演技也立得住，偏偏在感情这件事情上面始终不松口。他那种着急不像八卦，更像是看着一个亲近的人一直没有把自己照顾好那种揪心。但是王凯这边的态度一直很清晰，他在《鲁豫有约》当中坦言，对于就是情感认真较劲的人，就怕你全心全意，然后对方只是玩玩而已。他也提到曾经有过一段4年的恋情，最终呢因为双方忙碌聚少离多而无奈分手。他更直白地说，那一句找伴侣呢必须是灵魂契合，绝不将就，这句话他说了很多年。43岁，这是还是这句话吧。其实仔细想想，王凯不将就是有代价的，他经历过生死边缘的徘徊，见过至亲离去，自己的身体也亮过红灯，这些经历让他比很多人更清楚，人生真的很短，与其在一段勉强的关系里消耗自己，不如一个人好好的活着。他把生活过成了减法，而推掉了无意义的饭局，放弃不必要的社交，拒绝不合适的感情，剩下的就是妈妈做的热干面，家里养的花草，偶尔和好朋友小聚。这种生活方式放在娱乐圈显得格外的另类，但谁又不能说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清醒呢？不将就的人值得被温柔以待。
回到刘涛那句永远的痛，如果仔细听听他这句话的语境，其实不是遗憾，是心疼哈。是看着一个像亲弟弟一样的人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选择了一条更慢更苦也更清晰的路，是替他累吧。但王凯本人呢，我觉得越活越通透了。2025年生日的那一天，刘涛在微博上祝福他，蜡烛吹不灭，愿你长燃不息。评论区当中哈，网友说涛姐是真的心疼你。是的，有人心疼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吧。而王凯用自己的人生给我们一个答案，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凑合的时代，敢于不将就的人才是勇敢的人。不将就事业，所以呢宁可放慢脚步也不拍烂片。不将就生活，所以宁可一个人待着也就是不去无效的社交吧。不将就感情，所以宁可43岁单身也不随便找一个搭伙的人过日子。他不是没有人要，也就是只是不将就吧。从这个新华书店的搬运工，到春晚舞台上的国民男演员，再到这里边我们看到他的照片发出，王凯走的这条路一直呢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所谓的销声匿迹呢，对他来说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一种节奏，一种更慢更稳更难学的活法。愿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在必须将就的年纪依然有勇气说一句我不想将就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由佟丽娅担任主演以及艺术总监的舞剧《在远方在这里》正式迎来了首演落幕。演员董璇不仅是作为受邀嘉宾惊喜参演，也是很少见的带着女儿小酒窝一同登台亮相。那么首演结束之后，董璇的丈夫张维被媒体拍到在现场啊，这个现身剧场了，接妻女下班，一家三口手牵手的走出了剧场，温馨的画面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作为2026年度的文艺盛事，佟丽娅的舞剧《在远方在这里》首演聚集了无数目光。演出当天晚上呢，董璇换下了演出服之后，与佟丽娅一同牵着小酒窝，在粉丝的簇拥下啊走出了剧场。刚刚走出剧场的门口呢，小酒窝面对了围观的粉丝与路人，不仅丝毫不怯场，还主动大方地询问着我妈妈首演演得好不好。那在得到了现场肯定的热烈回答之后，他用超大声音回应了一句谢谢你们。这一机灵的又暖心的举动哈，不仅是定格了当天晚上温馨的瞬间，也是更展现出了他开朗自信极具松弛感的一面哦。首演落幕了，那董璇一家四口呢，自然互动也成为了看点。张维一、董璇、小酒窝三人自然的牵着手漫步走出了剧场，同框的画面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与家庭的烟火气。许多现场粉丝也纷纷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据网友补充呢，董璇的母亲当天呢也一同现身了剧场，一家四口齐聚到齐了。这一幕呢被不少网友形容为真的是人齐了，甚至呢有细心的网友调侃张维一当天的打扮极为接地气，连耳机和手表都没有戴哈，是越看越顺眼了。重组的家庭幸福指数往往透过孩子一言一行便能够看得到哈。从小酒窝主动关心妈妈首演状态，在就是大众面前落落大方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在那种比较充沛健康的家庭爱意滋养下成长的。面对于张维一而言呢，公众舆论也正是经历从早期质疑到如今逐步认可的过程。他通过日常接送小酒窝上下学，陪伴其练舞，在生日会出席致辞，以及当天晚上手牵手下班等一系列的扎实低调的陪伴细节，正逐渐成为了大众眼中爸爸当得不错的代名词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在内娱层出不穷的营业式恩爱哈，我觉得这个人现行夫妻当中呢，袁泉和夏雨绝对是独一份的清流。两个人从不炒作恋情，极少公开同框，低调扎根的生活与事业，每次合体露面都引起了全网的关注。那这一对低调的夫妻哈，又公开现身了。两个人结伴就是去了安徽，出席了好友的这个婚礼，久违的同框的画面瞬间引爆了热议。不同于娱乐圈部分明星出席活动哈，抢镜嘛，刻意是博眼球的这种模样，当天的袁泉还是全程低调随性，凭借着绝佳的气质稳稳出圈了。她穿了一件简约的黑白配色的连衣裙，款式大方素雅，没有那种比较复杂的设计与华丽的装饰，头上顶着简约的帽子，点缀整体的造型清爽又温柔。最让人惊艳的是袁泉的素颜状态，几乎是零妆容出镜吧，然后脸部的肌肉细腻紧致，状态绝佳，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她的身形比较瘦，然后呢气质也很优雅哈，自带那种淡雅脱俗的文艺气质，岁月似乎是格外偏爱她，褪去了青涩，沉淀出温柔的韵味，简约穿搭穿出了高级感，温柔又大气。那身旁的夏雨同样是状态在线，一改往日随性休闲的穿搭风格，身着一套浅灰色的西装套装，利落的头发干净清爽，整个人身形高挑，精神十足，不算惊艳的五官，但是自带独特的成熟男人魅力，松弛又不沉稳，儒雅的氛围拉满了哈。所以我觉得作为家喻户晓的实力派的演员，夫妻两个丝毫没有大牌的架子。婚礼全程两个人安静地坐在贵宾区的核心位置，见证了新人的幸福时刻，现场的氛围热烈的时候，他也跟着一些宾客一起欢呼，热情的掌声，全程低调随和，融入氛围，一举一动温柔又得体，亲和力十足哦。熟悉两个人的网友都知道，袁泉与夏雨堪称是内娱最低调的模范夫妻。结婚多年，他们几乎从不参与夫妻档的综艺，不刻意营销恩爱人设，日常的极少公开同框的亮相，平日当中的各自深耕事业，打磨演技，沉淀于作品，私下生活比较低调简约，把日子过得也是比较通透吧。也正为两个人低调的这种性格，极少参与私人的活动吧，此次能够双双受邀出席好友的婚礼，也侧面印证了新郎新娘家族的不俗实力，足以让两个人实力派的艺人专程到捧场哈。那我觉得在这个流量明星正向炒作刻意曝光的当下，袁泉夏雨这一般低调沉稳的相处模式，我觉得也是显得尤为珍贵。不炒作，不营销，不张扬，低调做人，踏实演戏，把工作做好，把日子过稳，最好的婚姻我觉得大过就是如此吧。无需要高调的秀恩爱，岁月相伴，温柔相守，低调且长久。不得不说这一对内娱神仙的夫妻哈，真的是越品越让人喜欢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低调的状态，包括他们的这个演戏的风格，还是很让大家喜欢的。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呢，再把柳如浩的这一首《麻雀》来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诡异娃娃岛揭秘》。苏罗湖位于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西南约270公里，面积约40平方公里。这里水系连通着太平洋，河道密如蛛网，水运繁忙。在当地水手们心目中，它却是一个神秘诡异的娃娃岛。据说岛上有成千上万个玩具娃娃，这些玩具娃娃们会在萤火虫的微光中翩翩起舞。也有人说是因为有几个小女孩在这个湖里被淹死了，他们伤心欲绝的父亲便搜集了大量玩具娃娃带到岛上，陪伴女儿的灵魂们玩耍。世上真的有鬼魂吗？这么多的玩具娃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墨西哥大学生物学副教授约翰逊在此地考察的时候，不仅揭开了谜底，还有了意外的收获。2013年2月，墨西哥大学生物学副教授约翰逊考察路过苏罗湖，由于呼吁大风，他所搭乘的船发生了倾覆。约翰逊在水手们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爬上了苏罗湖中的一个小岛。时至黄昏，苍茫的暮色下，虽然岛上烟雾弥漫，但萤火虫却是特别的多，随手一抓就是一只。几个人搀扶着往小岛深处走去，走着走着，所有人的头皮都开始慢慢地绷紧了起来。只见岛上到处都是玩具娃娃，各种材质的都有，长毛绒的、布的、塑料的、橡胶的，它们大小形态各异，有的被随便扔在石头上，有的被拴在树上，有的被困在蜘蛛网下，有的被锈铁丝吊在枝头上。唯一相同的就是它们都污秽不堪，残缺不全。
4: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突然，从不远处传来哼哼哈哈的声音，在残月和无数萤火虫发出的微光下，约翰逊和水手们发现似乎有个人围着一棵大树在跳舞。让人奇怪的是，在他的身后跟着有十几个小人似的东西也在跳舞。一个水手突然惊叫了起来，
1: 天哪，我们上了娃娃岛，大伙快跑啊。
0: 说完，不知缘由的约翰逊也跟着跑了起来。跑到海边，正好有艘货船停泊路过，在船员们的帮助下，他们上了船。约翰逊不解地问水手，娃娃岛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一个水手说，
2: 娃娃岛你都不知道，那可不是个吉利的地方。
0: 水手告诉约翰逊，娃娃岛在当地水手中特别有名，因为这个岛上一直在闹鬼。他说，早在30多年前，苏罗湖中有个叫朱利安的船老大，他和妻子先后生过3个女儿，朱利安和妻子都特别疼爱这3个孩子，谁知这3个女儿都在不到10岁时先后掉入湖中夭折了。当第3个女儿落湖身亡的时候，妻子承受不起伤痛，居然跳入湖中自尽了。朱利安的精神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后来便把船卖了，用卖船的钱买了整整3卡车的玩具娃娃运来，说他的女儿们都喜欢玩具娃娃，所以让这些玩具娃娃陪伴他的女儿们。于是人们经常看到破衣烂衫的朱利安到处收集各种玩具娃娃，不管是什么样的都带到岛上。日积月累，岛上的玩具娃娃便越来越多了。但到后来，当人们看到朱利安在纷飞的荧光中带着许多孩子和玩具玩耍的时候，便吓得再也不敢上岛，并给这个小岛起名叫娃娃岛。作为一名生物学副教授，虽然听得脊梁后面有些冒凉气，但约翰逊是不相信鬼神的，相反倒对这种神秘事情产生了兴趣。前段时间，约翰逊接到一个荧光霉素的科研项目。荧光霉素是对自然界中能够自我发光生物的酶的统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萤火虫体内的荧光霉素。这次无意中发现娃娃岛上的萤火虫特别多，约翰逊决定再到岛上去考察一番。约翰逊的妻子叫苏珊，两人结婚已经13年了，虽然一直积极备孕，但是苏珊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两人也去医院检查过，他们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医生也找不到他们不孕的原因。由于约翰逊要到岛上至少待2-3个月，一直没工作的苏珊便要求陪丈夫一起去。虽然来之前约翰逊已经多次讲过岛上的情形，苏珊也早有准备，但是当看到岛上满眼都是各种玩具娃娃的时候，苏珊还是大吃一惊，紧紧抓住了约翰逊的胳膊。在娃娃岛的东部有一片被开垦出来的农田，农田里居然生长着西兰花、马铃薯、山芋等各种农作物。就在约翰逊和苏珊在猜想这是谁种的时候，忽然一个声音从背后响起，
2: 什么人？为什么不经我允许私闯我的领地？
0: 把他们着实吓了一大跳。约翰逊和苏珊转身一看，只是一个约60-70岁的老者，长发披肩，胡须足有1尺多长，身上的布片仅可遮羞，手中持着一柄斧子，正怒气冲冲地盯着他们。约翰逊连忙说自己是上岛考察萤火虫的教授，并问对方是谁。老者说，
2: 我就是朱利安，这个小岛的主人。
0: 约翰逊心里一惊，他就是水手们传说中的朱利安，难道那些传说都是真的？朱利安指着树上像鸟巢般的窝， 告诉约翰逊说那是他的家。于是约翰逊便把自己的帐篷安在了朱利安的家下面。晚上约翰逊邀请朱利安和他们共进晚餐，两个人便坐在树下品尝苏珊做的美味，喝起酒来。约翰逊明知故问朱利安为什么只身在小岛上生活。朱利安毫不隐瞒，他告诉约翰逊，按当地的传说，未成年的孩子夭折后灵魂是去不了天堂的，只能在事发地四处游荡，饱受游荡之苦。他说由于当年大女儿不小心掉入湖中淹死之后，他一个人的灵魂在湖中太孤单，于是便把妹妹拉下了水。后来由于两个人玩游戏不好玩，他俩便把三女儿也带去了，他们娘几个都在那边，我一个人当船老大，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在这里陪他们。在这里没有人会打扰我们的生活，我每天傍晚都可以见到他们，陪他们在一起玩耍，有什么不好？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虽然朱利安说话语无伦次，但条理却很清晰。正说着，不远处传来一阵阵说话的声音，苏珊吓得赶紧跑进帐篷。朱利安却站起来开心地说，我女儿他们来了，我得去陪他们玩一会儿了。只见朱利安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湖边的一棵大树下，手舞足蹈地扭了起来。岛上浓荫蔽月，树影斑驳，在无数萤火虫的微光下，只见十几个半人高的小人跟在朱利安的后面，学着他的样子扭动。约翰逊想靠近看得更仔细些，但苏珊却拉紧他。待他再想看究竟的时候，那些小人眨眼就不见了踪影。约翰逊虽然感觉恐惧，他想可能是朱利安由于多次受到沉重的打击，加上长期与世隔绝，精神上出现了问题。但玩具娃娃跳舞却是自己真真切切看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约翰逊对苏珊说，别怕，虽然我没有看清楚，但我敢肯定那十几个跳舞的鬼娃娃绝对不是鬼。他一边研究萤火虫，一边偷偷观察朱利安每晚的跳舞活动，惊奇地发现跟在朱利安后面跳舞的小人是水獭。水獭这种动物特别聪明，尤其喜欢模仿人的动作，当朱利安跳舞的时候，他们便跟在他身后开始模仿，所以被看到的人当做了鬼。但他们为什么要跟在朱利安的后面跳舞呢？难道他们不怕朱利安吗？约翰逊专门抽出几天时间来研究，他发现朱利安特别喜欢喝酒，但是他从不到岛外买酒，而是利用岛上各种野生水果自己酿造。由于娃娃岛上是石灰岩，石灰岩上有无数大小不一的孔洞，野生果树又特别多，野果落入这些孔洞，再加上这一带的雨水特别多，野果就会在孔洞中发酵成为果酒。由于水獭善于模仿，开始的时候他们见到朱利安喝石孔中的酒也学着喝，见朱利安喝多了跳舞，同样喝醉了的水獭就跟在他后面跳。醉眼迷蒙的朱利安把他们当成了女儿的灵魂寄托和化身，还不时地把玩具娃娃送给水獭，水獭也把朱利安当成了玩伴。当有人看到朱利安跟水獭在一起，又是对话又是跳舞，便越传越神，以讹传讹，把这里当成了惊悚之地。那么接下来朱利安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 正在继续。
0: 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约翰逊对荧光酶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他回到了墨西哥城。谁知刚回到家不久，就发现苏珊出现了妊娠反应，令两人惊喜万分。结婚十几年一直努力都没怀孕，为什么到娃娃岛上待了两个多月就奇迹般的怀孕了呢？两人再次来到了医院，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发现苏珊的输卵管内有一些类似角质层的物质脱落。在提取这些脱落物化验后，医生认为那是因为炎症而出现的分泌物，它的脱落说明炎症已经痊愈了，但此前并没有发现苏珊的输卵管有炎症啊。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约翰逊发现这种炎症几乎没有任何不适感，因此一直被忽略了。但这种炎症却对卵子有很大的杀伤力，这正是苏珊结婚十几年不孕的原因。约翰逊的研究成果证明，荧光酶对人类有重要的保健作用，它可以帮助人类的机体进行内部环境的调理，使酸性血液向健康的弱碱性转变。它还具有抗氧化、抗炎症、抗衰老和防癌等作用，并能起到促进人体新陈代谢等作用。他觉得这应该与萤火虫有关系。2014年5月，约翰逊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著名的《自然》杂志上，玩具娃娃岛也因此成了旅游胜地，不再是让人感觉诡异神秘的鬼娃娃岛。还有人说应该给这个岛改名叫送子岛，因为约翰逊夫妇在这里孕育出了爱情的结晶。约翰逊也在进一步的研究荧光酶，希望早日开发出荧光酶的保健产品，造福更多的人。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第92位顾客。板元平正在厨房里忙碌着，新雇来的店员张子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请他出去，说是外面有个奇怪的顾客。一边安慰着张子不要急，板元平一边赶到了前厅。张子所说的奇怪的顾客，原来是一个大孩子带着一个小孩子。大孩子向板元平鞠了一躬，很有礼貌地问他，老板，我听说您家每天第92个顾客是不收钱的，是吗？板元平一愣问，这个你是听谁说的？大孩子说，是听隔壁街市场卖果子的老奶奶说的，她说上次她和她的孙子在这里正好是第92位，所以吃了两碗拉面，老板您没有收他们的钱。板元平想了起来，数天前确实有一个老奶奶带着她的小孙子在这里吃饭，自己也确实没有收他们的钱，可是那并不是因为店里有第92位顾客不收钱的活动。他知道老奶奶每天都带着小孙子在隔壁街的市场卖果子，收入极为有限。那天老奶奶带着孙子走进店里，犹豫再三，点了一碗最便宜的豚骨汤拉面。他忽然鼻子一酸，对老奶奶说，恭喜你是我们店今天的第92位顾客，你吃的所有东西我们都不收钱。最终老奶奶点了两碗豚骨汤拉面。板元平看到祖孙俩心满意足的样子，心里也很高兴。今天这两个孩子为这个理由而来，板元平有点不高兴了。我这里可不是慈善机构。正在纠结的时候，大孩子又说，我在外面数了一整天了，到现在我刚好是第92个。板元平心想，能耗在店外数一整天的，想必也不会是特意跑来占便宜的吧。于是 他点了点头。我们的确是这样的，第92位顾客不收钱。那么只要是一起的，不管几个人吃多少东西都是不收钱的，对吗？大孩子又问。板元平又开始后悔自己的好心了，要万一这孩子带了一大群人来吃一堆东西，今天这一天的好生意可算是白做了。可是到这个时候，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对大孩子说是。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大孩子一声欢呼，急忙向板元平深鞠一躬表示感谢，然后转身出门。不一会儿，他推着一个轮椅进来了，那是个有些憔悴的中年女子，看上去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板元平这才微微地松了一口气，这样的三个人估计也吃不了多少。母子三人只是要了三碗不同的普通拉面，额外给最小的孩子点了一根烤鸡肉串，加起来的金额跟今天的营业额比起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临走的时候，母子三人又专门请出板元平，深深地向他鞠躬致谢。板元平也把他们送出店外，看着他们离去。忙碌了一天，板元平和张子一起收拾店面。张子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高兴地说：老板今天也是做了一件好事呢，可是为什么是92这么个奇怪的数字呢？也是很巧，老奶奶来的第二天刚好是我母亲的生日，9月2号。当时我正满脑子想着怎么给母亲庆祝，就随口说了这么个数字。原来是这样，张子明白了。这时板元平的电话响了，接起了电话，他的神色逐渐变得凝重又焦急。他简单嘱咐了张子几句话，就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电话是医院打来的，说板元平的母亲不慎摔倒，伤到了头部，已经被送到了医院。匆忙赶到医院，板元平看到病床上的母亲，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医生告诉他，他母亲在路边摔倒后，刚好有好心的路人看到了，然后为他做了心肺复苏，又及时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这才让他转危为安。板元平略微放心了一些，问医生是否知道救了母亲的人是谁。医生说，是个坐轮椅的中年女人，还带着两个孩子，听说以前也曾经当过护士，所以才能这么熟练地给你母亲急救。旁边的护士又说，说起来也巧，他说以前从来没在那条路上走过，今晚是因为在附近吃饭，这才看到你母亲倒在地上。板元平立刻知道了救自己母亲的人是谁，心中百感交集。是的，我想我肯定要去谢谢他。
3: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天》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0: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
1: 后来终于在
0: 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啊，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响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的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

0: 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棉》，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可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驶。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2: 穿着长长的跋山。
0: 就是每周一啊，这个全新一周的工作日。哎，我想问一下，说昨天前天出去玩了吗？
1: 没有，
0: 下雨是不是？下了一天，我也没出去玩。本来呢是有一些计划和打算的，但是后来呢就觉得也是天不好，
1: 对，
0: 去哪儿吧你都玩不尽兴，
1: 好像所有地方几乎都有雨。
0: 是的，所以呢就算了吧，别出去了，反正下周的话有时间再出去呗，是不是？
1: 下周可能天气就会变好了。
0: 嗯，我们期待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下周我们也有节假日的到来。
1: 是的，这周过完下周，哎呀，你看大家就开始期待了，期盼着了哈。
0: 嗯，
1: 赶紧下周有一个小长假，三天的一个小假期，我们可以想一想去哪儿玩了。
0: 是的，你说咱俩就是这周刚上班开始就想着这个节假日的事儿了。
1: 你没觉得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有个盼头，会发现哎，工作也是很快乐，快点把我们今天的工作、这周的工作做完，然后就到下一周，
0: 生活充满了希望，是吧？
1: 对对对。
2: 穿着长长的白纱。
0: 这两天啊我也在想这个，哎呀，要不然去刷刷车，突然间我想到算了，别刷了，天天下雨，
1: 有人给你刷。
0: 是啊，你说刷完车白刷是不是？等着吧，说再等一等，等雨过了之后再去刷吧。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就真的就是一下雨呢，有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暂时的给它先搁置一下。
1: 肯定有一些事儿是可做可不做的事儿，可能因为下雨天我们就说那今天可以这件事就别做了，等着天好了再去。
0: 嗯，
1: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就有拖延。
0: 有拖延症。
1: 对对对，
0: 是吧？哎，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好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计划吧，有可能呢会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个环境影响或者是天气影响导致呢暂时搁置了。
1: 对，
0: 哎，但是呢你别忘了这件事儿，是不是？可能说会搁置，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件事给它忘掉啊。
2: 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
0: 今天呢是咱们高考的第二天。
1: 是的，
0: 大多数人呢可能说今天考完试之后啊就真的是解放了。
1: 对，明天可能
0: 一些小语种了，
1: 对，一上午差不多是一上午，然后下午呢就分科了。
0: 对，
1: 有的是会考，有的就不会考。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咱们呢就是今天封完路之后呢，明天应该是没有封路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还是今天绕行吧，说昨天大家也都这个绕过了，但是今天是工作日，可能早上上班的时候辽河大路好像确实是堵得不能再堵了，是不是？
1: 对，昨天应该是很堵啊。
0: 嗯，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吧，咱们就是注意好安全啊，就是就差最后这么一哆嗦了，然后呢等到考完试之后啊，咱们就这个考生们也解放了，是吧？
1: 对，
0: 早上上班啊，或者是这个上学可能也没有那么拥堵了，是不是？明天上午呢还我看看，哎，九号还有考试是吧？哦，看了一下，
1: 九号是有考试的。
0: 哦，是的，
1: 应该是下午到晚间的18:15考
0: 完。哦，也有啊。
1: 对，也有，因为分科嘛。
0: 哦，
1: 这个是我关注了一下。
0: 哦，
1: 因为我们也会有经历，
0: 明年要有经历的，是
1: 不
0: 是？不
1: 是，后年。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原来下午
0: 也有考试。
1: 对，也有考试。
0: 哦，那所以大家呢，咱们就注意，那明天一天应该也是封
1: 路
0: 的情况。
1: 对，都是
0: 封路
1: 的。
0: 哎，对，那大家就注意吧，咱们还有明天一天，坚持过去就完事儿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2: 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
0: 然后同时呢跟大家再带来这样一个好消息啊，算是说节目当中的一个题外话，但是咱们也聊到这个高考嘛，是不是？咱们吉林省的部分景区呢面向我们的这个中高考生推出了免门票的福利活动
1: 啊，
0: 哎，这个真的很好啊，就
1: 是吉林省是吧，
0: 对，咱们吉林省像长白山，
1: 嗯嗯，
0: 哎，长白山景区是不是从我们这个现在开始吧，然后呢一直到6月20号，我们的这个高考生呢是这个凭本人的身份证和高考的准考证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和西景区，
1: 这个挺好啊。大家呢很多人虽然说作为吉林人好多人还没有去过长白山，
0: 对，
1: 可以去看一看，先把我们吉林游遍了，然后我们再走出去，再出去别的地方游，完全是可以的啊。
0: 对，你会发现很多说住在长白山脚下的朋友，他会发现说他真的没去过。
1: 其实真是，你说要说为什么说作为吉林人，可能吉林好多地方我们都没游遍。
0: 嗯，
1: 一想到去哪的时候，往远走，这个地方没去过，那个地方没去过。你要一聊的时候，哎，长白山你去没去过？
0: 没去过，
1: 没去过。问他你去没去过？也没去过。
0: 哎，说家门口的吧，就总觉得好像什么时候都能去。
1: 对，
0: 远一点的呢，就是只能找机会，可能说，哎，就这一生，我说我去一两回就算了，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家门口早晚有一天会去的，然后你会发现早晚有一天，早晚有一天，一直拖拖拖，拖到快30来岁了也没去过。
1: 可能一直好多人都没去过，还
0: 对。我也是头几年我才去过长白山。
1: 长白山我是在前几年去过一回，而且去的时候吧也很匆忙，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做什么功课，比如说我看看天气是吧，
0: 嗯，对，
1: 是什么样的天气，只是说临时有个小假期，然后说那这样吧，
0: 嗯，
1: 很突然，
0: 嗯，
1: 就比如说哎呀明天那个放假，然后说那怎么办呢，没有地方去，我说没去过长白山，好多人说那就走呗，一起去吧，
0: 嗯，对，临时决定，
1: 对，好几个人说临时决定，就是第二天就出发就去了，
0: 嗯，
1: 到好巧不巧怎么样，下雨上这个

0: 没看着。
1: 对，真的是去的时候，你要不然怎么说，我们要做好功课，这个真的是有计划的去出行的话，就不会影响到、
2: 嗯、
1: 你说都已经到地方了，然后头一天是没下雨的，还挺好、
2: 嗯、
1: 第二天要上山的时候也没下雨，走到长白山的一半的时候就下雨了，你说怎么办、
2: 嗯、
1: 上还是不上？那必须得上，
0: 来都来了。
1: 对，来都来了，那就上吧。然后就去了，又冷然后又有雨，
0: 然后全是云团，
1: 对，就是一直在下雨，
0: 什么都没看到。
1: 后来之后说什么也没看到，真的是上去了，我看了一下、嗯、什么也没看到，然后下来了，下来了之后雨也晴了也不下了，反正这次旅行我觉得下一回还要再去。
0: 是的、
1: 嗯、
0: 人家说了嘛，就是要去看一看天池的，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啊。但是呢，温馨的提示一下，咱们去到长白山景区之后啊，我们景区内的一些像这个环保大巴，以及说呢、
1: 嗯、
0: 像天池主峰交通这种二次消费的项目，这个是不免费的。
1: 它包括的就是进长白山的那个
0: 门
1: 票，因为咱们进去的时候首先收个门票，
0: 对，
1: 然后呢你一定要坐他们的车，这个是必须要坐的，
0: 对，
1: 坐他们他再上去，他这个车的话就是要另收费了。
0: 是的，
1: 嗯，
0: 尤其是说你像去北坡这种，你一定是要坐他那种就是盘山公路的那种就是小客车，
1: 对对，大巴车那种，
0: 对，就是这个小型的这种面包车啊，它这个是必须，人家是长白山就是专业的，每天都这么往返山上山下运送这个游客的司机来去开，
1: 嗯，对，
0: 而且他这个盘山道错综复杂，人家不说了吗？叫长白山的什么巴音布鲁克，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大家就是要了解，像这种二次消费的项目，我们是不免票的啊，不免费的，大家去了解。那这个是一个景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
1: 嗯。这是那个
0: 长春的，
1: 那个
0: 对，这个呢是从6月10号，然后呢一直到8月30号，也是我们中高考生呢，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然后免费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
1: 嗯，
0: 它这里面就没有二次消费了，它就类似像一个这个博物
1: 馆
0: 一样，是不是？
1: 嗯、
0: 对，你可以就进去参观了。所以呢，大家也去了解。然后其次还有哪儿呢？还有咱们吉林省的东北虎园。
1: 嗯，
0: 从我们6月9号，然后一直到6月18号，我们高考生呢是本人持高考准考证的原件，然后呢可以免首道门票入园畅玩。
1: 首道，然后进小、
0: 嗯、
1: 小馆的话，应该还是需要花钱的，是吧？
0: 对对对，它里面呢不包含熊猫馆，
1: 对，
0: 不包含观光车、文创商品、餐饮超市等这种消费的这种项目。然后呢，福利是仅限考生本人使用的，而且要求是凭准考证的原件入园啊！你别说我这个高考完之后扭头我就把这个原件给撕撇了。
1: 其实这个高考和中考啊，这个准考证的原件是很有用的，
0: 是
1: 好多地方可能都用得到，因为有个优惠啊。
0: 对对对，就是一年说可能我们就是人生啊，可能就考这么一次，不、
1: 嗯、
0: 但咱说不刨除那个复读的这种的，是不是？你说大多数人可能人生就这一次高考，你拿着这一个准考证的话，你就能享受这么一次，是不是？免费的，你千万别把这原件给撇了、啊，
1: 千万不能扔，我觉得应该留着作为纪念。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要去了解，就这个呢是咱们吉林省内啊，就是像我们的中高考生推出的一些免门票的福利活动。一般来讲呢，像高考完之后的学生啊，大多数可能都会去说，要么是跟家里人出去旅游玩，要么呢是可能朋友同学一起、
1: 嗯、跟同学去，
0: 哎，咱们说一起去玩。所以呢，把这个原件留好，有可能会真的能用得到。
1: 对，
0: 还有其次呢，就是我们出去游玩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好安全啊。跟家里人出去呢，如果是自驾游的情况下，那检查好车辆就是重中之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带好一些物品，然后咱们就去玩就可以了。那要是说跟小伙伴们一起去玩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些攻略，
1: 更要注意的就是安全。好多情况，可能很多孩子现在已经约，你看我身边有朋友，虽然说我们没有高考啊，但是他也说、
0: 嗯、
1: 假期的时候呢可能是要上这个、别的地方去玩，然后我就说，我说两个孩子行吗？他说也行。有的孩子呢可能自己走过，
0: 嗯，
1: 或者说经验很丰富，
0: 嗯，
1: 这个家里人管得很少，然后他就是敢闯、
0: 嗯、
1: 可能敢走。有的孩子呢可能说家里人管多一点，都是陪伴多一点，
0: 嗯，
1: 可能也不敢走。但是建议大家孩子出行的时候， 家长不在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要以安全为主，
2: 对，
1: 多嘱咐一点，然后特别是他们乘坐公交车或者是乘坐这个车各种车辆的时候，更应该注意的就是安全了。
0: 是的。往年呢也经常会有啊，就是高考完之后啊，很多的孩子出去玩，
1: 嗯，
0: 也有发生危险的一些情况。其实我认为呢，就是高考完之后，是很多人说这就是马上成年了或者已经成年了，对不对？
1: 嗯嗯，
0: 可以去学驾照又干嘛的了。我认为即使他是成年，他毕竟也是学生，也是孩子，家长呢一定要作为说就是你的一个把关人吧。尤其是说自己和朋友单独出去玩的这种，家长一定要问好你们要去哪儿，是不是，然后呢要都玩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1: 嗯，
0: 哎，把这些都问了有没有危险，就这些一定要去了解。
1: 对，然后你刚刚说到新学驾照这个事儿哈，
0: 嗯，
1: 我突然间想到了前阵子发生个事儿啊，
0: 嗯，
1: 其实也是属于说大学生了，就是你想他学完驾照他不一定马上摸车，他只是有个本儿有个票，对吧，在，
0: 嗯，
1: 搁在手里了，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呢，就觉得哎我租个车呀，嗯，我有驾照我能开呀，我租个车不就行了吗，然后我慢一点开，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嗯，
1: 给人家给碰了，
0: 嗯，
1: 其实这个是很多家长也不想看到，就所有人都不想看，但是说一定要叮嘱我们的孩子，
0: 嗯，
1: 出去玩的时候可以怎么玩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不能冒险说你有驾照了，可能说不是说今年的孩子，去年的孩子可能回来说我考完驾照了，然后呢我回来了之后我和三五好友去玩的时候我就租个车，
0: 嗯，
1: 然后我有驾照也有这个相关的手续可以了，但是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可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想接受的这个事儿吧，小事故还好一点，如果大事故呢，
0: 对，那肯定啊，所以这个东西确实家长要嘱咐到位，
1: 嗯，对，
0: 要告诉到位，但是人家听不听
1: 这个可能就是平时多说一点吧我觉得，
0: 对，
1: 嗯，
0: 把这些就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没有危险意识的，把这些极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情况告知给他们，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多懂一些东西，然后才能说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3: 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0: 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同时呢，这一时段啊，其实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我们开车啊，说开了这么多长时间，咱们不能说还是新手，也不能说我完全就是老司机了，但我感觉多多少少啊，对于车的这个驾驶啊，以及说经验啊，也不少了，是不是？
2: 有点经验，
0: 哎，也积累的不错了。嗯，但实则上呢，其实啊，咱们开车呢也有一些冷知识是咱们不太了解的，
1: 可能就是遇到非常冷门的，是吧？到咱们这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或者是不懂，
0: 哎，所以说呢，其实有很多就是不起眼的这些小知识，但实则呢跟我们行车安全却有着很大的一些关系。
1: 嗯，
0: 今天呢也梳理了一些我们开车的冷门小知识哈，跟大家来聊一聊，可能有很多就是即使他身为老司机，他也不一定能知道的，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些东西。

0: 首先啊，说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的人会了解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雨天的刹车距离是晴天的两倍。
1: 嗯，
0: 这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1: 它会延长。
0: 哎，它不，咱不一定说是几倍，什么1.5倍、2倍，但我们大家知道，雨天刹车制动距离它是延长了的。
1: 对，可能说现在是晴天的时候，我踩一脚，地面不湿滑，比较干，一下子就停了。
0: 嗯、对，
1: 如果地面有水，咱别说雨不雨天，这地方就有水了，可能就会延长一些。
0: 是的，像跑咱们最就拿咱们跑的最多的这个沥青路、柏油路来说，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普通的这个家用车呢，在同等的车速下，我们雨天刹车距离整体增加了30%到50%。
1: 嗯，
0: 那积水非常严重的路段呢，路面打滑的时候，涨幅可达到50%到100%。
1: 嗯，
0: 那如果以时速每小时60公里来举例的情况下，晴天干燥路面呢，刹车距离大概是16到18米。
1: 嗯，
0: 雨天湿滑路面刹车距离就是24到27米左右。
1: 这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数字了，
0: 哎、就涨幅到50%左右了，是不是？那时速每小时80公里的时候啊，晴天大约是28到30米，
1: 嗯，
0: 那雨天呢，大约是42到48米。
1: 其实很多人可能对数字说，到底这个米都有多长呢？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不妨大家可以试一下，
0: 嗯、
1: 就是感受啊，不是让他冒险去试一下。
0: 哎，
1: 你可以稍微感受一下，你平时踩刹车，你品一品是什么样？
0: 对，
1: 然后呢，下雨的时候你踩刹车又是什么样？你就能知道了这个距离了。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个呢，就是因为导这个下雨天导致了咱们路面的摩擦系数是大大下降了。
1: 对，
0: 你就像拿家里的这个地砖来举例的情况下，没有水的时候，你说我光脚丫子我在这个瓷砖上跑，你不会说就是又滑倒又怎么
1: 呲溜一下是吧，
0: 哎，对吧？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你要是尝试一下，就是，咱先不用说有水啊，有些人是汗脚，
1: 嗯，
0: 拿汗脚举例，你可能脚就会出汗，
1: 嗯，
0: 你出汗，你再在瓷砖上踩，你就会发现我的小心，就是走道我得小心一点，
1: 呲溜呲溜的，
0: 哎，要不有的时候真就是一抻抻大腿呀，
1: 嗯，
0: 就有这种感觉，那何况是说在地面上，在有水的情况下，瓷砖上有水的情况下，那可能直接就是倒地上了，是不是？所以它这个也是一样的，在干燥的天气条件下呢，我们地面的摩擦系数是在柏油路上0.7到0.8左右。
1: 嗯嗯。
0: 但是呢，如果有积水路面的情况下，它只仅仅就剩0.3到0.5了。
1: 对，
0: 摩擦系数就越小，那摩擦力就越小，你刹车距离肯定是要延长的。你就看我们这个高速上，你会发现，哎，突然间哪一段有很长一趟轮胎印儿，
1: 嗯，
0: 那这种都还是干燥气候条件下它产生的这种刹车制动距离，你何况是在雨天的时候呢，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车速过快的时候，轮胎跟地面之间呢，它还会在有水的时候形成一个水膜。
1: 啊，对，有
0: 那
1: 个，
0: 哎，
1: 嗯，
0: 那水对于车有产生浮力，那它附着在轮胎表面上，对轮胎的压力同时也是会减小的，导致摩擦也下降了。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车为什么是在雨天的时候这个控制不了车速了，它其实是正常行驶的，结果就是撞护栏上了，
1: 嗯 嗯, 嗯，
0: 什么漂移了，
1: 嗯，
0: 是不是打滑了，
1: 嗯，
0: 哎，车掉腚了，车直接就开始原地转圈了，
1: 会发现这都是在冰雪路面或者是有水的
0: 雨水路面。
1: 对，
0: 哎，对，嗯，其实这个呢，它就是因为出现了水滑现象，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呢，天气可能说阴晴不定，说不定上一秒钟啥事没有，下一秒钟就哗哗下雨。
1: 对，
0: 那下出来的这雨，咱们在路面上你就真的要慢行，要减速。不能按照原来的我们路面抓地力比较好的时候，完了我那个按照那种情况去开，对不
1: 对？
0: 对，
1: 平时一直在和大家说，
0: 嗯，
1: 下雨天的时候一定要慢行，慢行。
0: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很多司机可能不是很了解的，觉得说雨天、雪天、晴天行车都正常一个模式呗，它是不应该啊。咱们要知道什么样的天气条件，我们最好要注意一些什么，要怎么样去行车。

0: 那紧接着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冷知识呢？夏天车内的温度啊，大概能达到多少度？你猜一下，
1: 哎、
0: 夏天
1: 不得达到车内60度？
0: 嗯，非常炎热暴晒的情况下，这。

0: 经能达到30度到35度左右的时候，密闭车厢内经过一小时的暴晒，温度就能飙升到70度，非常非常快。
1: 哎，这个温度很热啊。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夏天会说啊，像家有养宠家庭，对不对？千万要记得不要把宠物什么的放到车里。
1: 对，
0: 哎，你真的放到车里，你不能就是这个关车的，你应该给他把车开着，然后呢开那种空调一直在车里的。
1: 对，或者是咱们下去的时候也可以这个四个车窗留一条缝，不是说有宠物不行啊，就是咱们出，它空气对流，我觉得能稍微降点温。
0: 一条缝不够，远远
1: 不够。对，四个，我说全都是都打得差不多。
0: 四个小，就是你还要防止你车那东西丢。
1: 嗯，就是一条小缝啊，
0: 那不行，也远远不够，
1: 也是出不去这热气，
0: 远远不够，因为它暴晒的程度，再加上车内这个留的小缝的程度，进去的这种空气太少太少了，
1: 还有。它要是没有风也还没有用，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就是现在呢，有好多的车呀，它会有那种就是宠物模式。
1: 哦哦哦，
0: 就是像我知道的，有一些电车它会有这种宠物模式。
1: 哦，对，
0: 就是人，比如说带着宠物出去玩，我们上这个什么高速啊，去哪儿啊，人下去吃饭，哎，给开宠物模式也可以。

0: 在网上啊会看到好多就是有那种宠物博主，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带着宠物出去玩，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他就会开这种宠物模式，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好，
1: 是的，
0: 很友好，
1: 适合 家里有宠物的，
0: 嗯。那这一时刻呢咱们先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晚农，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中医院的门前啊，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而且现在呢，正值我们高考的这个考试期间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咱们经过高考考场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晚农。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是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那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聊，刚刚呢也说到了，说夏天呢我们的这个汽车温度有可能会一瞬间是不是、一个小时之内就飙升到70度以上。
1: 对，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什么塑料的仪表台呀，包括说什么座椅呀，就这些咱可手都不敢碰。
1: 哎，其实你说这温度哈、我们只是知道热，对吧，就很热，热气扑脸，但是呢没有真正的说我来量一量，我来测一测多少温度啊，多少度。但你一说出来70度，怪不得打火机放里会爆炸，
0: 对呀、
1: 对吧，怪不得有一些东西不能放在车里。
0: 对，
1: 你一听听这数字你就会知道了，有一些东西我们只是体感上觉得哎很热什么样、但你把数字准确的数字拿出来了之后就会发现有道理。
0: 对，而且很多人说哎呀这净瞎说，70多度这个那得热成啥样了、那我在车里面我还能开车呢，对不对？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密闭空间下，
1: 对，
0: 你一般夏天来讲谁上车不先开车窗车门，
1: 是的，其实
0: 然后把这热气先放一放，
1: 你开开这一瞬间的时候，你开门然后上车之后，所有人第一个动作开完车门之后上车打火，四个玻璃基本都是降下来，
0: 对，
1: 或者是门开一会儿，然后呢把空调再打开再吹一会儿，这个时候它会瞬间就会降低温度，不能说一直保持70度吧，
0: 那肯定是。
1: 嗯，
0: 但是咱再想一下，我们去浴池洗澡的话，去汗蒸的话，你会发现50多度你也能接受。
1: 嗯，对。No?
0: 所以那夏天来讲，就即使车内是50多度左右的时候，你只会感觉热，而且多多少少它还会有风在吹。
1: 但是那你没觉得不一样吗？
0: 嗯，
1: 它还有太阳紧的晒哈，它和那个感觉还不一样。
0: 对。
1: 嗯，
0: 跟真正的说汗蒸这种还
1: 对它不一样，它是两种感觉。有的时候
0: 汗蒸是纯热，
1: 对对对，
0: 它这个是烤着热，
1: 对对对，那边晒着你，然后还不透气。
0: 对，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就注意了，像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也总跟大家去聊，说夏天的时候什么样的东西尽量不要在车里放着。
1: 嗯，对，
0: 其实真的也有必要啊，那温度太高了，它真的会容易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的。

0: 还有一些冷知识是什么呢？像轮胎的气压不足比胎压高要更危险。
1: 啊，夏天的时候吗？
0: 对，这个不一定完全是夏天，就是冬天夏天都差不多。在我们印象当中，很多人说气压高才危险，为什么呢？说气压高了它容易爆胎，
1: 对
0: 吧？
1: 太高肯定不行，
0: 哎，就像吹气球似的，是不是？我吹一点它不容易爆炸，但我要是吹很足很大的情况下，轻轻我一戳或者是再有个什么点，说不定就爆炸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胎压低一点比胎压高一点要好一些。但实则上啊，对于轮胎来讲，它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轮胎首先它会发热，大家这个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路上一直跑，一直要使用它，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轮胎的侧壁呢，受到了压力就会变形，然后随着转动，变形的位置在不断的改变。其实呢，就相当于说侧壁是一直处于变形恢复的这个反复的弯折状态。
1: 嗯，
0: 这样来讲呢，它会产生热量，但当热量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轮胎的结构呢会突然崩溃。
1: 嗯，
0: 而气压低是什么呢？气压低的话，它会使变形去增大。
1: 嗯，
0: 然后弯折幅度也会更大。
1: 嗯，
0: 你要是
1: 不一样了，
0: 哎，气儿足一点的情况下，
1: 嗯，
0: 可能说我们着地的那个点呢，只是一点点挤压，
1: 对，或者是很平，它不会，因为它瘪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就随着那个形状去变了。
0: 对，
1: 嗯，
0: 但如果说气压不够的情况下，它所有着地那一面的这个地方呢，它就会大幅度的挤压，这轮胎你从肉眼你能看到，好像稍微有点变形了。
1: 嗯嗯嗯，
0: 那一直是就是处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它因为变形，然后呢弯折幅度变大，一直在使用，它的生热就会格外格外的多。
1: 那肯定啊，
0: 那轮胎如果一旦达到非常热非常烫的这种情况下，它所以它真的要比它高的时候还要危险。
1: 是的，
0: 所以胎压这个东西咱们一定就是定期去监测，少了就补点，是不是？
1: 对，
0: 多了就放点。
1: 还有哈，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有的时候我会停好车了，在车里坐着的时候看好多人哈，停车挤到轮胎。
0: 嗯，
1: 可能我没有这个习惯，我就是每次掌握不好这个距离，我就不想把这个车胎挤得像爆了那种感觉。
0: 嗯，
1: 有一天看到那个人，也是那个男，真的是贴好近好近，车胎已经挤着了，
0: 就挤在马路边驶上。
1: 对，已经挤在那个马路边驶上面，然后一看那个车胎呀，我就觉得，我说不能爆吗？天气还很热，如果说你马上走还好，
0: 嗯，
1: 你要长时间停留肯定对车胎不好。
0: 对，
1: 爆倒不一定啊，但是呢如果出现了危险性，它可能第一个就会出现。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停车的时候还是要看好，不要老这种操作，是不是也对咱们车胎也不好呢？
0: 对，这是确实是在有的说停的这个地方有个大石头，
1: 嗯，对，搁在那儿
0: 啊，压上它也没管。
1: 嗯，对对对，
0: 像这种情况，
1: 嗯，
0: 确实它对轮胎也是有伤害的。
1: 对，就是地，你可能说不是总这样，一回两回没有问题，但是长时间可能我们的车胎就不会耐用了，就
0: 是的。多花那还有一些冷知识，像什么呢？像我们后视镜的盲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后视镜是有盲区的。
1: 对，
0: 但实则上，其实后视镜的盲区呢，要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1: 嗯，更大哈。
0: 对，就是即便说我把左右后视镜都调整到我认为的最佳位置了，
1: 嗯，
0: 但其实车辆的侧后方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盲区，
1: 肯定会看不到。
0: 甚至于这个盲区它能藏下一整辆车。
1: 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试没试过，
0: 我有发现过，
1: 我有发现过。嗯，还有什么一车呀，电瓶车呀，
0: 嗯，
1: 都会在那盲区，我看的是没有了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转弯，然后或者是并道，你
0: 一下就会发现它突然间出来的。
1: 哎，我吓我一跳，真的
0: 是
1: 给我，哎，我吓我一跳，我说多亏车速不快，或者是我变道的时候慢了一点。
0: 嗯，
1: 我说哎呀太幸运了，就这种感觉，
0: 真的就是
1: 一下子它就出现了。
0: 有很多司机啊，嗯，变道的时候呢看后视镜了，哎，也都观测了，然后发现没有车。
1: 嗯，
0: 然后突然变道，结果就直接就给蹭上了。
1: 对，说不上它哪个点，你就会发现你完完全全给你盖住了它后面的车。嗯，
0: 就是因为啊它整个的就是你后侧方的这个车它是藏到了你这辆车的盲区里，
1: 其实
0: 根本看不到。
1: 不让你发现没有，就这种情况不是说你有没有经验的事儿，不是说你开了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五十年，其实不在这个。
0: 嗯，
1: 它这盲区就是盲区。
0: 嗯，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去，
1: 嗯，
0: 发现，就是你在后视镜里看到这个盲区了，但是你可以说我扭个头看一眼后玻璃，
1: 对，玻璃、
0: 哎、那你就能发现有车了。
1: 对，我就是从这种方式，特别是有的时候我就特意回头看一眼。
0: 哎，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一些事故发生。我记得那一次也是，我当时是也要变道，
1: 嗯，
0: 完了我也是看到后视镜，后视镜里一个车
1: 没
0: 有，没
1: 有是吧？
0: 哎，
1: 安全的。
0: 而且我也在行进过程当中啊，
1: 嗯、
0: 我在想，那就有车的话，那可能说他一会儿就说不定上来了，我也能看到。
1: 对对对，嗯。
0: 然后我看后视镜也没有车，但是呢，我在要变道的时候啊，我估计我的这个右后方的车呢，他可能也是老司机，
1: 嗯嗯嗯，
0: 他可能发现了我有变道的意向，
1: 嗯嗯，
0: 他摁了声喇叭，
1: 你吓你一跳，
0: 吓我一跳，真吓我一跳。
1: 有车。
0: 我往我右瞅了眼后视镜，我人一然后我就踩刹车了
1: 啊、哦哦，对，那
0: 因为踩着刹车的时候，我右瞅了眼后视镜，它缓缓的出来了。
1: 嗯，
0: 我当时就发现了，就是原来无论我们怎么样去调试我们的后视镜，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比我们想象不到的意想不到的这种就是盲区还要大，
1: 调不到完美那点。
0: 所以我发现很多车就是在后视镜上又架了一个小镜儿、嗯。
1: 其实这个我看到了，有我问过。不知道咱俩好像以前也讨论这个问题吧，我记得、
0: 嗯、
1: 就是我也想安一个，但是有的说好用，有的说不好用，
0: 嗯，
1: 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好用还是不好用呢？
0: 我认为呢、
1: 嗯、
0: 你多一个镜子多一个角度肯定是能发现
1: 一些，它这个就是能放大后面的车辆，
0: 对、
1: 嗯、
0: 就至少你能发现一些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单独小镜发现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对于有的车，打个比方，人家是360度的这种雷达，
1: 嗯，
0: 那可能说不在乎，人家不在乎多不多一个镜，
1: 嗯，
0: 我旁边有车的话它就会提示了，车里就会有声音有响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也要看，可能说如果你的车不具备这种360度雷达，然后呢再加上你认为盲区比较大，你安一个小镜可能真的会辅助到你，也是有用的。
1: 嗯，可以，就是看每个人的习惯吧。
0: 对，所以呢大家就要了解，就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真的不是说完全只靠三个镜子我就完全能了解我车周边是什么情况，有些时候你回个头看一眼玻璃，说不定你就发现一直有一个车在旁边跟着你呢。
1: 是的，
0: 你俩是匀速的，所以你变道你看不到它，是不是？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人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好。

0: 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的，我们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有我和他，微笑的我。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还有一些冷知识，是不是？
1: 嗯。
0: 疲劳驾驶的危险系数堪比酒驾。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必要说过多的跟大家去聊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疲劳驾驶这个东西，大家懂的都懂，
1: 对，
0: 经历过的都经历过，对不对？
1: 是的。
0: 那眼睛是真这个不受控制啊，
1: 拿棍支上都不行。
0: 哎，对，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其次呢，就是发动机水温呐、啊，这个如果是很高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够立刻去打开水箱盖的。
1: 对，它因为喷出来啊。
0: 哎，就发动机水温过高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立刻去打开这个。盖儿的话呀，容易泄，就是这个高压喷出，
1: 这个就像开锅了一样，是吧？水温过高，开锅了。
0: 对，我们得先泄压，
1: 嗯，
0: 然后再给它完全
1: 就是让等它降下来，然后再开、啊。
0: 是的，用毛巾什么的先盖着水箱，让它温度能下来。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一键启动的车。

0: 遥控器要是没电了，其实我们仍然可以自动的仍然可以这种启动车辆。
1: 嗯，
0: 车上一般呢都有应急启动的地方，有的是把遥控器贴在一键启动按钮上，
1: 对，
0: 有的呢是这个在这个杯架或者是扶手箱里把遥控器放到里面也可以启动。
1: 嗯，
0: 然后呢，但是这种启动它是不需要用电的，就是通过说近距离无线感应可以跟车去通信，这种
1: 属于像机械了这类感觉。
0: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像拿钥匙启动的车防盗识别它是一样的这样的原理。
1: 嗯 嗯, 嗯，
0: 哎，所以大家也要去清楚，如果我们说我这一键启动的车呀，我这个没这咋整啊，这没电了，打不着火了，完了不行了，其实也是有办法的。
1: 对，
0: 你找一找，或者是说问一下这个，上网查一下你的这个车型，哎，没有电了，我们钥匙往哪儿放才能启动开，对不对？
1: 嗯，对，
0: 哎，这也是一个办法，就不至于说咱车都开不了了嘛，对不对？还有一个这个常识行为呢，其实我觉得作为司机都应该去了解，什么样的常识行为，就是一般呢禁止左转的路段都是禁止掉头的。
1: 嗯，不能掉头。
0: 哎，因为掉头是左转的延伸动作，一般在禁止左转的路段它都禁止掉头。咱打个比方，辽源市区当中就有这样一个路，在哪儿呢？在咱们腰领子下面。
1: 嗯，
0: 从咱们斜拉桥方向过来，然后呢我们到这个信号灯这儿直走呢，是奔咱们的银座那儿去。
1: 对，
0: 然后右转是上坡了。
1: 嗯，
0: 这个路段它就是禁止左转，同时也禁止掉头的
1: 啊，这是不行。
0: 对，这个路段上它是不允许掉头的，大家要了解，因为你左转不应接了吗？
1: 嗯，
0: 左转不就是不应接头了吗？它这是没有左转的，同时它就不允许掉头。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啊，就是有一些驾驶员呢可能觉得说我在这我不左转，我那左转开不了，没有道，往不应接上去了，对不对？那我就掉头吧，我不在这左转，我在这掉头，这掉头是不可以的。你要想掉头的话，你得先直行，直行过去之后，那儿不是有个豁口吗？
1: 嗯，
0: 从咱们那个龙耳山那个大坡下来，
1: 啊啊，我在想那个路线呢，啊，
0: 从那儿掉头，掉头回来，你再走直行。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禁止左转的路段，一般都禁止掉头。但是它有的会是什么呢？它禁止左转，可是它标可以掉头的标识
1: 啊，可以掉头。
0: 就它有的地上会是什么呢？画了一个圈儿。打左转的这个勾是上面打个叉，
1: 哦，
0: 下面还有一个圈，哎，标了个掉头。就这样的路段是什么呢？不允许左转但允许掉头，所以这一定要去清楚啊，有一些路段咱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要去了解。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咱们可以在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去海边玩的时候啊，你很可能会见到一种就是奇怪的东西。
1: 奇怪的东西
0: 长得像菠萝，
1: 菠萝
0: 却不是菠萝，
1: 凤梨呗，那就是
0: 菠萝。
1: 菠萝吗？
0: 长得像菠萝
1: 啊，
0: 但是却不是菠萝，
1: 那就凤梨呗，
0: 跟凤梨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那它是啥呀？
0: 哎，海边的这种叫做野菠萝。
1: 野菠萝名字你看跟菠萝也挺相近的，
0: 哎，带个野字
1: 啊，就很野
0: 啊，很野。
1: 哎，
0: 那么这种野菠萝到底能不能吃呢？今天咱们来了解一下哈。远看像是一颗菠萝挂在了树上。
1: 近看呢？
0: 啊，
1: 近看呢？
0: 近看呢，发现这个水果呢，就是表面特别的粗糙，而且硬邦邦的。啊，有人呢叫它野菠萝，也有人叫它山菠萝，还有人叫它假菠萝，
1: 就是它就不是菠萝。你看，又山菠萝，又假菠萝，又这个菠萝那个菠萝的，这前面总得是有个大前提的哈，
0: 是吧？
1: 哎，
0: 山菠萝、野菠萝、假菠萝哈。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试着想要像切菠萝一样把它切开，你会发现根本无从下手。
1: 咋的呢？
0: 这颗长的是极具欺骗性的果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哎，此菠萝非彼菠萝，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啊，叫做鹿兜树的果实。
1: 鹿兜树，
0: 嗯，
1: 这都是这个没太听过的词啊。
0: 哎，先公布一下答案啊，就是山菠萝和水果店里边的菠萝，也可以叫做凤梨。其实凤梨和菠萝它俩是属于一种啊，
1: 嗯嗯，
0: 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种植物，
1: 连远房都算不上是吧？
0: 哎，算不上。哎，我们常吃的菠萝呢是凤梨科草本植物，长在地里啊，一株只结一个果，而山菠萝就咱们说这个鹿兜树啊的果实，它实际上是这个植物的果实。鹿兜树呢是一种小灌木或者是小乔木，喜欢长在海边，
1: 嗯，
0: 沼泽地这样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它的果实呢是有几十个甚至是上百个这个小核果，然后抱团组成的，扣为了一块啊，形状像坚果，所以呢也叫做聚核果。
1: 聚合果，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长得像菠萝，也是就是给你看一下图片吧。
1: 嗯，
0: 像不像菠萝？
1: 不是，它长得像没有刺儿的菠萝。
0: 哎，然后你抠下来一块啥，它都是由一块一块然后组合成一起的。
1: 我觉得它不应该叫野菠萝，它应该叫，
0: 它叫聚合果，
1: 对吧？它不应该叫聚合果，它应该叫啥呢？
0: 嗯，
1: 它有点像菠萝蜜。我觉得它的表面有点像菠萝蜜的皮，
0: 但菠萝蜜可没有这么大的坑坑洼洼。
1: 我给它起名叫假菠萝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图片啊，就是那个外表确实是有点麻麻赖赖，一点也不太圆润啊。
0: 但是也像菠萝似的，有这些个沟壑和纹理，
1: 是吧？
0: 啊，
1: 嗯，
0: 这个叫聚合果。
1: 嗯，
0: 真正硬核的呢是这棵树的生存本领，不是这果子啊。
1: 嗯，
0: 这个鹿兜树呢，经常会长在沙滩第一线。哎，它会为了对抗海风啥的，哎，它从主干上就会长出很多的这叫做气生根。
1: 嗯，
0: 为什么不叫生气根啊？然后呢会，哎，这个气生根呢会牢牢的就是扎进沙土里面。
1: 嗯，
0: 这些支柱根呢就让整棵树稳如泰山，
1: 哦，
0: 成为了防风定沙的天然屏障啊。
1: 嗯，
0: 在不少的沿海地区呢，它是守护海岸线的一个功臣植物啊。
1: 嗯，
0: 那咱们再来说这个山菠萝到底能不能吃啊，怎么吃。先说答案，能吃，
1: 能吃，
0: 确实能吃，因为它果实啊。
1: 嗯，
0: 但是和吃菠萝那是两码子事儿啊。
1: 能吃和好吃是两种说法。
0: 好不好吃咱不知道，毕竟咱没吃过，但它指定是能吃。
1: 嗯，
0: 啊，但是和菠萝不是一股子事儿。
1: 嗯，
0: 每年六月份或者是五月份左右，五六月份山菠萝呢果实就成熟了。
1: 嗯，
0: 它会从青绿色变成黄褐色或者是橙红色，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来摘下来了，然后进行尝鲜儿啊。但是大家记住，如果你要上海边去溜达的时候见到这种植物或者有这个果实，千万别直接用嘴啃啊。
1: 哦，
0: 哎，毕竟这个牙崩坏了，回头那就修牙还挺贵的啊。
1: 哎呦，
0: 哎，山菠萝的果肉其实很少很少，可食用的部分都藏在每一个这个小果小核果里面了，就是你得把它抠开。
1: 嗯，
0: 啊，你得给它抠开，它不是聚合在一起了吗？你给它掰一个一个的啊，抠开硬壳之后，你能够找到一块白色的这种种仁儿，它是可以吃的。哎，味道呢也比较清甜，有点像吃生瓜子的那个感觉。
1: 明白了。
0: 哎，而且在南方的一些沿海地区呢，当地人呢把成熟的这个果实呢煮水喝，或者是取里边的种子煲汤吃。啊，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啥呢？没有经过处理的山菠萝，哎，这个果实的口感特别的粗糙，纤维极多，直接生吃实际上来说并不是很美味啊。网上呢有关于它全身是宝这样的一个说法，多数都集中在传统的一个这个经验领域里边，缺乏现代营养学的一个研究系统啊，就是系统研究它没有啊。但是呢就是一个传统老一辈人留下来的话说，它呢就是哎特别的有营养，你煲个汤嘞，哎，或者是这个煮个水喝啥的，对身体特别好啊。如果你在海边见到它拍个照打卡就行了，你要想尝鲜儿，你必须要问问当地有经验的人啊，然后才可以去采它，然后抠它，扒开它，
1: 扒开它
0: 吃它，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见过这种假菠萝吗？估计不少在海边长大的人小的时候就会捡这种果子玩，
1: 是，
0: 或者拿它当就是有人会拿它当这个洗衣刷，因为它表面呢就特别的粗糙，当刷子用特别的好用，哎，也有人掰开找这个种子吃啊。其实你看啊，大自然总是爱开这种玩笑，你长得像一家似的但未必是亲戚，
1: 是，
0: 对吧？未必是一家人，就长得像未必是一个果啊。所以说呢大家 我相信可能像咱们离海边比较远，大家伙呢吃到它或者见过它会比较少，但是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去这个网上去看一看哈，搜索一下它的这个长相，下次去海边的话可以留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话说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讲，就是这个大将那个大将啊，这个皇上那个皇上啊，打的是不亦乐乎不可开交啊。但是呢，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在蒙恬大将没有出现之前，其实咱们中原啊和这个游牧民族那面啊，其实经常发生战争，但是其实咱们中原这一边其实还是蛮吃亏的啊。特别是之前也说过，说中原这边马少，是不是？就连蒙恬大将出征的时候都不是滴个答滴个答怎么走的。
1: 这要是没听过之前的节目的朋友们怎么办呢？
0: 没关系，
1: 你这是连续剧啊。
0: 今天咱不唠蒙恬，咱今天也不唠这个赵高，咱今天也不唠别人，咱今天就唠一唠啊，这个中原王朝明明比隔壁的这个游牧民族发达很多，但是为什么还会经常被游牧民族吊打？

0: 游牧民族吊打。
1: 嗯，
0: 哦，
1: 啊，就是可能战争的这个时期，可能中原这一边失败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0: 因为游牧民族强大呗。
1: 游牧民族，这个可能说他们
0: 比较多呀。
1: 哎，安琪，
0: 干嘛呀？
1: 就是关键是那个元芳，你怎么看？啊，我说这个安芳。你发现了花点啊，花生你发现了盲点，安芳你发现了花点。
0: 我估计咱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花生都发现了。
1: 哎，是啊，是因为我们中原呢这边没有马，这个没有马这个事儿就非常难办，没有骑兵呢就可能就会出现打不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其实啊，咱就这个说一说，其实中原王朝你能说咱们这么有钱啊，这么富足，能说没有马吗？那是不可能的啊。其实咱们这边还是有马的，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很强健的战马，就是这个有马是有马，但是这个这个强不强健咱再说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之所以会这样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它不是刚需，因为在地广人稀的这个草原里面，马是游牧民族的刚需，他们要靠这个东西吃饭，靠这个东西活动啊。你不能说你去你一家串个门子好几公里、啊、
0: 腿着走，
1: 公里腿着去啊。那时候也没有
0: 从南极腿子然后到北极，
1: 哎，那时候也没有说小汽车小卡三倒骑驴三驴子，是不是
0: 没有
1: 没有这东西啊？没有，所以说只能骑马啊。马是游牧民族他们必须要用的东西，像平时放牧啊，比如放个羊了，放个牛了，放个狼了啊，狼不放啊，放个啥了，是不是都得是骑着这个马去，要不然撵不上啊。而且或者是说你这个比如说溜得远了100多公里，你也不可能腿着回来，所以说马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交通工具，平时每家每户都得用啊。
0: 中原这边家里边亲戚相互之间离得近，用不着骑马。
1: 对，中原这边、
0: 哎、走着走就到了。
1: 而且就是关键是咱们有更好用的家务事儿，对不对？咱们比如说日常搬家啦，或者运重物了，咱们有牛啊，有驴啊，对不对？有他俩就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平时你就像马的话，它一般就只能是滴个答滴个答上战场
0: 拉个车
1: 啊、这个马可能说拉个车啥，像牛和驴的话，人家身兼多职，对不对？
0: 种地
1: 拉个磨了，
0: 嗯，
1: 种个地了。啊，这个卖个菜了，
0: 哦，
1: 啊，这都是可以用的，还能骑，还能用啊，不行还能杀了吃肉，价格还比马便宜，所以说在咱们中原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这个马的利用率就不是特别高啊。
0: 古代的中原哈，
1: 对，古代的中原啊，而马呢，它除了交通工具强了一点，交通工具这一方面强了一点，别的地方基本上和牛和驴来讲的话是没有啥竞争力的啊。所以说在古代呢，能够骑上大马，大多数都是达官显贵或者是军人啊，所以马是属于高端用品。哎，
0: 法拉利，
1: 哎，这差不多，哎，对，就相当于是现在的这个法拉利了啊。哎，像咱们
0: 奢侈品，
1: 哎，奢侈品普通家庭买不起啊，
0: 是，
1: 哎，属于高端用品或者军需用品，
0: 现在也买不起。
1: 嗯，是，现在我们都可以骑这个小三轮小电轮，也不骑它了啊。
0: 但是也有一些骑马俱乐部，大家也喜欢去感受一下。但现在一匹马太贵了，
1: 对，
0: 真的太贵了。
1: 帅是真的帅，
0: 你别说古代那时候买不起，现在咱也买不起。
1: 是，对，没毛病。你现在让我骑牛上大马路，我都买不起牛，我只能骑着我的倒骑驴啊，只能骑着我的电瓶车啊。所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马对于中原人民来讲并不是一个刚需啊，所以说也就那么也就那么回事了，大家也就不买了。第二个呢，就是环境不适合啊。像这个游牧民族，人家生活的地方呢大多数都是水草丰茂，对不对？地形辽阔的塞外之地啊，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哎，都是这些东西啊。这里人天生就适合马生活，对不对？
0: 对，
1: 遍地都长的是草，
0: 能跑得开，
1: 哎，
0: 又有吃的，
1: 哎，
0: 哎，然后这样养出来的马又比较强壮。
1: 嗯，
0: 咱们这边没地方跑，
1: 说就是
0: 呢，是吧？
1: 啊，你也不能拉它去大街上去溜去，
0: 是，
1: 对不对？啊，所以说在这个塞外那面的那个马呢，体型都非常强健啊，都浑身腱子肉，速度也快，就非常适合上战场了，堪称是马中博尔特啊，跑得快。
0: 我特别想知道古代的这个你说的这个游牧民族啊，当时这个区域是在哪儿啊？
1: 行，可以就是这个问问咱们的 AI 小助手啊。那么呢，在中原地区呢，除了这个西北和东北等少数地方适合养马以外呢，其他地方大多数都是平原啊。这个平原就非常好，咱们有得天独厚的环境，它适合干啥？它适合种地啊，也就是说你把地种好了，完了就没有适合马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了。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只能把这个马给它圈养起来啊，不让它乱跑，要不然就破坏庄稼嘛，对不对啊？像这种马，就是哪怕是你家有了马，你给他买回来了，你有这个钱，完了你给他圈养起来，这种马到最后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就是他搬东西还行啊，在市里边拉着他来回溜达溜达还行，你要是带他上战场基本上就完蛋了。这又相当于是啥呢？一个每天躺在被窝里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的你和博尔特比，你俩谁跑得比较快？
0: 当然是我了
1: 啊
0: 啊当然是我了，
1: 有这个自信是吧？
0: 是吧？
1: 有这个自信啊，所以说就是上战场的话，咱们这边的马呢，确实是没有人家这边的得天独厚的这个，
0: 没有人家强壮。
1: 对，
0: 你看搜索了一下古代的塞外，指的一般都是像内蒙古、甘肃、宁夏、河北这些地方，确实是地大物博，是吧？
1: 对对，
0: 哎，草原辽阔，特别适合赛马，
1: 环境也特别适合马的生长。而且就是说马呢它需要一个干燥凉爽的环境啊，而中原很多地方的环境都是比较闷热潮湿的啊，就不太适合马的生活。而且呢就是这种情况下这个马很容易中暑的，到时候你还得倒搭点钱啊，你还得带它去看看中暑去，自己都没吃饱没穿暖呢，还得照顾马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没有钱的家庭来讲，这养马这件事是一个非常累赘的事情啊。最要命的是啥呢？就是你就想啊，一般来讲的话呢，就养猪啊，养猪的朋友都知道啊，喂完猪了以后，猪拉出来的粪便其实是可以去这个浇灌这个菜地的，对不对？这是很好的一个肥料，
0: 还可以驱蛇。
1: 哎，对啊，但是马这个东西就跟这个猪啊、牛啊、羊啊就不太一样了啊。它呢，它的这个粪便啊，酸性是过高的，不仅不能给庄稼地当肥料，而且还非常糟蹋庄稼地。啊，所以说这也是
0: 没地方放呗，就是
1: 对呀、啊，就是没有办法是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啊、可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你就想这个猪啊，这个粪便可以浇灌这个菜地啊，过年了还能杀了吃肉，非常的不错。但是马不行啊，而且还占地方，它还跑不欢，我也不高兴，所以说就不养它了啊。那么抛开环境因素呢，养马的经济成本也让老百姓非常崩溃啊。像马吃的东西就跟牛不一样，马它没有反刍的功能啊，这就会导致呢这个能量转化率比较低啊。所以说马基本上就是如果要一匹战马，你想让它不停的去活动的话，它需要一直吃东西啊，这就是马无夜草不肥的由来啊。所以说它的成本也非常高啊。有人曾经算过啊，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你要养一匹马需要的粮食能够养活25个人。所以说在当时条件那么艰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话，基本上贫苦人家是养不起马的，有钱人家也得想一想要不要养马。哎，你是不是有钱，你是不是能养得起，同时你能够承担起他后续的一定的费用啊。那么有人就问了，说养马，这马这不打仗的时候用的吗？对不对？上战场是不是？谁没钱在家里边没钱骑个马，对不对呀？有人
0: 也有。
1: 有人是
0: 不
1: 是
0: 都不外出了吗？
1: 也是、啊、
0: 古代交通不便利，一些这个达官显贵呀、啊、一些高门大户还是需要有这样的几批交通工具的。
1: 是，但是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养马，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大一部分是打仗用的嘛，打仗就是在那个战场上
0: 大批量养马，
1: 对，需要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有很多人说这个你看那成本高，对不对？那就增加军费呗，对不对？你要养马嘛，你非得要用它啊，其实也不划算啊。因为一匹马适合上战场的巅峰时期通常也就是2到3年之久啊，其实很短啊。之后呢就是服役二线，也就是拉拉炊具啦，拉拉粮草了，大概呢顶多一匹马也就坚持5年左右在战场上啊。也就是说一匹顶级的马，你最多最多哪怕是它很厉害很厉害的，最多也就只能服役8年，可能都不到8年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说没有太多的就是那种想要扩张地盘的这样的王朝，基本上是不会养太多的马的，因为养马既费时又费钱又费力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所有原因当中最根儿的啊，最这个
0: 最重要

0: 就这马好啊，这马妙啊，这马呀它呱呱叫啊，老喜欢了，围着人转圈圈，然后就说说这是天马呀。行空不大哥，天马行空这个词儿是不是从这儿来的啊？就给他一顿这个称赞啊，然后就是说这个马呀是马中劳斯莱斯，当然这个汉武帝肯定不能这么说的，这句话是我说的啊，马中劳斯莱斯啊。像这个大元马呢，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汗血宝马啊，就是这个咱们平时总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看到的，说这匹马是绝世好马，汗血宝马啊。但是一匹马其实并不能改变什么啊，你要想要改变马种的话，像朝廷呢就会向这个游牧民族去买啊，买一些好的马种回来，但是呢买的通常都是当地的大众货，你买不到特别特别好的马，而且大多数啊游牧民族的马都是这个绝了育的啊，就算是你运气好呢，你买到了优质且没有绝育的马的话呢，但因为数量比较少，经过几代的杂交以后呢，原本优质的马种也会被稀释掉，也最后也会变成普普通通的马，最后也是没有办法去上战场，或者是没有办法在战场上去服役很久很久很久的啊，最终也会沦落为普通马啊。所以说综上所述啊，因为这个中原地区天然它就不适合养马啊，所以说就导致呢历史上在某一段时期的时候，中原的士兵一直被草原的这个骑兵摁在地上摩擦，直到蒙恬大将出马。
1: 蒙恬也是骑马去的哈，
0: 蒙恬这个滴个答滴个答去的。我觉得咋的，咱就是说这个上战场了不得给我们配一匹马呀，是不是啊？也总不能说到最后这个我们骑牛去不太合适吧。
1: 骑牛去的话就可以烤牛肉串了，就不见得能够打起仗了。
0: 就是牛能去，但是牛未必能回来，是这意思不？
1: 是吧，
0: 溜溜达达的去了，完了他未必就是能骑回来，因为直接就是当场就给他消化了，哎，当场就给他消灭了啊。但是呢就是在中原时期的时候，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咱们的战斗力还是可以的啊，刨除一些先天条件，比如说马的这些，咱们战斗力还是可以的，要不然蒙恬大将也不可能说是咔哧咔哧上去完了就咱就赢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战斗力还是非常爆表的，咱们的人才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再给大家说一个物理现象哈，
0: 物理现象
1: 不知道大家这个了不了解哈，
0: 嗯，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经常会担心，就是在暴雨天开车的时候，如果突然间下了一道闪电，
0: 嗯，
1: 要是劈我怎么办？哎，就小的时候开车总有一种
0: 劈你，
1: 对，
0: 那你可厉害了，穿越了呀，
1: 是吧？
0: 一般穿越剧都是这开头，就一道大雷劈过来，你就要不然你比如说你就跟你身边的这个帅哥，你们两个可能互换了身体，你变成他，他变成你，
1: 这是电视剧和短剧没少看，
0: 要不然就是你穿越了，
1: 或者是大家有没有就是你正开着车，觉得前面啊，就是在你的正前方，咔嚓一道闪电就下来了，
0: 惊雷这通天修为，
1: 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就会吓得全身一抖，心想完了
0: 完了，好了，
1: 哎，
0: 好了，这下坏了，
1: 哎，但实际上车里的人基本上都是毫发无伤的，
0: 对
1: 啊，以前小的时候总会觉得，哦，我的运气好好啊，
0: 不是吗？
1: 根本就不是
0: 啊，
1: 哎，这是一个物理现象，这是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物理原理在保护我们。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为什么闪电劈中汽车人却没事？
0: 哎呀，
1: 先直接说，
0: 太危险了，
1: 太危险啊！先直接说答案啊，
0: 嗯，
1: 因为这个车呢根本进不到里边，就算这条大闪电直接砸在你的车上，甭怕，没事。
0: 咋的呢？
1: 这个现象在物理学里边叫做法拉第笼效应。
0: 必须开法拉吗？
1: 法拉不是力，是地，法拉地
0: 啊，法拉地龙效应，龙
1: 效应，
0: 地龙效应，
1: 地龙
0: 啊。
1: 简单讲呢，就是由一个导电材料，比如说金属做成的一个封闭空间，遇到外部电场的时候，内部的电场就会保持为零，电子只会走这个表面，不会往里边钻。
0: 明白了，
1: 哎，这是在1836年啊，英国的科学家法拉第啊，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就用一个金属

0: 的罩子罩住了一个屋子，然后在外面呢用高压静电发生了这个就是放电器啊进行放电，结果呢就是罩子内部的电盒完全不受任何的影响，连根电笔都亮不起来。这个实验后来呢被应用到了无数的场景当中啊、你看看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哪些这个场景啊，就这个法拉第笼效应，看咱在生活当中离你近不近，你自个儿家有没有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汽车啊，这个大家伙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有汽车哈，
1: 嗯，
0: 这个车呢是一座移动的法拉第笼、
1: 嗯、
0: 啊，你像这个咱汽车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汽车吧，应该这样说都是金属骨架，哎，虽然说有一些你像车玻璃啊，哎，但是你像车顶、车门、ABC 柱这些都是金属结构给它连在一起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强大的电流，哎，如果当雷击中你车顶的时候，这个电流会瞬间沿着车身的外表，也就是金属外壳，然后流向地面。你虽然轮胎里的橡胶不导电，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打雷闪电的时候通常都会伴随着下雨，
1: 嗯，
0: 这个路面呢就会比较潮湿，对吧？潮湿的路面上的电流会通过车身和地面之间的这个电容效应会迅速的导走，没问题了
1: 啊、oh.
0: 哎，电不着你了。所以真正保护你的不是轮胎，而是让这个电流绕道的一个金属车身啊、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前提呢，就是你的车必须是金属外壳啊、
1: 嗯、
0: 你要是不是金属外壳的话可就是够老呛了。哎，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车现在是一些碳纤维车身，或者是一些老式的帆布车顶，你遇到这样的车，那你这个法拉第笼效应就会大打折扣，但是也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啥呢？这个车不可能全是布做的吧？
1: 是是是，
0: 哎，不可能，就以前拉的老爷车，它也得有点金属在里边，是吧？
1: 对。
0: 但是这种法拉第笼呢，就会大打折扣。另外呢，雷雨天气的时候，千万啊，就是如果就这公家一道闪电要下来了，你觉得已经瞄准你了。这时候
1: 冲你来的，
0: 哎，向左向右你怎么移动都躲不开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千万要记着，千万别碰你车内的金属部件、
1: 哦、
0: 比如说像门把手，比如说像收音机旋钮，
1: 哎，
0: 这些如果车身带电的话，你同时接触车内的金属和车身就可能形成通路了，你这个时候头发就爆炸，嘴里就冒黑烟了，
1: 闭环了吗？这不是
0: 这
1: 接上了，
0: 哎，这就危险了啊、
1: 嗯、
0: 这个法拉第笼第一个是车，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接触的，再有呢就是飞机啊，
1: 飞机，
0: 哎，这个飞机其实比汽车更经常遇到雷电、
1: 嗯、
0: 据统计哈，就是每架民航客机大概每年都会被雷击中一次
1: 呀，
0: 也许被击中的那一次你还在飞机上，
1: 那就太寸了。
0: 作为乘客的我们为什么从来感觉不到呢、
1: 啊、
0: 就是这个飞机的铝合金的这个机身，它就是一个完美的法拉第笼，特别完美。当雷电击中，比如说像飞机的头部或者是机翼的尖端啊，这个电流就会沿着机身的外壳流到了机尾，然后再会通过一个放电刷，然后释放到大气当中，
1: 滋滋啦啦。
0: 哎，这个时候呢，机舱内部的一项电线呢、电子设备啊，有额外的一些这个屏蔽层，所以呢，这个乘客们，也就是我们坐飞机的人，坐在了这种绝缘的座位上，
1: 嗯，
0: 这全程，哎，没有问题啦，
1: 对呀，
0: 不要担心了，
1: 不要担心的啦，
0: 小命没有问题的啦。啊，这是飞机啊，这是飞机
1: 啊，
0: 哎，但是也不是说被雷击中了就一点都感受不到了，咱能看出被雷击中的痕迹啊，
1: 是，
0: 可能是这个飞机身上有个几个地方灼烧了，有一些小黑点儿啊啥的，这个时候呢，你这飞机落地之后，地勤在维修的时候就会检查这些地方，看看有没有一些结构性的损伤。
1: 嗯，
0: 你除了汽车、飞机这些地方有法拉第笼，可能在每天我们都在用法拉第笼，只是你没就是意识到，比如说医院的这个核磁共振室，哎，整个房间都是用这种这个铜网进行屏蔽的，防止外部的电磁波干扰到机器工作。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稳稳的法拉第笼，
1: 稳稳的幸福。
0: 哎，还有呢，比如说像数据中心。

0: 的服务器机房也会有这种金属网格，地板和墙壁都是能够阻雷电或者是无线电波对于硬盘的破坏啊。
1: 嗯，
0: 再有就是微波炉的门。
1: 微波炉的门，
0: 这个微波炉的门呢，那层带着小孔的那个，就是像网门的那个，那个就是一个金属网，就是一个小型的法拉第笼，把微波那锁在这个炉腔里边，防止泄露出去啊。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做一个，比如说你用一个铝箔纸包住手机，你会发现信号瞬间变弱了。
1: 我天哪，这还真不知道啊。
0: 哎，比如说和男朋友在一起不想让他接电话，整个铝箔纸你给他整个这个法拉第笼、哎，给他屏蔽一下电磁波，你这个时候他的手机没有信号，或者是你不想接男朋友的电话，
1: 哎呀都是套路啊，
0: 对不对？你就整个这个铝箔纸你把自己手机一包，
1: 学会了，
0: 电话就打不进来，信息也发不进来了，想找我就没门了、
1: 哎、
0: 啊！但是呢，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个细节啊，虽然这个法拉第笼呢能够防雷电，但是千万别主动去试啊、
1: 嗯！
0: 别自己给自己做个笼，然后上电里边，上雷电底下去试试，看看我这个笼的这个力量多么的强大。
1: 别啊！
0: 千万别这么做啊！
1: 对啊，
0: 现实中的雷击的这个能量极其的巨大啊，瞬间高温可能会，比如说像烧穿一些薄的金属板，或者是从这个车窗缝隙啊，或者门缝啊跳进来啥的，你这个不就危险了吗？对吧？
1: 你可能承受不来呀。
0: 哎，虽然说科学原理告诉我们大概率是安全的，但是敬畏自然永远是第一原则，朋友们。
1: 是的。
0: 另外像敞篷车呀、摩托车呀、自行车呀，这些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啊，别看你那都是金属的。
1: 对，
0: 雷雨天如果在户外的话，尽快呢就是
1: 回家、
0: 躲进金属车顶的封闭车厢或者是建筑物里边，别在树下啊。
1: 对，
0: 所以说朋友们，说到这儿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也曾经以为雷雨天开车特别的危险？
1: 对呀、啊，
0: 但是恰恰相反，
1: 雷雨天开车啊，有的时候还真能救小命一枚呀。
0: 就是当然你要不开车也行啊，但是呢雷雨天开车别害怕啊、
1: 嗯、
0: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边，手尽量在车内别去触碰一些这个金属就行、
1: 嗯、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危险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背后的科学，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哎，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发现一下自己的身边的科学，比如说你看看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物品用到了这个法拉第笼的原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欢迎大家去寻找一下自己身边的法拉第笼，
1: 但是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哈，
0: 找笼别找电啊，别找雷电这个就能安全，朋友们。
1: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你今天这个难度如何？
1: 我这个特别的难，而且
0: 特别的难，
1: 特别的好，
0: 特别的难，特别的好。我今天脑子不行，
1: 今天要猜的话也未必能够猜得完，但是这个糖真的是特别的好。那我这还有一个简单的给你猜一下也
0: 行。行行，
1: 这个糖我觉得没有啥太大的意思啊。
0: 行，你说吧。
1: 来吧，这个汤面是这样的，他盯着蜂窝发呆，突然间脸色惨白，转身就跑，完事儿了。汤面，
0: 他盯着蜂窝发呆，是这故事里边除了他是人是吧？
1: 对呀。
0: 然后这故事里除了他是不是还有别人啊？
1: 当然
0: 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在这砸蜂窝的。
1: 另外一个人什么
0: 砸蜂窝？
1: 砸蜂窝干嘛呀？
0: 捅马蜂窝。
1: 没有，
0: 那发呆完了以后转拔腿就跑是不是？
1: 对，
0: 那就说明有人捅马蜂窝了呗。
1: 没有，
0: 没有人捅马蜂窝。
1: 对，
0: 那是不是有蜜蜂要攻击他呀？
1: 不是。
0: 有人要攻击他？
1: 不是。
0: 那为啥拔腿就跑啊？
1: 他突然间脸色惨白。嗯，
0: 脸色惨白，脸色惨白，
1: 对，可惨可白了，
0: 中暑了。
1: 不是，
0: 突然一下就中暑了。不是啊。
1: 嗯，
0: 那他为何脸色惨白呀、啊、这位小兄弟？是不是因为他脸色惨白？这故事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他啥关系重要吗？
1: 重要啊。
0: 他老婆？
1: 对，
0: 他和他老婆在一起，完了有一个蜂窝。
1: 没有，没在一起啊、哦，
0: 没在一起。
1: 嗯，
0: 他老婆是不是想害他呀？
1: 不是。
0: 想救他？
1: 不是。
0: 他老婆爱他吗？
1: 他老婆，嗯，我也不知道啊。
0: 行，他老婆，他老婆，他应该是干了什么事儿是吧？
1: 没有。
0: 他干了什么事儿想害他老婆？
1: 是。
0: 他想。害他老婆的这个方式是跟这个蜜蜂有关吗？
1: 是的。
0: 他老婆是不是花粉过敏啊？
1: 不是。
0: 他老婆是有什么病吗？
1: 他老婆已经没有啥病了。
0: 已经没有啥病了。
1: 嗯，
0: 就他老婆之前有病现在治好了呗。
1: 嗯，之前有没有病不知道啊。
0: 所谓的这个病是比较日常的病吗？
1: 他之前有没有病我不知道啊。
0: 他现在不是说有病然后快治好了吗？
1: 谁说他有病了？
0: 没病啊。他老婆有病吗？
1: 他老婆有没有病我不知道啊，就是他老婆有没有病和这个汤没有关系啊。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他老婆身体是不是有什么不适？比如
1: 说他老婆身体
0: 啥的，
1: 现在没有啥不适了吧？
0: 就是可能他老公做了某一些事情会导致他身体不适，是这样吗？未来。
1: 嗯，
0: 所以你说到蜜蜂我第一想到就是花粉过敏，但好像不是，是不是？
1: 不是。
0: 他蜜蜂过敏？
1: 谁对蜜蜂都过敏？
0: 这老公是不是想抓蜜蜂回去盯他媳妇儿啊？
1: 确实是抓了蜜蜂盯他媳妇儿、嗯、确实这样做了。
0: 那这不就结束了吗？没有。
1: 怎么能结束了呢？
0: 他想要恶作剧还是想置他老婆于死地啊？
1: 至于死地，
0: 他光蜜蜂叮好像够呛啊。那应该是还有点啥别的事儿，但是为啥他老公脸色惨白呀、啊
1: 嗯？
0: 啊，这蜜蜂没叮着他之前，先把他老公叮了。
1: 没有。
0: 那老公脸色惨白的原因是？
1: 就是这个老公当时脸色惨白的时候，这个现场只有他老公自己啊。
0: 脸色惨白是因为他。就是杀害他媳妇儿、他老婆是不是被杀害了？
1: 是的，
0: 已经被杀害完了哈。
1: 对的，所以说你问我。

0: 他有没有啥病，我觉得应该没啥病了吧。我这么回答是不是也对，
1: 没啥太大毛病啊。那已经杀害完了，是不是这个男子想到了某一些事情，觉得自己好像做得不够完美，
0: 不够完美，哎，确实
1: 是吧。
0: 嗯，
1: 什么事儿呢？就现场遗留了蜜蜂吗？还是说他老婆身上有一个蜜蜂，可能容易被发现之类的这种的？
0: 不是，他当时是他盯着蜂窝发呆，突然脸色惨白，转身就跑。
1: 是不是有蜂蜜呀、啊？
0: 蜂蜜
1: 有关吗？
0: 可甜可甜的了，是吗？
1: 嗯，
0: 啊，不是。
1: 我寻思
0: 冲杯蜂蜜水喝喝，对吗？
1: 对呀、啊，回去压压惊啥的。脸色惨白，可能低血糖了呀，兄弟。
0: 不是。
1: 嗯，
0: 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哪个样子的呢？这个老公啊真的是太讨人厌了。
0: 我说一下汤底儿啊。
1: 行。
0: 这个男子呢曾经用毒蜜蜂害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伪装成了意外。案发之后呢，他总会梦见自己的妻子从蜂窝里边爬出来向他索命。这天呢，他路过养蜂场，发现蜂窝的形状像极了妻子扭曲的脸，蜂蜜渗出的暗红色液体让他瞬间想起了妻子死前指甲缝里残留的蜂蜡。他惊恐地意识到当时伪造的蜜蜂这个蜂蛰死人的现场可能被警方检测出人为投毒的痕迹了。
1: 啊、
0: 哎，
1: 就结束了、啊、
0: 就结束了，实际上就是一个蜂窝那个像人脸儿的这么个故事。
1: 我当时应该问了，我说这老公是不是有点什么精神疾病。
0: 精神是多少有点恍惚了，毕竟干坏事嘛。
1: 对，做了坏事啊，
0: 是吧？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学校宿舍停电，铁蛋儿和他们班一大帮男生在浴室里洗凉水澡，正嗨着呢，这铁蛋儿尿意来袭，就随便这么一尿，反正黑漆漆的也没有人看见，这正尿得爽呢，黑暗里有个人兴奋地喊道：哎哎，来热水了，来热水了。铁蛋儿上高中的时候需要住校，妈妈说：铁蛋儿啊，一星期100块够你生活费了吧？铁蛋儿爹深吸了一口烟，批评他说：孩子学习累，你多给100，让他买点好吃的，不然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到了学校门口，铁蛋儿爹放下了行李，语重心长地教育铁蛋儿说：蛋儿啊，进去要好好学习啊，不要忘记曾经帮助过你的人，你也不小了啊，你该把那多出的100块钱给我了。
0: 古时候英雄救了美女，如果美女满意，就会一脸娇羞地说：啊，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意为报，唯有以身相许。如果不满意，就会说：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来世做牛做马，报此大恩。
4: 这感情从古至今全是套路啊。

以前同学聚会，某同学敬酒，同一桌的有好几个都说开车不喝酒。某同学就嘟囔道，个个都在晒车，就好像我没有一样。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来他这一桌敬酒，那几个开车过来的都说开车不能喝酒，而到他了，他就说，不好意思啊，我有三套房，不能喝酒。当年大学军训时，我对隔壁班的一个妹子一见钟情，禁不住同学的怂恿就去表白了。妹子害羞地说要考虑一下，等军训结束后让我去找她。两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开心地跑到他们班，却找不到她，因为军训所有人都晒得黢黑，我认不出我表白的是哪个妹子了。昨天女朋友发信息跟我说给我转点钱，我顺嘴问了一句，做什么用啊？她说给我老公发红包用。我刚看见她就撤回了，我突然感觉自己被绿了。过了一会儿，我收到一个红包，上面写的是，咋样，惊险不，刺激不？打开一看，和我给她转的钱数是一样的。昨天晚上喝多了，和狗对骂了两个小时，今天狗主人找来了，说我把狗给骂抑郁了，狗现在还一抽一抽的不肯吃东西。

0: 惹我。
1: 那天去参加一个最好的朋友老爸的葬礼，早上起床肚子钻心的疼，疼得我满头大汗的，强忍着疼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看我这状态，连忙问道：“哥们儿，去哪儿啊？”“去火葬场。”没想到司机惊愕地说：“哥们儿，你确定不用到医院再去看看吗？”

0: 今儿中午准备在家大展身手，给老婆孩子做顿饭。哎，缺点糖，下楼买点。可是我到了这超市就发现，这怎么贴的全是胡椒粉呢？哎，你们家有没有卖砂糖的呀？售货员指着胡椒粉的袋子告诉我，这不就是砂糖吗？你这上面不是写的胡椒粉吗？这有什么关系呀？我这样写呀，就是为了骗蚂蚁。你这人可真逗。人生大喜事儿，他乡遇故知。在遥远的非洲，我开始了我的探险生活。赶巧啊，没想到在这片原始大森林里，我竟然遇到了一位同胞。他乡遇了故知了，这晚上能不好好聊聊吗？这几天都把我憋死了。我就问他，哎，你为什么大老远跑这儿来？
1: 啊，我生来就喜欢探险，我就厌倦了城市的生活。那汽车放出的尾气恶臭，雪化后的道路上的泥泞，简直糟糕透了。我喜欢听鸟儿的鸣叫，我喜欢双脚踏在那从未有过人迹的地方。哎，老兄啊，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
0: 我呀，那个，我是因为我老婆整天在唠叨，我宁可死在外边，也不想回家。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看别的媳妇儿给老公连发三遍“老公我爱你”，诸位老公的反应很有趣。于是我一个同事也来了兴致，给老公发了过去。结果她老公回复得很迅速，说：“你傻了。”给我这个同事气得一怒之下回了三个字，发错了。一个有点胖的可爱妹子对她的妈妈说，妈，今年夏天我要把头发染成绿色的好不好？看起来肯定是很清爽的。妹子的妈妈说，
4: 你就作吧，你染完了，你别人还以为咱家里的多肉植物成精了呢。
3: 找了个人来修空调，看他趴在15楼的窗外，我赶紧对他说，
4: 哎，你们做这一行还挺危险的，要不这样吧，价格再便宜点，否则我就关窗户了。
3: 这一天，铁蛋受不了媳妇儿的虐待，决定离家出走，找出私藏的几百块，带着闺女儿，手机也不拿了，留了张字条，走起。找到了一个住的地方，这闺女儿就问铁蛋说，
5: 爸爸，你说妈妈会来找我们吗？
4: 会的，爸爸给你妈妈留了字条了。
5: 是这个吗？
4: 铁蛋一看，呵，好家伙，没错，就是这个。

0: 没来得及买水果，晚上想吃水果想的唾沫都出来了。闺蜜说她有办法，然后就看到闺蜜费了好大的劲儿，把上次办公室门口的那棵金桔树给搬进我们的宿舍了，还说剩下的一盆等吃完了再搬。上午和媳妇儿拌嘴，可把我气坏了，捡起扫把我就想揍他。媳妇儿说你打呀，于是我要给媳妇儿一个下马威，我要掰断扫把。几分钟之后，我还是没有掰断。媳妇儿说掰断了再喊他。一个小时之后，我喊媳妇儿，媳妇儿断了，快送我上医院，我的腿断了。
1: 在一个婚礼上，主持人问新郎，公司里谁最漂亮啊？
0: 新郎毫不犹豫地说了是新娘的闺蜜。新娘头都气绿了。主持人死机了一分钟，终于有点受不了了，说亲爱的新郎，我由衷地佩服你，这是我从事这个工作10年头一回碰见说这个答案的，也是头一回遇到说真话的。
1: 老婆趁我午睡偷偷地到我的钱包里拿钱，于是我质问她，
0: 我每个月就只有这么点零花钱，你还拿我的，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考虑过啊，所以我到你那儿拿钱的时候才会轻手轻脚的，我怕吵醒了你呀。
1: 和女朋友吃完饭，我说待会儿你把碗刷一下，女朋友却说，老公，你自言自语的声音怎么这么大呀？

0: 什么叫事实胜于雄辩呢？有时候你跟你媳妇儿讲道理，我呸，你能讲清楚吗？你就得让他看到实物啊，看到真实的世界，这不吗？我终于碰上了，让他面对现实，以后啊可不能随便打我。那天我正咔咔咔咔穿着西装啊，打着领带走在回家的路上，没想到从街边蹭窜出个流浪汉。我一看这我也没有零钱呢，我就跟他说呀，这样吧，要不然我带你去前面酒吧喝杯啤酒。
1: 哎呀，那我不会喝酒啊，您就给我几块钱买点吃的东西就行啊。
0: 哎呀，这我真没零钱，要不然你抽根烟。
1: 我只需要一点东西充饥，我不会抽烟呢。
0: 哎呀，这可咋办呢？我这心肠要这么好，我得帮你啊。这么的，前边有个麻将馆，我领你赌两把去，咱们赢点钱。
1: 先生，我从来不赌博，我只想管您要点钱，买点吃的，我就满足了。
0: 哎呀，这位大哥，这么的，你呀跟我走，回我家，我晚上啊一定像招待贵宾一样，我给你弄一桌子18个菜啊，咱在我们家吃。我就想让我媳妇儿亲眼

0: 看看你，啊，一个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的人，你瞅瞅过成什么样了？这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有个讨厌的女同学跟我借单反，我说坏了，然后她提出借卡片机，我说坏了，她又提出借 iPad， 我说也坏了。她很激动地质问道，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是坏的？我耸耸肩，因为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3: 记得高中第一次追女孩，我居然像傻子一样约女孩早晨6点一起跑步，女孩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激动得大半夜都无法入睡。女孩很守时，5点多就到了约好的地方，可我一睁眼已经是上午9点了。
2: 今天早上我牵着狗在我爸眼皮底下出门，遛狗回来，我爸跟我妈差点吵起来了，他们以为狗丢了，可是却没有人问问我丢没丢。我是亲生的吗？微信突然一个人来搭讪，
4: 美女是做什么的呀？
2: 我经常是做夜场的。
5: 哦，在哪里？可不可以去捧捧场啊？
2: 一般人都不想来，挺贵的，一晚一般就要1000多。嗯，
5: 这个人一听，哟，是不便宜，不过对于我来说，小 case 毛毛雨啦，能告诉我地址，我现在就过去啊。
2: 哦，好的，那你来2人民医院急诊科，等你哦。
3: 小时候家里穷，那个时候老爸总是用一根绳子当腰带，于是我偷偷地攒起了零花钱，放假还去捡瓶子、拾废铁，终于给老爸买了条真皮的腰带，质量特别的好。老爸一直用这条皮带抽我，抽了好多年都没有断。

你们曾经听说过的懒床懒的最理直气壮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比如说铁蛋儿的媳妇儿就会对铁蛋儿说，哎呀，你的手机闹铃真难听啊，让人一点起床的欲望都没有。啊，小明要坐船过河，小明带了财富、健康、爱情、诚信、智慧五个行囊。船夫说，哎呀，超载了，你必须要丢掉一些东西才能过河。小明犹豫了一下，手向离船夫最近的诚信伸去，一把就将船夫推到了河里，过河了。某一天在医院看病，忽然发现一位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小朋友进了医院。小朋友很天真地说，妈妈，我们来干嘛呀？打针呢。干嘛要打针呢？针做错了什么事情吗？针不疼吗？在床上玩手机，突然我妈进来了，我立马在桌子上拿出了几本书，拿着笔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写作业。老妈就说，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2: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2: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2: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2: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那

0: 随着我们已经到了周末啊，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咱马上就周末了嘛，是不是？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两天呢，如果没什么大事的话呢，尽量不要外走。
1: 哎，
0: 因为
1: 什
0: 么呢？天气不是很好啊。就是说呢，咱们的中到大雨要来了，预计呢在6月13号白天至15号白天，我市呢将有中到大雨，这次的降水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可能会伴随雷电呐、短时强降水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咱们呢也是出行的话，也是一定要注意了啊。你像13号白天到夜间，我市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呢14号白天到夜间，我市会有中到大雨。
1: 哎
0: 呦，
1: 有大雨到来了啊！
0: 对，反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也都是能够感觉到啊，这个雨呢雨量不小，经常性的感到我们这个就是下班的时候下雨，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是不是？如果说你没啥事儿，那就是这两天咱们就尽量不出门了啊，因为这个特殊天气条件下，你出门可能反而会有一些麻烦啊。而且呢，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一遇到大风天儿，你像家里的有一些东西，你就得看管好了，特别是你平常放在阳台上的，或者说咱自己家里边有这么一个小窗台是吧？啊，有这种这个露台的，那相应的一些东西你都要摆放好了哈，
0: 对
1: 啊，特别说是有一些临街的，哎，你这个东西如果被风刮掉，刮下去之后砸到别人了，那肯定要负相当的一部分的责任的。
0: 对，而且呢，这个大雨的话呢，我觉得啊，对于一些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的话啊，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如果我刚才说了嘛，没啥大事的话呢，尽量就不出门，咱可以呢，就是我刚才在节目之前跟 Fro 我俩商量了什么的啊。下班的时候都回家备点粮食，
1: 就是周末就不准备出屋了，
0: 在
1: 家一待，
0: 在家躲两天雨
1: 也可以。
0: 然后呢，就是你等到周一其实也有雨，周一上学的上班的咱们也得注意一下啊。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低洼路段，你看我们现在市区路段上可能都觉得挺平的，但是呢，咱们也都知道，本身在辽源属于丘陵地带，是看着一马平川的路面，一定是会有的地方低一些，有的地方高一些。甚至是会有的地方它会容易积水，所以呢，你要出行的话呢，或者是要开车的话呢，咱们也要留意这些低洼的容易积水的路段。
1: 哎，对，这个确实有一些司机吧，总感觉自己的这个车呀，哎，无所谓，这点小水洼，
0: 我车底盘高，对吧？
1: 结果有一些情况，可能这车就雾里边了。
0: 对，应该说呢，我们这几年啊，咱们市区当中的主干路上的这个排水工程做的还是不错的。
1: 哎、确实，
0: 就是说下大雨的话，可能说短时间内，就是如果降雨比较密集的话呢，可能能看到有一些地方会有积水，然后呢，有一点时间它就能够这个就是退下去。就应该说我觉得印象非常深的就是那一年下大雨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应该在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咱们整个南环这一片，还有说呢，咱们都知道的这个石油化道口，以及是咱们的原16部队那个方向，还有说咱们东方广场以及各大的低洼路段，已经是那个水都已经全上来了。那
1: 得说是几年前了是吧？
0: 好，正经是好几年前了呢。
1: 哎、对，
0: 因为当时呢，我就觉得说是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是什么？我跟爱动做节目
1: 哦。
0: 7点下节目，正好正赶上
1: 下大雨。
0: 应该雨大概是在6点多的时候开始下的，然后之后了，我们俩做节目的时候，当时还在说呢，说这个雨啊下这么大，应该不能下多长时间，因为咱们都有感觉是说雨下的大，可能下会儿就停了。对，但是那个雨啊，真的可能就在1个多小时的时间当中，就我们下节目那个时间，我们单位
1: 很急，
0: 当时没有，当时咱们这边还没有修路呢，那个时间就是咱们单位的这门口就已经积水了，车就是接我们下班车就已经过来就挺费事了。
1: 对对对，那时候市里边排水做的其实还不是像现在这样的，
0: 对对。然后呢，就是从咱们那次之后了，整个咱们市里所有的路面和排水系统全都是重新来去做嘛。这几年大家都能看到啊，尤其觉得我觉得说呢，印象最深的就是南环桥洞。对这个有印象，当年都知道当时桥洞的水是有多深。车
1: 你试过没有？
0: 我们从那儿走了，过不去
1: 啊，没有开车往里试是吧？
0: 对，当时呢就是说，因为要从那儿过去的话，正好也就到家了，过去就到家。
1: 对，
0: 就走到就是还没走桥洞下面，就走咱们桥洞上边，就咱们都知道是右转的这个位置嘛。走着上边的时候，大概到哪儿呢？就刚到咱们的这个九州的那个位置，还没到桥洞这边上，就已经。

0: 前面已经全都是车了，我们看下边已经是过不去车了，然后就前面就有车跟我们摆手，告诉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已经过不去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当时呢，我们说过不去了，那再换个地方吧。然后我们又回来了，其实就是从咱们单位到咱们这个向阳桥洞那一段的距离，我们再回到向阳这儿来讲的话，咱单位门前的水其实就已经挺深了那个时候。但是好在我们车当时还能过得去。那想一下，说从那个抚顺走吧，走咱们石油化道口吧，到石油化道口的时候，再往看前看，前面就斜拉桥那个位置，就是咱们这个加油站那儿，已经有车在里边出不来了。
1: 嗯，对。
0: 然后你说这不行了，你这指定是不能走了。
1: 其实已经都停在那儿了，他动不了了，还往前走。
0: 然后我们又想方法说是怎么走。最后呢，就是说从咱们这个16部队那儿，就是这个方向，就是走就过来了。其实那个地方也有积水，但是没有那么深。
1: 嗯，哎，就是好多年前啊，那种情况，当时市里边的这个排水系统肯定是不太好哈。然后这几年咱们经过重新的进行治理啊，这个排水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不能保证每个地方啊就一点积水没有，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呢，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在特殊天气的时候，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咱们司机师傅啊，雨天、雪天，我们都说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这个谨慎呢，其实就有很多含义了哈。比如说，你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你这个车速能不能停得下来？
0: 哎，
1: 有的人感觉说，哎呀，下雨了，我赶紧开车，猛踩油门，
0: 哎、真的
1: 赶紧回家。
0: 我还真看到这样的，一到说下雨天的时候，这车开得飞快。
1: 哎，越到这种特殊天气条件下，那越开得越快啊。那你如果发生一些特殊情况，你想踩刹车，可能就来不及了哈。这还是应该谨慎一点啊，车速降下来，保证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哈。
0: 嗯，对，就是说呢，一个是保证自己的安全，还得是什么呢？还得也是要保证别人的安全，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啊，当然了，这天气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也提醒大家，遇到这种天气条件啊，我们还是把自己的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也考虑考虑身边的一些东西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家里边阳台上放的容易被风刮走的是吧？比较重要的东西你就拿回屋里边。
0: 嗯、
1: 如果说这个东西你放在楼道里边感觉没啥用，那你该扔也就扔了啊。
0: 而且大家也都能看到了，我不知道富饶家那个附近的这个树木啊，你有没有看到最近进行了？就是说很大的这种修剪，
1: 哎，这我家那边还没有
0: 啊。然后就是我家这一片的话呢，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整个的把这些就是时间比较长的这样的树枝还有树冠什么的全都清理了。然后我在问的时候呢，也工作人员也说了，一个是说呢，就是说它这个树木长得太过茂盛了，会遮挡，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段时间的雷雨天气会特别多，也会防止说因为大风啊或者雷雨天气啊，对这个树木有折断，对于说行人和车辆有这个损伤，所以说呢，他们也是啊，赶在刚要下雨，就是有那天那个时候已经下雨了，赶在晴的时候，就是直接把这个树啊，有的就是不行的就已经清除了，还有呢，这个树冠呐、树枝啊都已经清掉了。
1: 对，就是停车也注意点吧，这个关键是停车位也难找，找着一个就是不想动了。
0: 嗯，但是呢，你最好去，我觉得如果要是短时间停的话吧，可能这个咱们倒不用太去考虑，你要是长时间停的话呢，你最好看看能不能离树木远一点，因为你不知道说这个树、
1: 哎、
0: 这棵树上哪个枝儿，哎，它枯死了。
1: 嗯，
0: 你要说咱们这种恶劣天气的话，就是大风啊，或者是说呢雷暴天气啊，突然之间这个树它这个树枝掉下来，嗯，砸到你的车，那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你就得要自认倒霉。反正的话吧，嗯，还是希望说，无论是人也好，还是财产也好，还是物也好吧，都能够去咱们保护好，不让它受到伤害啊。
1: 哎，对，你说到这个自认倒霉这个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责任确实。这个需要详细的去进行划分，很多人就感觉说，哎呀，砸一下无所谓了，可能说有点这个小毛病哈，就是自己吃这个哑巴亏了。但深究起来，你包括说像这个园林呢、树木的管理者、所有者等等等等，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责任。
0: 对，
1: 往往是我们属于啥呢？哎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己就哎花点钱得了。
0: 对、
1: 啊，
0: 如果要说像富饶那个时候比较这个占便宜是什么呢？树虽然压到，但车没啥伤害。
1: 不是，这是我占便宜了吗？
0: 那不是你庆幸吗？咱就不说别的啊，就是什么呢？如果真的给你车刮了，或者说挡风玻璃破损了，咱就找到相关单位来给你解决，你是不是也挺窝火的？而且呢，也还耽误事儿。
1: 哎，这主要是怕麻烦，
0: 对对，
1: 深究的话，其实他们这个树木的所有者、管理者，
0: 他是有
1: 都有一定的责任的。
0: 对
1: 呀、
0: 啊，但是咱们就像你说了，他不还是麻烦吗？
1: 嗯，对对对，
0: 但是你那个那好在什么呢？哎，什也没有受伤，也没人也没受伤，车也没受伤，就是你费了点劲，你得把树枝拽下去。
1: 嗯。
0: 你当时拽下去的时候，没有人问你啊，咋的？你家现在还烧火呀？
1: 啊，这个没有人，当时那个路段也没有多少人啊。这个是之前遇到过有一次大风天，也是下大雨哈、
0: 嗯，
1: 就是旁边的这个树，平常看着其实感觉挺健康的、嗯、啊，也不是说那种就是容易这个折损的，
0: 看着那种枯枝烂叶那种、
1: 啊。对对对，不是那样的哈、
0: 嗯，
1: 但是真就是风太大了、
0: 嗯、
1: 啊，这小树就给刮折了啊。
0: 那它是就是都会有这种承受力的，它承受不住了，它自然而然的。可能就要折断了。
1: 哎，你说也有这个怪事儿哈，就是说这个树啊，平常我们看着挺不错，哎，有一点这个枝儿可能说有一些问题了哈，我们普通的群众是不能随意给它掰折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但是呢，如果是这个你不给它掰下来，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一些隐患，这种情况怎么办？哎，其实我们可能也都遇着过啊、
0: 嗯、对，
1: 就比如说树枝拦路了啊，挡道了，怎么怎么样的哈。
0: 嗯，
1: 之前咱们好像说过，有一位热心的咱们市民，就是把这树啊就感觉说他挡道了，我给他这个掰折吧，直接给掰下来得了啊。但是你这不能随意掰，是不是？
0: 对，你像说咱们市区当中啊，属于说呢园林所种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看到的这种绿化的树木来讲呢，出现任何问题，你都要第一时间去和园林来进行沟通、
1: 哎。对，正确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啊
0: 啊。对，然后呢，你像是说可能像咱们的一些林地呀、啊，或者是说呢这个就是树木比较多的这种呢，它是由咱们林业部门来负责的。
1: 哎、
0: 所以说呢啊，没有哪个树是你可以贸然的我上去折个枝儿。我上去给他这个掰个叉的啊，就是说有的可能说呢，就是现在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的人自己家里边种的一些树木的话，他如果这个树木种的时间比较久了，你修枝可以，但是你可能要是说把它要是用作他用的话，你可能还得需要去了解一下。
1: 哎，就是有的时候别好心办坏事了，是吧？啊，可能说我们是好心啊，但是最后可能受到一些惩罚的是我们自己啊。
0: 我为什么刚才说这话呢？就是咱们家里面如果这棵树它年头特别长了，就是咱们市区当中咱们辽源市是会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规划，就是一个定期的检查的，对于市区当中咱们所存在的达到多少年龄的这个树木它都有统计的，是咱们的绿化的树木啊，还是说公园的树木啊，你看啊，有的树木上它就会有这种，就是说会给你挂牌这个树木多少年。所以说呢，如果你家院里边像农村可能有一些院里边之前老辈儿又种过这个树，这个树可能已经好几十年甚至超过百年的，你这个树啊你自己还不能伐呢。
1: 嗯嗯，这个有的人可能就不太理解了，是吧？
0: 嗯，
1: 我自己家的为啥我自己不能动
0: 啊？对，那我之前就看过这样的一个事例啊、
1: 嗯、
0: 就是说呢，这个虽然不是在辽源市，但是可以给大家来去做一个参考、他家呢是属于说呢以前的那种平房，像胡同像性质的，你像我们以前住这种平房的时候家里都会有树、
1: 哎、
0: 然后呢
1: 都是住胡同、啊、
0: 对，然后随着说这个人口的增多呢啊，就是说不断的在外就是外面又加房子什么的啊、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说他家里边这个原来这个树是在院里，后来又加房子什么的、哦、到最后这棵树呢就逐渐的挪到了他们的屋里边的这个走廊这儿。
1: 哦哦哦
0: 啊，就是不断往外扩这个房子嘛，然后呢老人最开始是不让动树的，那你要是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在树龄不是很大的时候他要这个砍了的话可能还没人管、
1: 哎、是不是那种像四合院一样、就是、
0: 差不多，
1: 哎，中间就有棵树，旁边都是房子，
0: 对，
1: 是吧？
0: 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又分了一些，就是说这就是后来进的人口啊，就又搭房子、
1: 嗯、
0: 就在这树中间、
1: 嗯、
0: 就是说来回去搭房子、
1: 哎、
0: 树在这长，然后呢就是人在那住、
1: 嗯嗯、
0: 几十年过去之后啊，就树呢它也得生长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房子的下边的地基啊都已经被树根呢都已经这个胀的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了，所以说要进行家庭改造的时候这棵树就犯难了。这棵树的话呢它是不拆这房子就没有办法改造、
1: 嗯、
0: 拆的话
1: 拆的话
0: 得跟当地林业局去申请包赔。
1: 这真就麻烦啊，自己家种的树我还得跟林业局说，这不
0: 对，
1: 不好理解，
0: 还得是人家批准，或者是说呢如果能挪走的话啊，因为它树龄很长了、
1: 哦、
0: 啊， 就是那能挪走的话，人家还得给你挪走。
1: 嗯嗯嗯，这个啊，当然不是说笑话啊，就是跟大家说这些我们需要了解的。有些事儿可能你正在做，但是他可能已经违法了啊。有些事我们不能做的，了解一下。
0: 啊，所以就是说，千万不要说拿自己不知道的或者自己认为说理所应当的。那你就像我们可能以前我

0: 知道的时候，我也会认为，那我自己家里院里的，是不是？
1: 那
0: 我就砍了就完事了呗。
1: 哎，
0: 还真不是让你随便砍的
1: 啊！对对对、啊，这个说到啥呢？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犟种啊，就是愿意犟，跟谁都犟啊。但其实哈、啊，这犟可能是发表自己想法的一种方式。
0: 我觉得他不仅是在发表想法，
1: 啊、
0: 他也在发表情绪，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这得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0: 啊，
1: 对面也是个犟的人，两个人就是对着犟。
0: 来，说到这儿是吧？
1: 嗯、
0: 哎，我就跟你讲一个，我昨天晚上又看个热闹
1: 啊。你等等，先等我说完。
0: 啊先说
1: 我先说
0: 啊,
1: 啊，然后呢，最近我就发现，在网络上有这样的一种人，
0: 嗯、
1: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
0: 啊,
1: 啊，就是别人跟你说一个法条，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在讲民法典，
0: 对呀、啊，
1: 哎，民法典其实有很多很多法条，我们讲了好多好多案例了、
0: 啊，
1: 但是其中比如说有一条触犯了这个人的利益了，
0: 嗯
1: 啊，就是感觉说他自己利益被侵犯了，
0: 嗯
1: 啊，这跟法律相悖了，然后就要去跟这个法律去犟。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讲过荣誉权、人格权啊、名誉权等等等等，是吧？那你的一些行为已经侵害了别人的名誉权了，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属于违法行为？
0: 比如造谣，
1: 哎，比如造谣，比如污蔑，
0: 哎，
1: 是吧？侮辱这种情况，但是这个人呢，他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哎，我是自己猜测呀。啊，我虽然在直播的时候说的，但是我直播的时候我说我是猜的呀。
0: 我虽然在群里边发的，
1: 哎、
0: 但是说的这个我也没说给你看呢。
1: 哎，对呀，啊，就是往往有这
0: 歪理是吧？
1: 想自多理的
0: 啊，
1: 就有这些歪理邪说的哈、
0: 啊啊。
1: 但是他不明白，他其实已经在触犯法律。你跟法律去犟，你根本犟不过。
0: 就你再有任何猜测、
1: 啊，
0: 你要是光猜测自己去想，或者是说就是没有
1: 不跟
0: 传播
1: 交流，哎，不传播
0: 对，
1: 对、啊、
0: 你没有在就是说大的公众平台或者说多人的这种场合下来去说的话、
1: 嗯、
0: 那你这个没有事儿。
1: 哎，
0: 但是
1: 你自己想你愿意咋想，
0: 但是你发布的场合是不对的。
1: 哎，比如说像这有这种现在各大直播平台是吧，你可能直播间都要好几百人上千人上万人的，然后你发表了自己言论，我认为那个人怎么的
0: 嗯
1: 啊，那你是在公众场合你去评价别人，你就会对别人的荣誉权造成或者说名誉权造成一些影响啊。
0: 你看我们之前曾经说过哪个案例啊，就是说呢、
1: 嗯、
0: 啊，居民因为矛盾在这个物业群里边，这个就是两个人对峙破口大骂的这种，
1: 哎，
0: 物业群里边好几百人的，像这种情况下呢，
1: 嗯、
0: 最后就已经触犯了咱们的法律了。
1: 哎，没错啊，这是一种情况啊，
0: 嗯、
1: 往往是刚才我说的这种人哈、啊，他还有自己的说法，
0: 有自己的、
1: 哎、谁谁谁也说过，
0: 哎，
1: 为什么他没事儿？
0: 人家没上你这来说、
1: 哎，
0: 人没上外边说。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啥，
0: 嗯、
1: 人家可能也触犯法律，但是没有人追究，
0: 也还、
1: 哎、可能也就。不了了之了，
0: 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啊？
0: 也没有他扩散面大。
1: 哎，对，这都是一些原因。你这个你也不能跟别人比，
0: 嗯、
1: 谁谁谁骂过谁谁谁，怎么没被告啊？没被怎么样了，是吧、
0: 嗯？
1: 那是人家当事人不追究。
0: 哎，那就是、
1: 哎、你触犯法律，人家当事人要追究你，你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0: 就是用我话说，说不好听的，就看不上你。
1: 这个就为啥要先说到犟这个事儿哈？我就跟这个人，我就跟他犟过这个事儿。我说你这是属于犯法的行为。
0: 嗯啊
1: 他也跟我讲，他说我就不犯法，就有这一系列的言辞哈。
0: 嗯，就是这个吧，犟的话，刚才富饶说这个情况啊，我就要跟大家说说，我昨天我不是我看热闹了吗、
1: 啊？你说你那个事儿。
0: 对，但是我明确跟大家说，我看热闹，我之前就跟大家表示过，我一定会找个非常安全的地段，比如说我家楼上。
1: 哎、先保护好自己。
0: 不，我就是我家临街嘛，我就是站楼上的话，现在开窗开门的，有点声动我都能听得到，
1: 嗯、
0: 然后那个我还特别好信儿、属于爬窗户卖单那种，
1: 嗯、
0: 都是基本上都是我干的。昨天大概是在6点多的时候吧，因为下班的时候、
1: 嗯、晚上6点多，
0: 对，因为、下班的时候呢就下雨了嘛，然后呢有一会儿晴了，也就是可能快要晴的时候还没太晴，在我家对面的商铺门前就有一个车停在那儿了，
1: 嗯、
0: 停在商铺门口了。然后呢，我开始的时候我也想，我说这怎么的了？我说因为买东西打起来了，吵吵起来，吵吵声特别特别大。
1: 哦，已经是发生这个吵吵这个
0: 争执了，他不吵吵我也听不着。我不是现场看的，我是在楼上卖单儿。然后呢，我就趴窗看看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啊，这个车停在那儿。然后呢，车上就是说下来这一男一女和这个店铺的这个几个人，然后呢在那儿就是争执，也是吵的挺激烈的啊。我说，我再仔细听啊，因为我听得很清楚，就声音往上传嘛，听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呢要上别人家去买东西，然后。

0: 呢就把车停到了这个店铺的门口。
1: 哦，
0: 这个店铺
1: 老板不让停，
0: 店铺不让停。
1: 哎，这
0: 哎，像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嗯，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如果是说它是有公共停车位的话，
1: 嗯，
0: 那这个的话你是没有权利阻止人家来进行停车的。但是他停这个地方呢没有停车位，
1: 哦，
0: 就是没划停车位，是正好是在商铺的门口，门口那块是没有停车位的，所以这个来讲吧，我觉得
1: 是人行道吗？
0: 对，
1: 哦，
0: 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你说谁有理，我觉得吧，双方都没啥理。我是这么想的，双方都没啥理。第一呢，你不让人家停在这儿，这个地方门口这地方并不是你商家买的。
1: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人停啊？
0: 对，并不是你商家买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他停在这儿很正常的。然后我为什么说对方也没有理呢？因为你停的不是停车位。
1: 哎，你说临时停放，
0: 哎，
1: 这个可能说接个人儿啊，这马上一分钟他就上车了，咱就走了，
0: 哎，
1: 这其实也可以吧。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说要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吧，我觉得双方也不用吵。作为老板的话吧，你也可以问他一下，你这个就是因为我这儿可能说来回一会儿要卸车或者怎么样的，你看一会儿要有车的话，你能不能给我让开，
1: 嗯，
0: 是不是？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就是可以能够去沟通的一个语气和方式。然后作为说开车的人呢也可以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也会去跟这个比如说没有实在没有地方了，可能我们出去也怕贴条的时候，
1: 嗯嗯嗯，
0: 然后呢也会去跟人说那个我们把车稍微停这一会儿，然后办点事马上就走啊。
1: 嗯嗯，
0: 是我觉得双方有商有量的，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1: 好说好商量，可能这都不是个事儿啊。
0: 对，但是说呢，作为这双方的话，我感觉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以商量的角度来去说的。
1: 哎，
0: 老板就说你凭什么把车停我家门口，然后呢你说的哪儿叫你家门口，这地儿你买了，
1: 哎，
0: 然后吵得特别凶。
1: 嗯
0: 嗯，就是说实话，我觉得说以我们了解来讲吧，我为什么刚才说都不占理呢啊？老板首先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地方你家没买，
1: 嗯，
0: 你家所买的
1: 你管不着别人停不停，
0: 你买的是里边的，你要说能管他停车停到那儿不对的是交警，因为什么？他没有停到停车泊位里。
1: 嗯嗯，
0: 他占的是人行道。
1: 嗯，
0: 你像这种的话，交警过来可以直接给他贴条，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没有资格，你没有权利来去骂人家。
1: 对对对啊，这商户总说啥呢？我家门前，首先你得确定了啊，这是你家的门前。
0: 嗯，
1: 你管的只是你家，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所以就是说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我说这个地方呢外边就是说呢它是比较宽的，所以说呢除了停车泊位还是可以有停车的地方，还有的咱们的这个马路边石上面啊，
1: 嗯，
0: 它只够划停车泊位，然后可能就距离人家商铺门口比较近了。
1: 嗯，
0: 像这种情况下很多商铺呢就会拿一些自己的什么板凳啊什么路锥啊，
1: 嗯，
0: 或者是说的那个什么自行车啊往那一放就给这个地方占上了。
1: 哎，这情况还挺多的。
0: 对，然后呢你要说是你把车停那儿你给它挪了的话，那俺家门口，像这种情况我明确的跟商铺的商家来去说啊，我觉得就我不说的话你也应该能明白，你家门口你家在里面，
1: 对，
0: 门口的话的停车泊位是公用的，这个不是说你想站就能站得了的。而且呢就是说交警也好咱城管也不满也好呢，他们也经常的会联合的来去治理这种啊违规占用停车泊位的，因为我们现在本身来讲呢他就停车泊位就很紧张，你像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家要有车停这儿那咱讲不了了，对吧？
1: 嗯，
0: 我也不能说的你到这儿了你把你家车开走我把我车停这儿，这个那就不讲理了。但是说呢没有车停的时候那人家停这儿很正常，没有任何毛病，你就是说你是报警也好啊，你还是说怎么样呀，你告上法庭好，你都没有理。所以我们呢也是很郑重的想跟咱们的这个就是有商铺的来去说一下啊，咱们应该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应该说什么话，你应该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别觉得说我在这经商你门口地方就都得是我的，我想摆个摊我就摆个摊，我想停个车我就停个车，没人投诉你，没人去跟你争执辩论这个事儿，或者说没人举报你，那你停就停了，或者说你放就放
1: 了，
0: 对吧？
1: 占便宜就占了。
0: 对，
1: 嗯，
0: 真的说有跟你较劲的就报警，或者说就投诉你，就是说占用这个停车泊位的话，你得消停的把你那些破烂给拿走。
1: 嗯。
0: 所以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我觉得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1: 嗯，确实，这好说好商好商量是吧？你如果说上来这个语气也不对是吧？情绪也不对，那很多事儿可能就商量不了。
0: 而且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啊，
1: 嗯，
0: 就是说呢， 都说了，现在呢不能打架，打架的成本太高，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呢，
1: 主要是打不过。
0: 你这么弱啊？
1: 打谁都打不过，跑还跑不动。
0: 不，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现实的案例，就是咱们附近的啊，也是最近发生的，是什么呢啊？从口水战到轻伤一级，
1: 哎呦，
0: 哎，想一想
1: 啊，
0: 这个本身来讲呢，可能只存在一个双方的一个骂街的这种，到最后呢，引发肢体冲突了。所以呢，作为我们经常来讲东北人的话呢，有的时候呢也不要太过于冲动，你可以考虑考虑富饶刚才说的话，我打不过，
1: 哎，打
0: 我还跑
1: 不
0: 动，
1: 打不过的时候你想跑都跑不了，
0: 对，所以说呢咱就别去干这种事儿啊。
1: 对对对啊，这个不能打架。
0: 对，咱看看这个案例啊，很近的啊，就在前两天六月初的时候啊，就是在咱们的这个白河林区的基层法院公开审理了五人的聚众斗殴案。这个呢也是就是全程，当时是全程直播的啊，也是呢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很热烈的反响。案情是怎么回事呢？2025年10月13号的晚上，被告人胡某因琐事与被害人申某在电话里发生争吵并约架。就是俩人可能说的话不投机，在电话里就吵起来了，吵完之后就说你有的你来找我
1: 啊，就是现实约架了呗。
0: 对，然后他说我找你咋的，你在哪儿呢？
1: 约一下呗。
0: 对，
1: 是属于这种，这不是约会了，
0: 约
1: 架，是约架了。
0: 但是呢就是说呢，就是被害这个人申某呢他没去，哎，他可能当时
1: 有点心眼，
0: 可能心说吵就吵了呗，吵完之后我这么大人我还真跟你说像小孩查架似的呀。
1: 对对对，
0: 他没去。
1: 嗯，
0: 然后当时说是晚上5点多的时候约的啊。
1: 嗯，
0: 当天晚上8点的时候呢，这个胡某呢可能是干等人没来，
1: 哦，
0: 来气了
1: 啊，他还真去了
0: 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8点多的时候啊，他看他没去，这个胡某啊就找了几个人，找了4个人，然后呢跟这个申某啊又一次发生了争吵，就是去找到他，去找人去吵架去了，约架没约成嘛，然后找人吵架去。这期间呢，因为可能吵得挺凶啊，然后呢这个就是被害人这个申某啊，就是说用头就撞了这个胡某，就是约架这个人的胸部，让他使气倒地了。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胡某啊，他领的这个几个人呢，一看说，哎，那我们领我们来的人让他给整倒了，是吧？他们就拿家伙了，抄起铁棍就去打对方了。然后呢，双方的行为就逐步的离谱了，从最开始的口水战，然后升级为肢体冲突了。到最后呢，就是说，这个被害人胡某啊，也是被这个打倒在地。这四个人打他嘛，有武器什么的、啊。
1: 这是两伙，这哪边人多，哪边人少啊？这没太听明白啊。
0: 刚才
1: 就是一伙
0: 是带人去的，一伙是
1: 找人的那个，他
0: 领人去的。
1: 他有多少人呢？
0: 他加上他自己是5个人呢。
1: 啊，5个人。
0: 对，
1: 完被找的那个
0: 一个呀，
1: 就自己一个。
0: 对，因为他没想、你看他都没到场吗？
1: 啊，
0: 他没去，他就没想说要去找人跟他来去查这个架嘛、但是呢，没想到说人家还领人上门了。
1: 上门找他去了。
0: 对、然后呢，最后就造成这个被害人申某啊轻伤一级的后果。
1: 哎呦，轻伤一级，这个听。这是轻伤，但是应该是挺严重的。
0: 对、
1: 啊、
0: 那咱们看看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啊。你像他们这几个人啊，被判处，因为可能是动手的程度啊，或者是说就是一般来讲也会进行调查嘛，是不是？分别判处了拘役3个月至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4个月至1年不等，就这几个人。
1: 这致人轻伤，这是挺严重的这个罪行啊。
0: 对呀、这个呢是说咱们的刑法当中的一个对于他们的判罚，还有民事呢。
1: 那
0: 你说那
1: 有赔偿啊？
0: 对呀，
1: 把人打了。
0: 作为说轻伤一级来讲的话，那也都可以来去就是鉴定都已经通过的，那必须要有其他的民事的这个赔偿来跟着的呀。所以呢，就是说呢，想提醒大家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沉不住气呀，或者是吵架呀这种时候啊。那你就说，就这样简单的一次电话里边的争吵，最后就演变成了这种冲动的约架，最后就是变成这种群殴，就是看起来就是听起来都有觉得好像幼儿园小孩能干的事儿，是不是？会觉得有点荒唐。 但是背后是什么呢啊？背后呢就是情绪失控和咱们这个一些人相对来讲法律意识淡薄埋下的这种祸根了啊。所以呢提醒大家，面对纠纷与冲突，应该首先去寻找合法和平的解决途径，比如协商和解呀、申请调解呀、提起诉讼等啊。你像你去纠集人员、准备工具、约架互殴这种行为啊，无论

0: 起因如何，无论最开始谁先骂的谁，
1: 嗯，
0: 哎，你动手了，
1: 哎，
0: 对吧？
1: 造成后果了，
0: 谁先动手，然后呢，造成了这样的严重的后果，他都是触犯法律底线的，也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 就是小孩子打架总要说啊，谁先动的手，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这想法啊，他先动手打我的啊，那我就得动手打他啊。往往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0: 然后
1: 真正冲突起来的时候，你动手了，那就是有问题了。
0: 对，然后之后呢，你给人打成重伤了，
1: 哎
0: 哎，
1: 你看看，
0: 那你这个的话，到最后还是你受的惩罚会要大一些呀。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我现在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朋友啊，或者是说同学，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呢，也都会说，哎，我说我记得有的时候，我说我记得你曾经这个脾气挺火爆的，动不动
1: 上学的时候
0: 啊，对对对，动不动就是这个就急眼的那种。他说现在急眼我也得忍着。现在打架成本太高，打不起。
1: 对，上学的时候这个急眼能咋的呀？就是巴掌撇子的，是不是？你给我一下，我给你一下，不疼不痒的，是吧？可能是这边刚打完，转头俩人一起玩去了，是吧？
0: 走啊，吃饭去了。
1: 对呀、啊，那个学生时代嘛，哈，这个大家感觉都无所谓了。真要到社会上，没有人去惯着你这些事儿了，是不是？
0: 嗯、对
1: 啊，你要是打我，那我就往地上一躺，我就要求验伤。
0: 这个、
1: 反正我也打不过，
0: 这个对于你来讲比较适用。
1: 嗯，
0: 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不会朝前儿、
1: 谁碰我，我肯定是要求赔偿。
0: 我基本上我会躲得很远。
1: 对，这个当然这都是开玩笑哈，就是说成人的世界里边没有那么多的就必须我得好个脸儿，要个面子，我必须在口舌上我得赢你一寸，我现实我还得跟你约一下这样的哈。
0: 而且呢，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啊，我觉得呢，理智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当然呢，跟咱们的法律的严控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对于说呢，一些这个扰乱社会治安呐、违法乱纪的事情呢，现在也真的是非常严厉的这种处罚的。所以呢，像现在大家对于酒驾。就非就是心里边都有个概念啊，千万说就有的可能胆儿小点儿，就是说的我要喝酒我别开车了，有的胆儿大点开车去的，喝完酒了之后了不行叫我代驾吧，反正基本上喝完酒的很少有主动说我在开车上路的了，除非是喝不行了。
1: 对呀、
0: 啊。
1: 酒驾入刑啊，
0: 对呀、
1: 啊，
0: 这个我觉得它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法律严控之下，让大家呢不得不有这样的一个意识。那在咱们的，其实，在咱们没有明确规定说酒驾入刑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交通法规当中也有明确规定，喝完酒之后不允许开车。但那个时候呢，因为没有达到这么大的力度，很多人就把这条规定啊置若罔闻了。喝完别管说喝完酒了，那都已经不省人事了，那还得上方向盘上摸两把呢，是吧？所以就是
1: 就是不省人事还得开车
0: 啊，上车上醒酒呗。
1: 是啊，当然了，这个给大家就讲哈，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都是法治社会，我们都要知法守法啊。那每天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讲一讲咱们的民法典的一些案例，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儿。
0: 对、
1: 啊
0: 嗯，芳华大哥说呢，强烈建议学校应该设立专门的普法课，普法从娃娃抓起。
1: 哎，还真有，
0: 哎，真有
1: 啊、小学就有。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记得我们上学那时候也有。
1: 那个叫什么道法呀？
0: 道德与法治，
1: 道法，
0: 还自然呢。
1: 对，课程表都那么写的道法。
0: 对，就是我们叫那时候叫道德与法治
1: 啊，
0: 都会有的，
1: 这些都会有。
0: 嗯，只不过是说呢，我觉得啊，你要说学校教的可能是一方面，家长的话呢，如何来去跟孩子来去灌输遵纪守法的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对对，其实现在更重要的是成年人，就像刚才讲的那个案例哈，成年人他感觉自己就是没人能管了他，
0: 我行了
1: 啊，我行了，打电话、啊、这是约架，你这电话争吵都能变成现实约架，哎呦，还带几个人去的，真是。哎呀，不知道怎么评价这样的人、啊。
0: 而且这个事就是咱吉林省的，
1: 这
0: 是
1: 真是有点，就是可能是电影看多了，是不是？
0: 小时候都是看那一类大侠的那个电影，
1: 什么大侠？就是看的是《古惑仔》的那种。
0: 我没好意思说
1: 啊，这是都是学那个小混混那一套，是不是？
0: 那个年代的话，确实是会有这样的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吧，当时呢，可能是因为也没有其他别的这种这个就是影像的啊，就是说可能说文化传播什么的，当时有一代人确实很受影响，但是这一代人成长大之后了，我现在发现啊，他真的都挺老实，他因为他可能在。

0: 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呢，会处在一个青春期的时候，会学一些像你所说的说这种古惑仔什么的啊。但是呢，真正到成年之后了，嗯，也毕竟也吃过亏了，哎，现在还真的都还挺稳当的，是吧？
1: 嗯嗯，对，吃过亏的都稳当了。你讲这阿丽这个人，应该之前没吃过亏。
0: 我猜，我也是这么猜的。
1: 嗯，这回让他
0: 对
1: 长记性哈、啊，
0: 他聚众。
1: 对对对。
0: 真的没必要，即使说咱东北人豪爽、嗯、东北人啊脾气不好，脾气暴，脾气急呀、啊、但是哎，就是我记得好像曾经有人说一句特别不客气的话啊，就是说虽然不是用在这儿上面，但我也可以拿着来去反省一下，说什么呢，说你这就是跟家里边有什么脾气回家都跟家里人发，或者还有是最忌讳家人施暴的，又是动手又干啥的，那你咋不去打领导呢？
1: 嗯
0: 啊，你总说啊，我喝完酒了之后了，我没有理智，我对你动手，我说的是家暴那种啊，
1: 哦哦哦，
0: 啊说啊
1: 对
0: 你动手了，
1: 你得先说清楚咋回事。
0: 对，我说是家暴，
1: 嗯，
0: 因为看一些这个就是有的家暴之后了，然后呢，家暴完之后了，第二天啊，说我喝多了啊，我不应该给你动手，然后之后了，这对不起，你原谅我怎么样的？然后呢，他说他喝多的时候，他怎么不去打他领导呢？他喝多的时候，他怎么不去打别人呢？为什么就打你呢？其实，在他的心里边，他是明明知道的，他只有打你的成本最低，
1: 就能打过你，
0: 嗯，
1: 别人打不过，
0: 别人他也不敢，别说
1: 不敢，
0: 我觉得说别说领导了，就他从你家门出去之后看到个邻居，他可能他都得咩咩的，哎，回来之后把所有的一腔怨气都撒到你身上了。
1: 对对对，我个人来说是很讨厌耍酒疯的人啊。
0: 对，还有呢，就是说一个是耍酒疯，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家暴，是我最讨厌最讨厌的啊。
1: 嗯嗯，这个之前给大家讲过，就是我们这个喝酒的时候哈、啊，就是以前还能喝酒的时候，就有一个就是属于那种喝完酒之后就变身的人啊，就是平常人都很好，但是喝点酒就不是他了，这真是挺讨厌的。
0: 世界都是他的，
1: 对对对，喝酒之前我是燎原的，是吧？我是地球的，喝完酒之后地球都是他的啊。
0: 对，一根筷子足以撬起地球。
1: 对，耍酒疯的人，这个不能评论吧，这不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我觉得吧，这个既然知道自己酒品不好，那就控制点自己的这个喝多少酒呗。
0: 嗯，
1: 是不是？
0: 就是其实从我来讲呢，我觉得酒吧它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媒介。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它是可以放大人的情绪的。比如说呢，有的人喝完酒之后了，他会兴奋。
1: 嗯
0: 啊，会滔滔不绝，可能说平时的话呢，可能算是沉默寡言的一个人啊，也不太爱说话呀，或者平时也挺闷的一个人。哎，喝完酒了之后了，那真的是说，哎、你们谁也别说话啊、
1: 哎、
0: 啊，就你都听我在说。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放大他的一个情绪，把他平时呢不对外去展露的这一面啊，就是完全展现出来了。还有的人呢，喝完酒了之后了，喜欢哭。
1: 嗯
0: 嗯，就是。
1: 喜欢哭，喜欢笑
0: 啊，对
1: 啊，喜欢打打闹闹，
0: 就是一喝
1: 啥样的都有，
0: 一喝完酒就哭。哎、平时的时候你问他说你有啥委屈事？没有委屈事啊，没有委屈事，那你哭啥呀？我就是想哭，就是
1: 宣泄一下
0: 情绪上头、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呢，就像你说的，喝完酒了之后了啊，其实我觉得你像爱说或者爱哭或者什么，他没有太影响别人的话，这也
1: 还
0: 好啊，
1: 就是
0: 还能
1: 接受，
0: 也还
1: 能
0: 接受，就是特别讨厌说喝完酒之后了，吹牛的那种。
1: 这吹牛吧，这其实他吹我不听也行，就是有那种就是属于砸东西。
0: 啊，施暴！
1: 你有这样的朋友没有？就是到饭店他也砸，在家他也砸，
0: 没有
1: 啊，就是感觉就是。这东西就是什么都能。
0: 我们可能是说呢，加上家庭聚会的话，都会在家里边。我们要身边但凡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这、
1: 哎、真的
0: 那家里边东西可能都砸没了。
1: 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吧，就是你都知道自己有这个。喝完酒之后失态的这种后果，那你就少喝，或者说你干脆就不喝，
0: 嗯，
1: 对吧？不让自己那么失态，不就好了吗？
0: 哎，我身边还真的没有像你说的这种人，可能是说呢，我们可能都是那种比较性情的啊，就是说呢，比较愿意唠，比较愿意这个就是开心，
1: 你们都是就是愿意说的那种，
0: 对，就是我们是最
1: 动作上
0: 最讨厌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有一个人不喝酒的情况下呢，他跟我们在一起是没有办法待的，
1: 嗯、
0: 因为这些人喝完酒了之后了吧，他连听他都不知道听谁说，
1: 吵吵把火的，嗯，那倒也可以接受吧，是吧？
0: 那都不是一台戏了、
1: 啊，
0: 那都是好几台戏的那种。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像你说的，这喝完酒啊，哭啊，或者说是这个笑啊、
0: 嗯，
1: 啊，讲故事的，什么说话大声的，这我其实都
0: 能接
1: 受，
0: 啊、
1: 都能接受
0: 啊，
1: 因为大家喝点酒。

0: 这个就像刚才讲，
1: 就是最讨厌就是那种时报的，
0: 哎，对，这个喝完酒之后是砸东西啊，就是踹凳子啊，
1: 家产挺丰厚，
0: 这真是受不了啊。
1: 我也觉得说呢，现在因为是夏季嘛，可能是说，在外边就是有大排档啊，
0: 哎，越来越多了，
1: 对，或者是说呢，朋友聚会的会越来越多了，
0: 夜市也有
1: 啊，对，就是说呢，如果像富饶说的，你这种酒品不好的，你还愿意喝点酒的，我建议你自己在家喝，你家东西随便砸，砸完了之后了吧，你愿意买就买，不愿意买你就那么对付过，
0: 你就少喝呗，那东西不少喝点不行。
1: 你觉得这样这一类人的话，他能少喝吗？
0: 哎呀。真是不理解、啊、
1: 所以说我只能建议说呢，你就别出去霍霍别人，你就在你家霍霍你自己家就行了，
0: 霍霍
1: 对，然后呢你说你到哪儿的话吧，你到最后呢不仅是说的你人招人烦，你还得给人赔偿，犯不上、
0: 对，真是犯不上啊。这个说到点儿上了，就是说咱们现在天气可能说这两天有雨，但是其实到夏天的时候大排档啥的，
1: 现在咱
0: 很喜欢、
1: 咱现在这雨呢它基本上一阵一阵的、
0: 哎、
1: 所以就是在外边喝酒的或者是说呢吃东西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
0: 就是夜生活可能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在选择这些娱乐项目的时候更应该考虑一下咱们自身承受能力，你到底能喝几瓶自己考虑考虑啊，比如说你能喝，你的量是五瓶，那你就喝两瓶呗，就够，差不多
1: 就是这个到底能喝多少，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喝多了啊？我那天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鉴别啊，
0: 啊，怎么鉴别，
1: 他说你这样，你在没喝酒之前，你不是不知道你喝多少能喝多吗？是不是？就可能突然之间就喝多了。你在没喝酒之前，比如说你要去这个场合的话，你到那儿，你先看看这桌上，你觉得哪个人长得最难看？
0: 最难看。
1: 对。
0: 哦。
1: 然后呢？你在喝酒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发现他长得好看了，那就证明你喝多了。然后是这个时候你就马上就不行了，你就不要再继续喝了，你就可以撤了
0: 啊。
1: 想想就是下一回的话，就是说你也可以试验一下。
0: 这可能女的这个女士的话，就是评价这个好看赖看的，是不是？这其实都是爷们儿的话，在一起无所谓好看赖看的。
1: 那你可以，换一个，你可以换一个。比如说这桌上你最烦谁
0: 啊？最烦谁？
1: 对，
0: 喝酒之后啥时候感觉他哎，
1: 突然喝酒，哎妈呀，我现在还跟他能唠一起去了，我还挺稀罕的。
0: 那是真喝多
1: 了、啊。对，那时候就是你喝多了。就是咱们也可以举一反三的嘛，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就是喝酒都喝到跟敌人坐在一桌了，是不是？
1: 都坐一起
0: 啊，仇人可能都是 啊，然后这个搂肩膀在那唠的，那就是喝多了。
1: 后来就是后来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啊，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呢，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你可能也找不到谁讨厌。毕竟说呢，那你跟讨厌的人在一起喝酒也没什么意思，是吧？
0: 是
1: 啊、就是都是朋友，可能也就是人还很少，两三个人的时候，你们在这唠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喝多。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起来了之后，你是去拿东西啊，还是上厕所回来之后了？你关注别的桌，你要去跟别的桌唠嗑的时候，这时候你一定喝多了。啊
0: 我理解的喝多、啊、就是开始这个说话都不利索，走道都闪脚，那肯定是喝多了。
1: 你看、你在喝酒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啊，喝多的人他是不觉得自己舌头不利索的，他认为我的头脑现在还是很清晰的，我的表达还是没问题的，
0: 我走路还挺直的。
1: 对，我会来问你，你听我说话大舌头了吗？是吧？所以越是这个时候越去强调自己没喝多，或者是我没有大舌头，我现在都没迷糊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喝多了、
0: 就是
1: 但是呢
0: 别逞能吧，
1: 对，他仅限于说呢、别人知道他喝多了，他不知道自己喝多呀。
0: 对，这都是啥的不长记性的，是吧？这是可能上一次喝多自己一些丑态没有人给他记录下来。我觉得吧，就是这种喝多的人发生各种各样的事都给他记录下来，然后等他清醒的时候拿给他看，再下次喝酒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自己绝对不能喝多，
1: 就回头看个纪录片
0: 啊。对对对对，应该给他记录下来啊，这样就长记性了啊。
1: 你有过被别人记录下来的时候吗？
0: 所以就是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喝酒，我从来我不敢喝多，
1: 我怕我们给你录下来是吧？
0: 我就怕我喝多，我再重复十几年前那种丑态，就是我好长时间没有喝多过了。
1: 你那是什么朋友啊？
0: 就是好哥们儿在一起啊。
1: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0: 啊。然后当时就给记录下来了。

0: 这清醒之后一看，哎呦，这当时怎么能那样啊？真是，以后再不敢喝多。
1: 哎，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哦。
0: 确实有一帮狐朋狗友吧。嗯，
1: 我们未来为什么今天又谈到说这酒上面了呢？一个是说什么呢？今天也是周末嘛，然后还有呢，今天的话吧，天气还算是挺好，可能是说下班之后了，就会有人哎来去狐朋饮伴一下，是不是？
0: 嗯，
1: 那咱们呢也是可能在没喝之前先听我们俩节目了，咱也考虑考虑啊，别让你的朋友也给你留下证据啥的，是吧？
0: 哎，这个我们都说青春献给小酒桌了哈，这个酒虽然是聚会当中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
1: 我说它是一个媒介嘛，
0: 哎，但是你得注意量啊，注意度啊，是吧？
1: 对，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咱们可能会发现这样，如果这一桌都不喝酒，
0: 哎，
1: 那可能这个，
0: 气氛可能就是活跃不起来，
1: 啊，对，或者
0: 是
1: 或者是说这个吃的就很快，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总感觉好像没有太深入，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地方也这样，还是咱们东北就是说有这种习俗，反而呢说哎都喝点的话。
0: 嗯，
1: 哎，就感觉唠得很深入，然后呢，感情交流的也很到位，这个可能也就叫酒桌文化吧，是吗？
0: 对对对，愿意喝酒的人都这么说。
1: 嗯，你现在只是因为你喝不了，
0: 不喝酒的人他不会认为这是啥文化，是吧？但喝酒的人肯定认为，哎，这是增进感情的一种手段，是吧？一种媒介。
1: 我觉得你应该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一个很深刻的体会的。曾经因为你也是叱咤酒坛的人，虽然说现在因为落魄了，
0: 让人拍记录了，拍照拍视频了，
1: 对，现在落魄了，
0: 不敢喝了。
1: 就是现在到这种程度，所以说你是更应该有发言权的。
0: 哎，对，
1: 从你喝，然后。就是到这种这个情况，到现在这种低谷，
0: 哎，
1: 啊，
0: 这个其实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差感，就是原先他喝多的时候也吵吵把火，是吧？但是现在每次饭局我都是最清醒的，那个，
1: 原来也是五马长枪了，
0: 啊，对对对，我看着他们在那五马长枪。原先我也是他们的一员，
1: 那个时候你就没有觉得这个桌上有人不合群儿，是不是？
0: 哎，对， 对，
1: 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现在呢，你会突然觉得说
0: 我不合群儿，
1: 不是？你会觉得他们咋这么不合群儿呢？不跟我合群儿呢？好吧啊，那今天跟大家说这些呢，也是让大家放松一下。
0: 哎，周末了嘛，
1: 对，
0: 啊，
1: 不管是说呢，咱们开心的聚会呀，还是说呢，你有什么事情啊，可能工作上啊，或者生活上啊，有一些压力的话呢，适当的放松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过量。一个是对身体不好，同时呢，对于说其他人来讲的话，可能也会给人带来一些困扰。还有最主要的跟大家提一点，酒桌上的话，如果都喝酒的话呢，不要去劝人喝酒，
0: 哎，
1: 不要来就说啊，你多喝点，你多喝点，或者说你养鱼呢，或者说你一个小敏呢，是什么的，这样的话不要来去说啊。
0: 对，
1: 朋友在一起，谁能喝多少是他自己量，而且作为朋友的话，应该尽量的来去劝，就是
0: 少
1: 喝点啊，别喝太多了。
0: 对，意识到就行呗。
1: 这个来讲，不仅是保护你的朋友，也是保护你。一旦出现什么事情了，你有没有劝？你是劝酒了，你还是劝他别喝了？同样是劝。它的到最后的意义可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酒局完成之后，一定要保证每个人都安全回家呀，
1: 对，
0: 都是这个安全的状态。
1: 是的啊，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经常在外面喝酒的人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快乐。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2: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1: 叱咤江湖
2: 爆笑担当，
1: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

0: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1: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
0: 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0: 好了，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来先欣赏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小半》。
1: 回看，做过又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话讲笑讲笑话了。就是准备好露出八颗牙啊，少一颗都不行。现在我指定露不出八颗了，就是我笑起来我只能露七颗，我还少一颗。那小明啊，昨天被打了，那个打两巴掌。为啥两巴掌呢？就小明刚到家，他妈就上去一巴掌，就说你今天为啥在学校打架呀？当时小明特别委屈，因为啥事儿委屈？因为打架，我没打架，你为啥说我打架？是不是啊？我小明就说不可能，我今儿都没去学校。他妈反手又给他一巴掌，说好啊，老师说你逃课了，我这还不咋相信你呢，你真逃课了你啊？啥意思？姜还是老的辣啊？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就总跟我说一句话，说我吃的咸菜粒啊，都比你走的道多，确实这样式的哈。真的小时候就不管说啥话哈，就回家一炸就能给你炸出来，或者是就炸不出来，你心里面特别忐忑，老害怕了。不说打嗝，就是小的时候咱们总打嗝，然后说的吓一下就好嘛。其实这个总打嗝咋回事？是我有孩子以后吧，孩子也愿意打嗝，我就上网搜了一下，就说有个叫横膈肌，膈肌痉挛了啊，那块肌肉有点痉挛了，它就在你这个。肋巴扇下边那块儿，你正打嗝的时候，你揉一揉哈、啊，你就是你放松放松那块肌肉，它就会有所缓解的啊。有什么就含几口水啥的，那都是让那块肌肉去放松的，其实就是膈肌痉挛了。然后吧，为啥说一下它就好了呢？你一下，可你所有的注意力啊，你的整个身体的肌肉啊，你的这个什么所有东西都集中在别的地方了，这块肌肉自然就放松了，它就不打嗝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小时候有一回，我爸给我吓完了，我躺床上打嗝。哎呀，就是中午要午睡的时候，三个人都躺床了，说睡一觉的时候，就打嗝，这嗝打的呀。就是以前小时候那床好像就是你一动它就有声直晃，就影响他睡觉了。但是他没生气啊，然后就嗝打的，就是挺难受。然后我爸就说，都是可肃静了，我爸说。你是不是拿我钱了？那吓完了，这一句话说完呢，真的，就那心就是都吐嘚瑟了。我没拿呀，但是我咋解释啊？我嘚瑟的时候说我没拿呀。我爸说的你没拿？我说我真没拿呀。你没拿兜钱咋少了呢？当时我妈也精神了，我妈说这孩子这小咋能干这事儿呢？我说我没拿呀。后来我爸说不打嗝了吧？哎呦，吓完了，那还能睡着了吗？那还睡啥了？哎呀。

教大家个方法哈，就是说在公交车上如果没有座位的时候你咋办？挺损这方法，我教你啊。首先呢，你先喊醒一个熟睡的人，你告诉他说：“哎，大哥，你到站了。”于是啊，他不但会让座给你，而且还会感谢你。啊，你别问我咋知道的，我也是这样下车的。

这首歌怎么样，好听吗？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曾经是我上学的时候哈、啊，经常就是对不上学的时候就出这首歌的时候哈、啊，我经常在这个那时候用 MP3 嘛，是啥玩意儿，就是反复播送啊，就一直听，特别好听。有很多事儿都是我怀念的啊，我们怀念在心里的。

现在真是的哈，身边会做饭的这个闺蜜都很少，一般都是啥呢，就是老公啊男朋友啊在家做饭。有一天呢，我闺蜜就跟我说哈，说她最近在学做饭，让我去她家尝一尝。哎呀，我满怀期待的去的呀。哎呀，我就是我寻思可算身边有个女朋友哈会做饭了，这不解决大问题了吗？没事带孩子蹭去呗，是吧哈。结果她端上来一盘炒鸡蛋，黑乎乎的，然后当时她特别得意的跟我说，咋样，我知道你乐意吃巧克力，我特意给你炒成巧克力味儿的。好闺蜜。

说到打呼噜这事儿哈，这挺羞涩。哎呀，就是我说我想我睡觉打呼噜，咋知道的呢？就我老公总给我录下来，就挺烦人哈。你最近打呼噜就挺难受的，录下来第二天早给你放，我还打挺响。完今儿早我看个段子哈，说这个大学有个室友打呼噜巨响，就可响了。有一天早晨哈，他突然问他室友，说我昨晚是不是又打呼噜了？然后他下铺那哥们儿就说你打没打呼噜？我们不打，反正都习惯了。就是反正昨晚那个楼道里边的声控灯亮了一宿啊，声控灯都给你整亮一宿啊，真厉害。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就问我们哈，说怎么来分辨面粉和淀粉啊？化学课嘛，得分析这个成分呐、啊、啥的哈，说怎么来分辨呢？然后吧，我同桌是个就是，哎呀，怎么形容呢？我同桌就是一个这大聪明啊，大聪明。我同桌这大聪明就说了，说老师我知道，你看哪个可以包饺子？当时老师就瞪了他一眼，没搭理他，就没接话茬，就你没明显，你搁这跟我俩扯淡的吗？是不是？老师瞪了他一眼，往继续问，说那怎么来分辨酒精和醋呢？要说还得是我同桌的大聪明啊，还得是我同桌，站起来大声的喊，就用饺子蘸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还得是我同桌，嗯，别人白扯白费。

记得早上打车来的时候哈，司机师傅就放的是那个歌曲，我觉得挺好听哈，咱们也来听一听啊，至少还有你。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天气吧哈，有点转凉了的时候，我正上班呢，完了我爸就给我打电话，妈说的，说的那个姑娘啊，她说那个天气变凉了，要多注意。哎呀，我爸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哎呀，我这心里面可温暖了。我就想哈，我说你看，就是还是爸爸惦记我，还告诉我，特意告诉我天气凉了，让我多注意。然后呢，我没等我爸说完呢，我就说，我说爸，你放心啊，我说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然后爸说的那个啊，不是我说的吧，不是这意思，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说爸，你说，他说我是说天冷了，你得多注意吧，给你妈买几件衣服啊。就是一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俩是真爱，我可能是个例外，我是个意外。就那咋，我妈是女人，我不是呗，就注意给我妈多买几件衣服。你咋没说拿钱给我俩买点衣服呢？你听不听节目我不管，反正我说了。

他爷爷退休了，然后呢就报名上了老年大学。然后读一年级的孙子呀就好奇地问说，爷爷你还读书啊？爷爷说，说那我读书有什么不好吗？然后他小孙子说，说的那个啊，好是好哈，就说啥，就是那万一学校通知你开家长会你咋办吗？就是可能就是孩子们就是特别注重开家长会哈，一说开家长会的时候可兴奋了哈，回家那个身上哪块都痒痒刺挠啥的都能解决了。我小时候就不怕开家长会，因为我学习好，我各方面都特别表现都特别好，然后我还是那啥呢，就是小的时候开家长会我是接待家长的，哎，我就对我同学特别了解，他坐在哪个座位上，他的名字是哪几个字组成的我都会写，我小的时候真的就特别出色优秀，哎，不怕开家长会，但是怕啥呢，怕开家长会的时候发成绩单，就怕这点事儿。

0: 媳妇儿。
1: 我有个小表妹要嫁人了，舅妈呀有点不舍得啊，完了就叮嘱她说，这姑娘嫁过去以后啊不能太任性了，要学会心疼老公啊，完了吃饭的时候呢你就给老公夹菜啥的得啊，尤其是婆婆公公在的时候啊，咱得有那个会来点事儿啊，不能那么任性。这个时候呢就我舅舅在旁边就神补刀了啊，就是对姑娘，不好吃的不喜欢吃的菜你都夹到你老公碗里去啊。这就说明啥了呢啊，说明个问题，就是我舅啊这辈子可能就这样式儿的，就是我舅妈不爱吃的就给他了，他都觉得这东西咋这么好吃呢，我舅妈爱吃的东西问他好，他说问他好不好吃他不知道，我他爱吃我没吃过呀。

车站售票窗口啊，一个同学买到了两张站票，完了就问售票员说这两张票是在一起的吗？售票员想了想说站票这玩意儿在不在一起的，就是还给售票员问懵了。想一想之后售票员说的那个，那你要想站一起你就站一起，那不想站一起你就不站一起也行，俺们不管。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

0: 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有一年哈，就是医生跟我那个姥爷说，我姥爷活着的时候跟我姥爷说，说你得戒烟了。然后呢，就是让我姥儿一天到晚就盯着我姥爷，就不让他抽烟。然后有一天哈，我姥呢就看见我姥爷拿着报纸挡着，云雾缭绕的。哎呦，这老头儿学会偷着抽了，这是啊。当时我姥哈就挺生气的，拿起扫把一下就抽过去了，啪就拍过去了，一边拍一边说：“让你抽。”结果哈，报纸掉地上了，我外公我就是我姥爷那个老花镜也拍歪了，这手上啊嘚嘚嗖嗖斜斜歪歪的端着一个空杯，热茶呀洒了一身呐，手身上烫完了。人家搁那喝茶呢，就是不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错误，要不你整啥你都像。就像我杰哥说，就一个吃货哈，你搁那看书都觉得你是不是搁那看菜单呢？

有一天哈、啊，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老公突然跟我说了一句对不起。哎呀妈呀，我说这咋的了？我就挺莫名其妙的，我就问他，我说咋的了？我说你为啥跟我说对不起啊？他说，就是他一脸歉意的跟我说，说的刚才他照镜子了，他把他自己吓一跳。他说媳妇儿，你指定忍了太久了。你是不是忍我好久了？当时我就憋不住，我说还行，老公，我还能忍，还能忍啊。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错的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彩
2: 生动辽源，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交通

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记录我们的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送一首歌曲吧，今天就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经典歌曲《阴天》，刚好配上今天此刻窗外的天气啊。阴天最适合的就是慢下来，不用去追赶阳光，也不用去急着赶一些事情，此刻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听着这样一首好熟悉舒缓的歌曲啊，想想过去，也想想现在吧。雨还没有落下，但是我们的情绪已经慢慢地铺开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阴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知行来聊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进行的依旧是今天的怀旧篇，老歌新唱，旧梦重温。每周四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小小的怀旧一下，然后今天窗外的天气呢，觉得也很适合来怀旧一下，听一首老歌，背一段新唱，来再一次的治愈一下啊。这段时间我们不赶潮流，只做这样一个好安静的事情，老歌新唱，旧梦重温。说到怀旧，总会有一首歌一开口，你会觉得哇，那是我曾经听过一首好熟悉的歌曲。那个时候来听那首歌曲的时候，我是在干什么呢？这首歌曲可能很简单，很深情，又跨越了几代人青春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不管过去多少年，只要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会跟着安静下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新唱，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中的经典啊。原版呢是唱得很温柔，而新一版的翻唱用了更温柔的男声。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老歌翻唱呢，是来自于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半吨兄弟来翻唱的这一首歌啊。这首歌是不是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了？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老歌新唱，半吨兄弟唱的这一首歌，是用他们的这样一种声线呢，把深情慢慢的就唱给你听了，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吧，不是很耀眼，听上去很走心的感觉。好，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阴天配老歌。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真的格外有味道啊，因为有一些旋律你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很惊艳的，再听呢也是多年之后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老歌新唱要听到的是哪一首经典的歌曲，你们心里会不会有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首歌，多年之后你听一首歌来翻唱的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那样一首歌。然后很开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一下这些老歌新唱的感觉啊。老歌最动人的是它陪着我们一起来成长，小时候的时候记得有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他们是唱的那种江湖的豪情，很多人成年了之后觉得我现在听到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了。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无数人心中的武侠和柔情的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小阿峰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原唱呢是属于那种大气洒脱的，是江湖儿女的豪迈的感觉。小阿峰来翻唱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好温柔而且很舒缓，多了几分好治愈。

的感觉，就像这样的天气，有一个朋友给你递了一杯热茶一样，让你听到之后暖到心里的一首歌。好，接下来让我们在旋律里再做一场江湖旧梦。

旋律还在继续，老歌新唱，然后重温旧梦，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听到这首歌是一首后来来自于刘大壮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每次响起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一些朋友总是喜欢跟着一起来哼唱啊。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是那么懂它的歌词，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会真的是释怀的感觉了。原唱我觉得唱的是有很大的遗憾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而我们今天听到的来翻唱这首歌曲呢，是一种释怀了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觉得平静当中带了一些感慨的一首歌曲，但好在还有音乐帮我们记住曾经那些心动的故事。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老歌清唱，重温旧梦，我们的主题音乐依然在继续中啊。老歌不过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继续的陪伴我们。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张远来翻唱的这首经典的老歌《新鸳鸯蝴蝶梦》。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

讲呢，就想起了很多旧时光。黄安原唱的这首歌是一代人的青春，然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唱呢又很平和又很治愈的这首翻唱，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最初的感觉。

好，今天刚刚和大家一起听了很多怀旧的老歌，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情变得是那么的温暖了。其实觉得阴天不可怕，遗憾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有的时候忘了自己去找寻一下快乐啊。最后我们来听到这首《阴天快乐》，同样是经典的翻唱，也送给今天一直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原唱是很深情和走心的，翻唱又很治愈又很温暖的一首歌。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我记得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歌名的这四个字，阴天快乐。天气我们无法选择，但是心情是可以的。就像是刚刚我们重温了这么多经典的老歌，经过重新的演唱，觉得依旧动人。我们的生活经过这样的一些沉淀，也依然是值得热爱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此刻这首歌啊是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最新上线的歌曲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热烈盛开也是周深的这首最新的歌曲啊，而且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上线之后现在也是一直排在了榜首位置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是在2026年的4月7号在全平台发行的一首歌曲，是周深最新的一首单曲，也是2026江苏足球联赛呢苏超的主题曲啊。所以说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得到这样一场赛场的战歌，然后也是写给每一个平凡人每一份坚持每一次不放弃的那种勇气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完美的融合了这样一些体育这样的一些精神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热烈盛开。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继续我们给大家来推两首新歌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刘宇宁的一首新歌《玉棉》。这首歌曲呢，是他刚刚发布的一首新歌，也是网剧的一段插曲。因为困在光环里爱而不得的感觉，也被他这种低沉的声音啊，是稳稳地揉进了这一段旋律当中。

刘宇宁的这首最新上线的歌曲《玉棉》，我们此刻现在听到这首歌，然后也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时间啊。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同样是最新上线的歌曲《人生路漫漫》。这首歌曲呢是白小白的一首最新的歌曲啊，他从最初的《最美情侣》《最美婚礼》一路唱到了现在的《人生路漫漫》。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一首歌，唱给的是平凡的爱情走心之作的一首歌。他自己呢，我之前看过一段访谈，然后他自己说以前生活不是很好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婆陪着他一起来吃苦，现在生活好了，他才懂得了啊，最好的浪漫不是轰轰烈烈，是人生路漫漫，有人一直陪在身边。这首歌听上去就很清新，只有普通人的那种陪伴、承诺和心安。2026年在有歌这样的节目当中啊，一唱，然后这首歌当时就刷爆了全网了，全网的朋友都在说，这才是成年人最想要的这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吧。所以说这首歌唱的就是普通人最想要的那样的一种爱情的样子。听完了，很多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首歌下面留言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说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听完了我好想去好好爱我身边的人呢。人生漫漫，幸好有你，这个感觉啊。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来送给所有一路在随同我听歌的朋友。浪漫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风雨的时候有人和你同你啊一同来撑这样的一把伞吧。2026年了，那然后呢现在已经是4月份了，也愿在接下来的日子啊，有这样的一个人，人生路漫漫，幸而有你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7: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就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就是每周一啊，这个全新一周的工作日。哎，我想问一下，说昨天前天出去玩了吗？
1: 没有，
0: 下雨是不是？下了一天，我也没出去玩。本来呢是有一些计划和打算的，但是后来呢就觉得也是天不好。
1: 对，
0: 去哪儿吧你都玩不尽兴，
1: 好像所有地方几乎都有雨。
0: 是的，所以呢就算了吧，别出去了，反正下周的话有时间再出去呗，是不是？
1: 下周可能天气就会变好了。
0: 嗯，我们期待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下周我们也有节假日的到来。
1: 是的，这周过完下周，哎呀，你看大家就开始期待了，期盼着了哈。
0: 嗯，
1: 赶紧下周有一个小长假，三天的一个小假期，我们可以想一想去哪玩了。
0: 是的，你说咱俩就是这周刚上班开始就想着这个节假日的事儿了。
1: 你没觉得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有个盼头，会发现哎，工作也是很快乐，快点把我们今天的工作、这周的工作做完，然后就到下一周，
0: 生活充满了希望，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两天啊，我也在想这个，哎呀，要不然去刷刷车，突然间我想到算了，别刷了，天天下雨，
1: 有人给你刷。
0: 是啊，你说刷完车白刷是不是？等着吧，说再等一等，等雨过了之后再去刷吧。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就真的就是一下雨呢，有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暂时的给它先搁置一下。
1: 肯定有一些事儿是可做可不做的事儿，可能因为下雨天我们就说那今天可以这件事就别做了，等着天好了再去。或者是说有一些人就有拖延。
0: 有拖延症。
1: 对对对，
0: 是吧？哎，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就是一定要看好啊，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计划吧，有可能呢会随着我们现在的一个环境影响或者是天气影响导致呢暂时搁置了。
1: 对，
0: 哎，但是呢你别忘了这件事儿，是不是？可能说会搁置，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件事给它忘掉啊。他微笑着我穿着长长的白纱，今天呢是咱们高考的第二天。
1: 是的，
0: 大多数人呢可能说今天考完试之后啊就真的是解放了。
1: 对，明天可能
0: 一些小语种了，
1: 对，一上午差不多是一上午，然后下午呢就分科了。
0: 对，
1: 有的是会考，有的就不会考。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咱们呢就是今天封完路之后呢，明天应该是没有封路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还是今天绕行吧，说昨天大家也都这个绕过了，但是今天是工作日，可能早上上班的时候辽河大路好像确实是堵得不能再堵了，是不是？
1: 对，昨天应该是很堵啊。
0: 嗯，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吧，咱们就是注意好安全啊，就是就差最后这么一哆嗦了，然后呢等到考完试之后啊，咱们就这个考生们也解放了，是吧？
1: 对，
0: 早上上班啊，或者是这个上学可能也没有那么拥堵了，是不是？明天上午呢还我看看，哎，九号还有考试是吧？哦，看了一下，
1: 九号是有考试的。
0: 哦，是的，
1: 应该是下午到晚间的18:15考
0: 完。哦，也有啊。
1: 对，也有，因为分科嘛。
0: 哦，
1: 这个是我关注了一下。
0: 哦，
1: 因为我们也会有经历，
0: 明年要有经历的。是
1: 不
0: 是？不
1: 是后年。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原来下午
0: 也有考试。
1: 对，也有考试。
0: 哦，那所以大家呢，咱们就那明天一天应该也是封路
1: 的
0: 情况。
1: 对，都是
0: 封路
1: 的。
0: 哎，对，那大家就注意吧，咱们还有明天一天，坚持过去就完事儿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嗯。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
0: 然后同时呢跟大家再带来这样一个好消息啊，算是说节目当中的一个题外话，但是咱们也聊到这个高考嘛，是不是？咱们吉林省的部分景区呢面向我们的这个中高考生推出了免门票的福利活动
1: 啊，
0: 哎，这个真的很好啊，就
1: 是吉林省是吧，
0: 对，咱们吉林省像长白山，
1: 嗯嗯，
0: 哎，长白山景区是不是从我们这个现在开始吧，然后呢一直到6月20号，我们的这个高考生呢是这个凭本人的身份证和高考的准考证可以畅玩长白山北景区和西景区，
1: 这个挺好啊。大家呢很多人虽然说作为吉林人好多人还没有去过长白山，
0: 对，
1: 可以去看一看，先把我们吉林游遍了，然后我们再走出去，再出去别的地方游，完全是可以的啊。
0: 对，你会发现很多说住在长白山脚下的朋友，他会发现说他真的没去过。
1: 其实真是，你说要说为什么说作为吉林人，可能吉林好多地方我们都没游遍。
0: 嗯，
1: 一想到去哪的时候，往远走，这个地方没去过，那个地方没去过。你要一聊的话，哎，长白山你去没去过？
0: 没去过，
1: 没去过。问他你去没去过？也没去过。
0: 哎，说家门口的吧，就总觉得好像什么时候都能去。
1: 对，
0: 远一点的呢，就是只能找机会，可能说，哎，这一生我说我去一两回就算了，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家门口早晚有一天会去的，然后你会发现早晚有一天，早晚有一天，一直拖，拖到快30来岁了也没去过。
1: 可能一直好多人都没去过，还
0: 对。我也是头几年我才去过长白山。
1: 长白山我是在前几年去过一回，而且去的时候吧也很匆忙，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做什么功课，比如说我看看天气是吧，
0: 嗯，对，
1: 是什么样的天气，只是说临时有个小假期，然后说那这样吧，
0: 嗯，
1: 很突然，
0: 嗯，
1: 就比如说哎呀明天那个放假，然后说那怎么办呢，没有地方去，我说没去过长白山，好多人说那就走呗，一起去吧，
0: 嗯，对，临时决定，
1: 对，好几个人说临时决定，就是第二天就出发就去了，
0: 嗯，
1: 到好巧不巧怎么样，下雨上
0: 啥也没看见，
1: 对，真的是去的时候你要不然怎么说，我们要做好功课，这个真的是有计划的去出行的话就不会影响到，
0: 嗯，
1: 你说都已经到地方了，然后头一天是没下雨的还挺好，
0: 嗯，
1: 第二天要上山的时候也没下雨，走到长白山的一半的时候就下雨了，你说怎么办，
0: 嗯，
1: 上还是不上，那必须得上了，
0: 来都来了，
1: 对，来都来了那就上吧，然后就去了，又冷然后又有雨
0: 然后全是云团
1: 对，就是一直在下雨，
0: 什么都没看到，
1: 后来之后说什么也没看到，真的是上去了，我看了一下，
0: 嗯，
1: 什么也没看到，然后下来了之后雨也晴了也不下了，反正这次旅行我觉得下一回还要再去，
0: 是的，人家说了嘛，就是要去看一看天池的，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去了解啊，但是呢温馨的提示一下，咱们去到长白山景区之后啊，我们景区内的一些像这个环保大巴以及说呢，
1: 嗯，
0: 像天池主峰交通这种二次消费的项目，这个是不免费的，
1: 它包括的就是进长白山的那个
0: 门
1: 票，
0: 因
1: 为咱们进去的时候首先收个门票，
0: 对，
1: 然后呢你一定要坐他们的车，这个是必须要坐的，
0: 对，
1: 坐他们车再上去，他这个车的话就是要另收费了，
0: 是的，
1: 嗯，
0: 尤其是说你像去北坡这种，你一定是要坐他那种就是盘山公路的那种就是小客车，
1: 对对，大巴车那种，
0: 对，就是这个小型的这种面包车啊，它这个是必须，人家是长白山就是专业的，每天都这么往返山上山下运送这个游客的司机来去开，
1: 嗯，对，
0: 而且他这个盘山道错综复杂，人家不说了吗，叫长白山的什么巴音布鲁克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大家就是要了解像这种二次消费的项目我们是不免票的啊，不免费的，大家去了解，那这个是一个景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伪满皇宫博物院，
1: 嗯，这是那个
0: 长春的，
1: 那个，
0: 对，这个呢是从6月10号，然后呢一直到8月30号，也是我们中高考生呢，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然后免费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
1: 嗯，
0: 它这里面就没有二次消费了，它就类似像一个这个博物
1: 馆
0: 一样，是不是？
1: 嗯，
0: 对，你可以就进去参观了。所以呢，大家也去了解。然后其次还有哪儿呢？还有咱们吉林省的东北虎园。
1: 嗯，
0: 从我们6月9号，然后一直到6月18号，我们高考生呢是本人持高考准考证的原件，然后呢可以免首道门票 入园畅玩。
1: 收到。然后进小、小馆的话应该还是需要花钱的是吧？
0: 对对对、它里面呢不包含熊猫馆，
1: 对，
0: 不包含观光车、文创商品、餐饮超市等这种消费的这种项目。然后呢福利是仅限考生本人使用的，而且要求是凭准考证的原件入园啊。你别说，我这个高考完之后扭头我就把这个原件给撕撇了。
1: 其实这个高考和中考啊，这个准考证的原件是很有用的，
0: 是
1: 好多地方可能都用得到，因为有个优惠啊。
0: 对对对，就是一年说可能我们就是人生啊可能就考这么一次，不、但咱说不刨除那个复读的这种的，是不是？你说大多数人可能人生就这一次高考，你拿着这一个准考证的话你就能享受这么一次，是不是免费的？你千万别把这原件给撇了啊，
1: 千万也不能扔，我觉得应该留着作为纪念。
0: 是的、所以呢大家也要去了解，就这个呢是咱们吉林省内啊，就是像我们的中高考生推出的一些免门票的福利活动。一般来讲呢像高考完之后的学生啊，大多数可能都会去说要么是跟家里人出去旅游玩，要么呢是可能朋友同学一起、
1: 跟同学去，
0: 哎，咱们说一起去玩。所以呢把这个原件留好，有可能会真的能用得到。
1: 对，
0: 还有其次呢就是我们出去游玩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好安全啊。跟家里人出去呢，如果是自驾游的情况下，那检查好车辆就是重中之重。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带好一些物品，然后咱们就去玩就可以了。那要是说跟小伙伴们一起去玩的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些攻略，
1: 更要注意的就是安全。好多情况可能很多孩子现在已经约，你看我身边有朋友，虽然说我们没有高考，但是他也说、假期的时候呢可能是要上这个、别的地方去玩，然后我就说，我说两个孩子行吗？他说也行。有的孩子呢可能自己走过，或者说经验很丰富，这个家里人管得很少，然后他就是敢闯，可能敢走。有的孩子呢可能说家里人管多一点，都是陪伴多一点，可能也不敢走。但是建议大家孩子出行的时候家长不在的话，其实我个人建议还是要以安全为主。
0: 对，
1: 多嘱咐一点。然后特别是他们乘坐公交车或者是乘坐这个车各种车辆的时候，更应该注意的就是安全了。
0: 是的。往年呢也经常会有啊，就是高考完之后啊，很多的孩子出去玩，也有发生危险的一些情况。其实我认为呢，就是高考完之后，是很多人说这就是马上成年了或者已经成年了，对不对？可以去学驾照又干嘛的了。我认为即使他是成年，他毕竟也是学生也是孩子，家长呢一定要作为说就是你的一个把关人吧。
1: 其实
0: 尤其是说自己和朋友单独出去玩的这种，家长一定要问好你们要去哪儿，是不是？然后呢要都玩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哎，把这些都问了，有没有危险，就这些一定要去了解。
1: 对，然后你刚刚说到新学驾照这个事儿哈，我突然间想到了前阵子发生个事儿啊，其实也是属于说大学生了，就是你想他学完驾照他不一定马上摸车，他只是有个本儿有个票，对吧，在搁在手里了。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呢，就觉得哎我租个车呀、我有驾照我能开呀，我租个车不就行了吗，然后我慢一点开，发生了交通事故，给人家给碰了。其实这个是很多家长也不想看到，就所有人都不想看，但是说一定要叮嘱我们的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可以怎么玩都可以，但是呢我们不能冒险说你有驾照了，可能说不是说今年的孩子，去年的孩子可能回来说我考完驾照了，然后呢我回来了之后我和三五好友去玩的时候我就租个车，然后我也有驾照也有这个相关的手续可以了，但是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可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不想接受的这个事儿吧。小事故还好一点，如果大事故呢，
0: 对，那肯定啊。所以这个东西确实家长要嘱咐到位，
1: 对，
0: 要告诉到位，但是人家听不听
1: 这个可能就是平时多说一点吧我觉得。
0: 对， 对，把这些就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没有危险意识的，把这些极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情况告知给他们，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多懂一些东西，然后才能说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同时呢，这一时段啊，其实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我们开车啊，说开了这么多长时间，咱不能说还是新手，也不能说我完全就是老司机了，但我感觉多多少少啊，对于车的这个驾驶啊，以及说经验啊，也不少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有点经验，
0: 哎，也积累的不错了。但实则上呢，其实啊，咱们开车呢也有一些冷知识是咱们不太了解的，
2: 可能就是遇到非常冷门的，是吧？到咱们这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或者是不懂，
0: 哎，所以说呢，其实有很多就是不起眼的这些小知识，但实则呢跟我们行车安全却有着很大的一些关系。
2: 嗯，
0: 今天呢也梳理了一些我们开车的冷门小知识哈，跟大家来聊一聊，可能有很多就是即使他身为老司机，他也不一定能知道的，对不对？
2: 对，
0: 哎，这些东西。

0: 首先啊，说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的人会了解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雨天的刹车距离是晴天的两倍。
1: 嗯，
0: 这个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1: 它会延长。
0: 哎，它不，咱不一定说是几倍，什么一点五倍、两倍，但我们大家知道，雨天刹车制动距离它是延长了的。
1: 对，可能说现在是晴天的时候，我踩一脚，地面不湿滑，比较干，一下子就停了。
0: 嗯、对，
1: 如果地面有水，咱别说雨不雨天，这地方就有水了，可能就会延长一些。
0: 是的，像跑咱们最、就拿咱们跑的最多的这个沥青路、柏油路来说，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普通的这个家用车呢，在同等的车速下，我们雨天刹车距离整体增加了30%到50%。
1: 嗯，
0: 那积水非常严重的路段呢，路面打滑的时候，涨幅可达到50%到100%。
1: 嗯，
0: 那如果以时速每小时60公里来举例的情况下，晴天干燥路面呢，刹车距离大概是16到18米。
1: 嗯，
0: 雨天湿滑路面刹车距离就是24到27米左右。
1: 这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数字了，
0: 哎、就涨幅到50%左右了，是不是？那时速每小时80公里的时候啊，晴天大约是28到30米，
1: 嗯，
0: 那雨天呢，大约是42到48米。
1: 其实很多人可能对数字说，到底这个米都有多长呢？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不妨大家可以试一下，
0: 嗯、
1: 就是感受啊，不是让他冒险去试一下。
0: 哎，
1: 你可以稍微感受一下，你平时踩刹车，你品一品是什么样？
0: 对。
1: 然后呢，下雨的时候你踩刹车又是什么样，你就能知道了这个距离了。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个呢，就是因为导这个下雨天导致了咱们路面的摩擦系数是大大下降了。
1: 对，
0: 你就像拿家里的这个地砖来举例的情况下，没有水的时候，你说我光脚丫子我在这个瓷砖上跑，你不会说就是又
1: 滑
0: 倒
1: 呲溜一下，
0: 哎，对吧？
1: 嗯嗯嗯，
0: 但是呢，你要是尝试一下，就是咱先不用说有水啊，有些人是汗脚，
1: 嗯。
0: 拿汗脚举例，你可能脚就会出汗，
1: 嗯、
0: 你出汗，你再在瓷砖上踩，你就会发现我的小心，就是走道我得小心一点，
1: 呲溜呲溜的。
0: 哎，要不有的时候真就是一抻抻大腿呀、啊，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何况是说在地面上，在有水的情况下，瓷砖上有水的情况下，那可能直接就是倒地上了，是不是？所以它这个也是一样的，在干燥的天气条件下呢，我们地面的摩擦系数是在柏油路上0.7到0.8左右。
1: 嗯嗯，
0: 但是呢，如果有积水路面的情况下，它只仅仅就剩0.3到0.5了。
1: 对，
0: 摩擦系数就越小，那摩擦力就越小，你刹车距离肯定是要延长的。你就看我们这个高速上，你会发现，哎，突然间哪一段有很长一趟轮胎印儿，
1: 嗯，
0: 那这种都还是干燥气候条件下它产生的这种刹车制动距离，你何况是在雨天的时候呢，
1: 对
0: 不对？所以呢，就是车速过快的时候，轮胎跟地面之间呢，它还会在有水的时候形成一个水膜。
1: 啊，对，有这个、
0: 哎、那水对于车有产生浮力，那它附着在轮胎表面上，对轮胎的压力同时也是会减小的，导致摩擦也下降了。你就会发现有很多车为什么是在雨天的时候这个控制不了车速了，它其实是正常行驶的，结果就是撞护栏上了，
1: 嗯嗯，
0: 什么漂移了，
1: 嗯，
0: 是不是打滑了、
1: 嗯、
0: 哎，车掉腚了，车直接就开始原地转圈了。
1: 会发现这都是在冰雪路面或者是有水
0: 的情况，雨水
1: 路面，
0: 对，哎，对、嗯、其实这个呢，它就是因为出现了水滑现象，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在雨季到来的时候呢，天气可能说阴晴不定，说不定上一秒钟啥事没有，下一秒钟就

0: 化下雨。
1: 对，
0: 那下出来的这雨咱们在路面上你就真的要慢行，要减速，不能按照原来的我们路面抓地力比较好的时候，完了我那个按照那种情况去开，对不
1: 对？
0: 对，
1: 平时一直在和大家说，
0: 嗯，
1: 下雨天的时候一定要慢行，慢行。
0: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这个呢可能就是很多司机可能不是很了解的，觉得说雨天雪天晴天行车都正常一个模式呗，它这不应该啊。咱们要知道什么样的天气条件我们最好要注意一些什么，要怎么样去行车。让我的

0: 那紧接着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冷知识呢？夏天车内的温度啊，大概能达到多少度？
1: 猜
0: 一下，夏天
1: 不得达到车内60度？
0: 嗯，非常炎热暴晒的情况下，这种
1: 那60度得往上了吧？
0: 嗯，它其实呢，夏天能达到70度以上
1: 啊。我60度都是它，因为我觉得
0: 本来已经
1: 30度就挺高了，说实话。但是在密闭空间嘛，它肯定会比30度要高一点。
0: 对，其实夏天呢，在暴晒之后啊，我们车里面就是你一开车门，大家都知道会有一股热流就是涌出来，对不
1: 对？
0: 对。其实这个时候呢，一般人他都不会立刻马上进到车里去，
1: 肯定热呀，
0: 热呀，烤得慌啊，是不是有一种烘烤的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座椅也烫屁股，
1: 对
0: 不对？其实有人做过这样的测试啊，就是当室外温度已经能达到30度到35度左右的时候，密闭车厢内经过一小时的暴晒，温度就能飙升到70度，非常非常快。
1: 这个温度很热啊。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夏天会说啊，像家有养宠家庭，对不对？千万要记得不要把宠物什么的放到车里。
1: 对，
0: 哎，你真的放到车里，你不能就是这个关车的，你应该给他把车开着，然后呢开那种空调一直在车里的。
1: 对，或者是咱们下去的时候也可以这个四个车窗留一条缝，不是说有宠物不行啊，就是咱们出它空气对流，我觉得能稍微降点温。
0: 一条缝不够，远远
1: 不够，得四个，我说全都是都打得差不多，
0: 四个小就是你还要防止你车的东西丢，
1: 就是一条小缝啊，
0: 那不行，也远远不够，
1: 也是出不去这热气，
0: 远远不够，因为它暴晒的程度，再加上车内这个留的小缝的程度，进去的这种空气太少太少了，
1: 还有。它要是没有风也还没有用，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就是现在呢，有好多的车呀，它会有那种就是宠物模式
1: 啊，
0: 就是像我知道的有一些电车，它会有这种宠物模式。
1: 哦，对，
0: 就是人，比如说带着宠物出去玩，我们上这个什么高速啊，去哪儿啊，人下去吃饭，哎，给开宠物模式也可以。

0: 在网上啊会看到好多就是有那种宠物博主，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带着宠物出去玩，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呢他就会开这种宠物模式，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好，
1: 是的，
0: 很友好，
1: 适合家里有宠物的，
0: 嗯。那这一时刻呢咱们先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我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中医院的门前啊，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而且现在呢正值我们高考的这个考试期间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咱们经过高考考场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大家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也是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1: 安静不多话，现在却怪他。
0: 那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聊，刚刚呢也说到了，说夏天呢我们的这个汽车温度有可能会一瞬间，是不是啊，一个小时之内就飙升到70度以上。
2: 对，
0: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什么塑料的仪表台呀，包括说什么座椅呀，就这些咱可手都不敢碰。
2: 哎，其实你说这温度哈，我们只是知道热，对吧，就很热，热气扑脸，但是呢没有真正的说我来量一量，我来测一测多少温度啊，多少度。但是你一说出来70度，怪不得打火机放里会爆炸，
0: 对呀，
2: 对吧，怪不得有一些东西不能放在车里。
0: 对，
2: 你一听听这数字你就会知道了，有一些东西我们只是体感上觉得哎很热什么样，但你把数字准确的数字拿出来了之后就会发现有道理。
0: 对，而且很多人说啊，哎呀，这净瞎说，70多度，这个那得热成啥样了？那我在车里面，我还能开车呢，对不对？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密闭空间下，
2: 对，
0: 你一般夏天来讲，谁上车不先开车窗车门？
2: 是的，其实
0: 然后把这热气先放一放。
2: 你开开这一瞬间的时候，你开门，然后上车之后，所有人第一个动作，开完车门之后，上车打火，四个玻璃基本都是降下来，
0: 对，
2: 或者是门开一会儿，然后呢，把空调再打开，再吹一会儿，这个时候，它会瞬间就会降低温度，不能说一直保持70度吧？
0: 那肯定是，
2: 嗯，
0: 但是咱再想一下。我们去浴池洗澡的话，去汗蒸的话，你会发现50多度你也能接受。
2: 嗯，对，能。
0: 所以那夏天来讲，就即使车内是50多度左右的时候，你只会感觉热，而且多多少少它还会有风在吹。
2: 但是那你没觉得不一样吗？
0: 嗯，
2: 它还有太阳紧的晒。

0: 和那个感觉还不一样。
1: 对，
2: 嗯，
1: 跟真正的说汗蒸这种还
0: 对它不一样，它是两种感觉。嗯、有的时候
1: 汗蒸是纯热，
0: 对对对，
1: 它这个是烤着热，
0: 对对对，那边晒着你，然后还不透气。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就注意了，像我们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也总跟大家去聊，说夏天的时候什么样什么样的东西尽量不要在车里放着。
0: 嗯，对，
1: 其实真的也有必要啊，这温度太高了、嗯，它真的会容易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的。

0: 一些冷知识是什么呢？像轮胎的气压不足比胎压高要更危险。
1: 啊，夏天的时候吗？
0: 对，这个不一定完全是夏天，就是冬天夏天都差不多。在我们印象当中，很多人说气压高才危险，为什么呢？说气压高了它容易爆胎，
1: 对吧？太高肯定不行。
0: 哎，就像吹气球似的，是不是？我吹一点它不容易爆炸，但我要是吹很足很大的情况下，轻轻我一戳，或者是在有个什么点，说不定就爆炸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胎压低一点比胎压高一点要好一些。但实则上啊，对于轮胎来讲，它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轮胎首先它会发热，大家这个知道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路上一直跑，一直要使用它，对不对？
1: 嗯嗯。
0: 那轮胎的侧壁呢，受到了压力就会变形，然后随着转动，变形的位置在不断的改变。其实呢，就相当于说侧壁是一直处于变形恢复的这个反复的弯折状态。
1: 嗯，
0: 这样来讲呢，它会产生热量，但当热量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轮胎的结构呢会突然崩溃。
1: 嗯，
0: 而气压低是什么呢？气压低的话，它会使变形去增大。
1: 嗯，
0: 然后弯折幅度也会更大。
1: 嗯，
0: 你要是
1: 不一样了，
0: 哎，气儿足一点的情况下，可能说我们着地的那个点呢，只是一点点挤压，
1: 对，或者是很平，它不会，因为它瘪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就随着那个形状去变了。
0: 对，
1: 嗯，
0: 但如果说气压不够的情况下，它所有着地那一面的这个地方呢，它就会大幅度的挤压，这轮胎你从肉眼你能看到，好像稍微有点变形了。
1: 嗯嗯嗯，
0: 那一直是就是处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它因为变形，然后呢弯折幅度变大，一直在使用，它的生热就会格外格外的多。
1: 那肯定啊。
0: 那轮胎如果一旦达到非常热、非常烫的这种情况下，它所以它真的要比它高的时候还要危险。
1: 是的，
0: 所以胎压这个东西，咱们一定就是定期去监测。少了就补点儿，是不是？
1: 对，
0: 多了就放点儿。
1: 还有哈，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有的时候我会停好车了，在车里坐着的时候，看好多人哈，停车，挤到轮胎。
0: 嗯，
1: 可能我没有这个习惯，我就是每次掌握不好这个距离，我就不想把这个车胎挤得像爆了那种感觉。
0: 嗯，
1: 有一天看到那个人也是那个男，真的是贴好近好近，车胎已经挤着了，
0: 就挤在马路边石上。
1: 对，已经挤在那个马路边石上面，然后。一看那个车胎呀，我就觉得，我说不能爆吗？天气还很热，如果说你马上走还好，
0: 嗯，
1: 你要长时间停留肯定对车胎不好。
0: 对，
1: 爆倒不一定啊，但是呢如果出现了危险性，它可能第一个就会出现。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停车的时候还是要看好，不要老这种操作，是不是也对咱们车胎也不好呢？
0: 对，这是确实是在有的说停的这个地方有个大石头，
1: 嗯，对，搁在那儿
0: 了啊，压上它也没管。
1: 嗯，对对
0: 对，
1: 嗯，
0: 像这种情况，确实它对轮胎也是有伤害的。
1: 对，就是地，你可能说不是总这样，
0: 嗯，
1: 一回两回没有问题，但是长时间，可能我们的车胎就不会耐用了，就
0: 是的。那还有一些冷知识，像什么呢？像我们后视镜的盲区啊，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就是后视镜是有盲区的。
1: 对，
0: 但实则上，其实后视镜的盲区呢，要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1: 嗯，更大哈。
0: 对，就是即便说我把左右后视镜都调整到我认为的最佳位置了，
1: 嗯，
0: 但其实车辆的侧后方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盲区，
1: 肯定会看不到，
0: 甚至于这个盲区它能藏下一整辆车。
1: 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试没试过，
0: 我有发现过，
1: 我有发现过。嗯，还有什么一车呀，电瓶车呀，
0: 嗯，
1: 都会在那盲区，我看的是没有了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转弯，然后或者是并道，
0: 你
1: 会
0: 一下就会发现它突然间出来的。
1: 哎，我吓我一跳，
0: 真是
1: 真的是给我，哎我吓我一跳，我说多亏车速不快，或者是我变道的时候慢了一点。
0: 嗯，
1: 我说哎呀太幸运了，就这种感觉，
0: 真的就是
1: 一下子它就出现了。
0: 有很多司机啊，变道的时候呢看后视镜了，哎也都观测了，然后，
1: 嗯，

0: 现没有车，然后突然变道，结果就直接就给蹭上了。
1: 对，说不上他哪个点，你就会发现你完完全全给你盖住了他后面的车。
0: 对，嗯，就是因为啊，他整个的就是你后侧方的这个车，它是藏到了你这辆车的盲区里，根本看
1: 不
0: 到。不
1: 知道你发现没有，就这种情况，不是说你有没有经验的事儿，不是说你开了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五十年，其实不在这个，它这盲区就是盲区。
0: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去。发现就是你在后视镜里看到这个盲区了，但是你可以说我扭个头看一眼后玻璃，
1: 对，玻璃，
0: 哎，那你就能发现有车了。
1: 对，我就是从这种方式，特别是有的时候我就特意回头看一眼。
0: 哎，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一些事故发生。我记得那一次也是，我当时是也要变道，完了我也是看到后视镜里一个车
1: 没
0: 没有，
1: 是吧？
0: 哎，
1: 安全的，
0: 而且我也在行进过程当中啊，我在想，那就有车的话，那可能说他一会儿就说不定上来了，我也能看到。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看后视镜也没有车，但是呢，我在要变道的时候啊，我估计我的这个右后方的车呢，他可能也是老司机，他可能发现了我有变道的意向，他摁了声喇叭，
1: 吓我一跳
0: ，真吓我一跳。
1: 有车，
0: 我往我右瞅了眼后视镜，我人一然后我就踩刹车了
1: 啊，对，那肯定，
0: 因为踩着刹车的时候，我右瞅了眼后视镜，它缓缓的出来了。我当时就发现了，就是原来无论我们怎么样去调试我们的后视镜，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比我们想象不到的意想不到的这种就是盲区还要大，
1: 调不到完美那点。
0: 所以我发现很多车就是在后视镜上又架了一个小镜儿。
1: 其实这我看到了，有我问过。不知道咱俩好像以前也讨论这个问题吧，我记得，就是我也想安一个，但是有的说好用，有的说不好用。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好用还是不好用呢？
0: 我认为呢，你多一个镜子，多一个角度，肯定是能发现一
1: 些。它这个就是能放大后面的车辆，
0: 对，就至少你能发现一些，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单独小镜发现不到的一些东西。但对于有的车，打个比方，人家是360度的这种雷达，那可能说不在乎，人家不在乎多不多一个镜，我旁边有车的话，它就会提示了，车里就会有声音有响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也要看，可能说如果你的车不具备这种360度雷达，然后呢再加上你认为盲区比较大，你安一个小镜可能真的会辅助到你，也是有用的。
1: 可以，就是看每个人的习惯吧。
0: 对，所以呢大家就要了解，就所以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真的不是说完全只靠三个镜子我就完全能了解我车周边是什么情况，有些时候你回个头看一眼玻璃，说不定你就发现一直有一个车在旁边跟着你呢。
1: 是的，
0: 你俩是匀速的，所以你变道你看不到它，是不是？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12: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13: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4: 驾乘感受。
15: 出发。
1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1: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4: 守法规，
13: 懂礼让，
14: 开快乐车，
13: 行安全路，
14: 快乐方向盘，
13: 让我们一起
14: 快乐同行。

0: 好吧，我们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有我和他微笑的我。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说啊，还有一些冷知识，是不是？
1: 嗯，
0: 疲劳驾驶的危险系数堪比酒驾。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必要说过多的跟大家去聊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疲劳驾驶这个东西，大家懂的都懂，
1: 对，
0: 经历过的都经历过，对不对？
1: 是的。
0: 那眼睛是真这个不受控制啊，
1: 拿棍支上都不行。
0: 哎，对，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其次呢，就是发动机水温呐、啊，这个如果是很高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够立刻去打开水箱盖的。
1: 对，它因为喷出来啊。
0: 哎，就发动机水温过高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立刻去打开这个。盖儿的话呀，容易泄，就是这个高压喷出，
1: 这个就像开锅了一样，是吧？水温过高，开锅了。
0: 对，我们得先泄压，
1: 嗯，
0: 然后再给它完全
1: 就是让等它降下来，然后再开、啊。
0: 是的，用毛巾什么的先盖着水箱，让它温度能下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一键启动的车啊，遥控器要是没电了，其实我们仍然可以自动的，仍然可以这种启动车辆。
1: 嗯。
0: 车上一般呢都有应急启动的地方，有的是把遥控器贴在一键启动按钮上，
1: 对，
0: 有的呢是这个在这个杯架或者是扶手箱里把遥控器放到里面也可以启动，
1: 嗯，
0: 然后呢，但是这种启动它是不需要用电的，就是通过说近距离无线感应可以跟车去通信，这种
1: 属于像机械了这类感觉。
0: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像拿钥匙启动的车防盗识别它是一样的这样的原理，
1: 嗯 嗯， 嗯，
0: 哎，所以大家也要去清楚，如果我们说我这一键启动的车呀，我这个没这咋整啊，这没电了，打不着火了，完了不行了，其实也是有办法的。
1: 对，
0: 你找一找，或者是说问一下，这个上网查一下你的这个车型，哎，没有电了，我们钥匙往哪儿放才能启动开，对不对、
1: 嗯、对，
0: 哎，这也是一个办法，就不至于说咱车都开不了了嘛，对不对？还有一个这个常识行为呢，其实我觉得作为司机都应该去了解，什么样的常识行为，就是一般呢禁止左转的路段都是禁止掉头的，
1: 嗯，不能掉头，
0: 哎，因为掉头是左转的延伸动作，一般在禁止左转的路段它都禁止掉头。咱打个比方，辽源市区当中就有这样一个路，在哪儿呢？在咱们腰岭子下面，
1: 嗯，
0: 从咱们斜拉桥方向过来，然后呢我们到这个信号灯这儿直走呢，是奔咱们的银座那儿去，
1: 对，
0: 然后右转是上坡了，
1: 嗯，
0: 这个路段它就是禁止左转，同时也禁止掉头的
1: 啊，这是不行。
0: 对，这个路段上它是不允许掉头的，大家要了解，因为你左转不应接了吗？
1: 嗯，
0: 左转不就是不应接头了吗？它这是没有左转的，同时它就不允许掉头，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啊，就是有一些驾驶员呢可能觉得说我在这我不左转，我那左转开不了，没有道，往不应接上去了，对不对？那我就掉头吧，我不在这儿左转，我在这儿掉头，这掉头是不可以的。你要想掉头的话，你得先直行，直行过去之后，那儿不是有个豁口吗？
1: 嗯，
0: 从咱们那个龙耳山那个大坡下来，
1: 啊啊，我在想那个路线呢，
0: 从那儿掉头、
1: 嗯，
0: 掉头回来，你再走直行。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禁止左转的路段，一般都禁止掉头。但是它有的会是什么呢？它禁止左转，可是它标可以掉头的标识
1: 啊，可以掉头。
0: 就它有的地上会是什么呢？画了一个圈儿。打左转的这个勾是上面打个叉、
1: 哦、
0: 下面还有一个圈，哎、
1: 嗯、
0: 标了个掉头，就这样的路段是什么呢？不允许左转但允许掉头，所以这一定要去清楚啊，有一些路段咱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要去了解。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咱们可以在明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横生，引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去海边玩的时候啊，你很可能会见到一种就是奇怪的东西。
1: 奇怪的东西
0: 长得像菠萝，
1: 菠萝
0: 却不是菠萝，
1: 凤梨呗，那就是
0: 菠萝。
1: 菠萝吗？
0: 长得像菠萝
1: 啊，
0: 但是却不是菠萝，
1: 那就凤梨呗。

0: 上百个这个小核果，然后抱团组成的，扣为了一块啊，形状像坚果，所以呢也叫做聚核果。
1: 聚核果，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长得像菠萝，也是就是给你看一下图片吧。
1: 嗯，
0: 像不像菠萝？
1: 不是，它长得像没有刺儿的菠萝。
0: 哎，然后你抠下来一块儿啥，它都是由一块一块然后组合成一起的。
1: 我觉得它不应该叫野菠萝，它应该叫，
0: 它叫聚核果。
1: 对吧，它不应该叫聚核果，它应该叫啥呢？
0: 嗯，
1: 它有点像菠萝蜜。我觉得它的表面有点像菠萝蜜的皮，
0: 但菠萝蜜可没有这么大的坑坑洼洼。
1: 我给它起名叫假菠萝蜜。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图片啊，就是那个外表确实是有点麻麻来来，一点也不太圆润、啊。
0: 但是也像菠萝似的，有这些个沟壑和纹理。
1: 是的
0: 啊，这个叫聚核果。
1: 嗯，
0: 真正硬核的呢是这棵树的生存本领，不是这果子啊。
1: 嗯，
0: 这个绿豆树呢，经常会长在沙滩第一线。哎呀，它会为了对抗海风啥的，哎，它从主干上就会长出很多的这叫做气生根。
1: 嗯，
0: 为什么不叫生气根啊？然后呢会，哎，这个气生根呢会牢牢的，就是扎进沙土里面。
1: 嗯，
0: 这些支柱根呢就让整棵树稳如泰山，
1: 哦，
0: 成为了防风定沙的天然屏障啊。
1: 嗯，
0: 在不少的沿海地区呢，它是守护海岸线的一个功臣植物啊。
1: 嗯，
0: 那咱们再来说这个山菠萝到底能不能吃啊？怎么吃？先说答案，能吃，
1: 能吃，
0: 确实能吃。因为它果实啊，
1: 嗯，
0: 但是和吃菠萝那是两码子事儿啊。
1: 能吃和好吃是两种说法。
0: 好不好吃咱不知道，毕竟咱没吃过，但它指定是能吃。
1: 嗯，
0: 啊，但是和菠萝不是一股子事儿。
1: 嗯，
0: 每年六月份或者是五月份左右，五六月份山菠萝呢果实就成熟了。
1: 嗯，
0: 它会从青绿色变成黄褐色或者是橙红色，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来摘下来了，然后进行尝鲜儿啊。但是大家记住，如果你要上海边去溜达的时候见到这种植物或者有这个果实，千万别直接用嘴啃啊，
1: 哦！
0: 哎，毕竟这个牙崩坏了，回头那就修牙还挺贵的啊。
1: 哎呦，
0: 哎，山菠萝的果肉其实很少很少，可食用的部分都藏在每一个这个小果小核果里面了，就是你得把它抠开。
1: 嗯
0: 啊，你得给它抠开，它不是聚合在一起了吗？你给它掰一个一个的啊。
1: 嗯，
0: 抠开硬壳之后，你能够找到一块白色的这种种仁儿，它是可以吃的。
1: 啊，
0: 哎，味道呢也比较清甜，有点像吃生瓜子的那个感觉。
1: 明白了。
0: 啊，哎，而且在南方的一些沿海地区呢，
1: 嗯，
0: 当地人呢把成熟的这个果实呢煮水喝，
1: 嗯，
0: 或者是取里边的种子煲汤吃。啊，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啥呢？没有经过处理的山菠萝，哎，这个果实的口感特别的粗糙，
1: 嗯，
0: 纤维极多，直接生吃实际上来说并不是很美味。
1: 嗯，
0: 啊，网上呢有关于它全身是宝这样的一个说法，多数都集中在传统的一个这个经验领域里边，缺乏现代营养学的一个研究系统啊。
1: 嗯，
0: 就是系统研究它没有。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一个传统老一辈人留下来的话说，它呢就是哎特别的有营养，你煲个汤嘞。
1: 嗯，
0: 哎，或者是这个煮个水喝啥的对身体特别好啊。
1: 嗯，
0: 如果你在海边见到它拍个照打个卡就行。

0: 了，你要想尝鲜儿，你必须要问问当地有经验的人啊，
1: 嗯，
0: 然后才可以去踩它，然后抠它，扒开它，
1: 扒开它
0: 吃它。是吧？
1: 对，
0: 哎，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见过这种假菠萝吗？估计不少在海边长大的人小的时候就会捡这种果子玩，
1: 是，
0: 或者拿它当就是有人会拿它当这个洗衣刷，因为它表面呢就特别的粗糙，当刷子用特别的好用，
1: 嗯，
0: 哎，也有人掰开找这个种子吃啊。其实你看啊，大自然总是爱开这种玩笑，你长得像一家似的但未必是亲戚，
1: 是，
0: 对吧？未必是一家人，
1: 嗯，
0: 就长得像未必是一个果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我相信可能像咱们离海边比较远，大家伙呢，
1: 嗯，
0: 吃到它或者见过它会比较少，但是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去这个网上去看一看哈，搜索一下它的这个长相，下次去海边的话可以留意留意，看看咱们也能不能看到这个假菠萝，然后抠个种子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1: 嗯，是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话说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讲，就是这个大将那个大将啊，这个皇上那个皇上啊，打的是不亦乐乎不可开交啊。但是呢，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在蒙恬大将没有出现之前，其实咱们中原啊和这个游牧民族那面啊其实经常发生战争，但是其实咱们中原这一边其实还是蛮吃亏的啊。特别是之前也说过，说中原这边马少，是不是就连蒙恬大将出征的时候都不是滴个答滴个答怎么走的。
1: 这要是没听过之前的节目的朋友们怎么办呢？
0: 没关系，
1: 你这是连续剧啊。
0: 今天咱不唠不唠蒙恬，咱今天也不唠这个赵高，咱今天也不唠别人，咱今天就唠一唠啊，这个中原王朝明明比隔壁的这个游牧民族发达很多，但是为什么还会经常被游牧民族吊打？
1: 游牧民族吊打，
0: 就是可能战争的这个时期，可能中原这一边失败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1: 因为游牧民族强大呗。
0: 游牧民族，这个可能说他们
1: 比较多呀。
0: 哎，安琪。
1: 干嘛呀？
0: 就是关键是那个元芳你怎么看啊？我说这个安芳你发现了花点啊，花生你发现了盲点，安芳你发现了花点。
1: 我估计咱收音机前有好多的花生都发现了。
0: 哎，是啊，是因为我们中原呢这边没有马，这个没有马这个事儿就非常难办，没有骑兵呢就可能就会出现打不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其实啊，咱就这个说一说，其实中原王朝你能说咱们这么有钱啊，这么富足，能说没有马吗？那是不可能的啊。其实咱们这边还是有马的，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很强健的战马，就是这个有马是有马，但是这个这个强不强健咱再说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之所以会这样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啊。首先第一点啊，它不是刚需，因为在地广人稀的这个草原里面，马是游牧民族的刚需，他们要靠这个东西吃饭，靠这个东西活动啊。你不能说你去你一家串个门子好几公里、啊、
1: 腿着走，
0: 几公里腿着去啊。那时候也没有、那个、
1: 从南极腿子然后到北极，
0: 哎，那时候也没有说小汽车小 car 三驴子，是不是
1: 没有
0: 这东西、没有，所以说只能骑马啊。马是游牧民族他们必须要用的东西，像平时放牧啊，比如说放个羊了，放个牛了，放个狼了啊，狼不放啊，放个啥了，是不是都得是骑着这个马去，要不然撵不上啊。而且或者是说你这个比如说溜得远了100多公里，你也不可能腿着回来，所以说马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交通工具，平时每家每户都得用啊。
1: 中原这边家里边亲戚相互之间离得近，用不着骑马。
0: 对，中原这边、
1: 哎、走着走就到了。
0: 而且就是关键是咱们有更好用的家务事儿，对不对？咱们比如说日常搬家啦，或者运重物了，咱们有牛啊，有驴啊，对不对？有他俩就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平时你就像马的话，它一般就只能是滴个答滴个答上战场
1: 拉个车
0: 啊、这个马可能说拉个车啥，像牛和驴的话，人家身兼多职，对不对？
1: 种地
0: 拉个磨了，种个地了。这个卖个菜了，这都是可以用的，还能骑还能用啊，不行还能杀了吃肉，价格还比马便宜。所以说在咱们中原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这个马的利用率就不是特别高啊。
1: 古代的中原哈，
0: 对，古代的中原啊。而马呢，它除了交通工具强了一点，交通工具这一方面强了一点，别的地方基本上和牛和驴来讲的话是没有啥竞争力的啊。所以说在古代呢，能够骑上大马大多数都是达官显贵或者是军人啊、所以马是属于高端用品。哎，
1: 法拉利，
0: 哎，这差不多，哎，对、就相当于是现在的这个法拉利了啊。哎，像咱们
1: 奢侈品，
0: 哎，奢侈品普通家庭买不起啊，
1: 是，
0: 哎，属于高端用品或者军需用品，
1: 现在也买不起。
0: 是现在我们都可以骑这个小三轮小电轮也不骑它了啊，
1: 但是也有一些骑马俱乐部，大家也喜欢去感受一下。但现在一匹马太贵了，
0: 对，
1: 真的太贵了。
0: 帅是真的帅，
1: 你别说古代那时候买不起，现在咱也买不起呀。
0: 是，对，没毛病。你现在让我骑牛上大马路，我都买不起牛。 我只能骑着我的倒骑驴啊，只能骑着我的电瓶车啊。所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马对于中原人民来讲并不是一个刚需啊，所以说也就那么也就那么回事了，大家也就不买了。第二个呢就是环境不适合啊，像这个游牧民族人家生活的地方呢大多数都是水草丰茂，对不对，地形辽阔的塞外之地啊，草原最美的花火红的萨日朗，哎，都是这些东西啊。这里人天生就适合马生活，对不对？
1: 对，
0: 遍地都长的是草，
1: 能跑得开，
0: 哎，
1: 又有吃的，
0: 哎，
1: 哎，然后这样养出来的马又比较强壮。
0: 嗯，
1: 咱们这边没地方跑，
0: 说就是呢，
1: 是吧？
0: 啊，你也不能拉它去大街上去溜去，
1: 是
0: 不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个塞外那面的那个马呢，体型都非常强健啊，都浑身腱子肉，速度也快，就非常适合上战场了，堪称是马中博尔特啊，跑得快。
1: 我特别想知道古代的这个你说的这个游牧民族啊、嗯、当时这个区域是在哪儿啊？
0: 行，可以就是这个问问咱们的AI小助手啊。那么呢在中原地区呢，除了这个西北和东北等少数地方适合养马以外呢，其他地方大多数都是平原啊。这个平原就非常好，咱们有得天独厚的环境，它适合干啥？它适合种地啊，也就是说你把地种好了，完了就没有适合马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了、
1: 哎、
0: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只能把这个马给它圈养起来、
1: 嗯、
0: 啊，不让它乱跑，要不然就破坏庄稼嘛，对不对啊、
1: 嗯、
0: 像这种马就是哪怕是你家有了马，你给它买回来了，你有这个钱，完了你给它圈养起来，这种马到最后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它搬东西还行啊，在市里边拉着它来回溜达溜达还行，你要是带它上战场基本上就完蛋了。这又相当于是啥呢？一个每天躺在被窝里吃饱睡睡饱了吃的你，和博尔特比，你俩谁跑得比较快？
1: 当然是我了
0: 啊
1: 啊！当然是我了，
0: 有这个自信是吧？
1: 是吧？
0: 有这个自信啊！所以说就是上战场的话，咱们这边的马呢，确实是没有人家这边的得天独厚的。这个、
1: 没有人家强壮，
0: 对，
1: 你看搜索了一下古代的塞外，指的一般都是像内蒙古、甘肃、宁夏、河北、
0: 嗯、
1: 这些地方，确实是地大物博，是吧？
0: 对对，
1: 哎，草原辽阔，特别适合赛马，
0: 环境也特别适合马的生长。
1: 嗯
0: 嗯，而且就是说马呢，它需要一个干燥凉爽的环境啊，而中原很多地方的环境都是比较闷热潮湿的啊，就不太适合马的生活。而且呢，就是这种情况下，这个马很容易中暑的，到时候你还得倒搭点。
1: 嗯
0: 钱、
1: 嗯、
0: 啊，你还得带他去看看中暑去，自己都没吃饱没穿暖呢，还得照顾马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没有钱的家庭来讲，这养马这件事是一个非常累赘的事情啊。最要命的是啥呢？就是你就想啊，一般来讲的话呢，就养猪啊，养猪的朋友都知道啊，喂完猪了以后，猪拉出来的粪便其实是可以去这个浇灌这个菜地的，对不对？这是很好的一个肥料，
1: 还可以驱蛇。
0: 哎，对啊，但是马这个东西就跟这个猪啊牛啊羊啊就不太一样了啊。它呢，它的这个粪便啊酸性是过高的，不仅不能给庄稼地当肥料，而且还非常糟蹋庄稼地啊。所以说这也是
1: 没地方放呗，就是
0: 对啊，就是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啊可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你就想这个猪啊，这个粪便可以浇灌这个菜地啊，过年了还能杀了吃肉，非常的不错。但是马不行啊，而且还占地方，他还跑不欢，我也不高兴，所以说就不养他了啊。那么抛开环境因素呢，养马的经济成本也让老百姓非常崩溃啊。像马吃的东西就跟牛不一样，马它没有反刍的功能啊，这就会导致呢这个能量转化率比较低啊。所以说马基本上就是如果一匹战马你想让它不停的去活动的话，它需要一直吃东西啊，这就是马无夜草不肥的由来啊。所以说它的成本也非常高啊。有人曾经算过啊，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你要养一匹马需要的粮食能够养活25个人。所以说在当时条件那么艰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话，嗯，基本上贫苦人家是养不起马的，有钱人家也得想一想要不要养马。哎，你是不是有钱，你是不是能养得起，同时你能够承担起它后续的一定的费用啊。那么有人就问了，说养马，这马这不打仗的时候用的吗，对不对？上战场是不是，谁没钱在家里边没钱骑个马，对不对啊？有人
1: 也有。
0: 有人是
1: 不是都不外出了吗？
0: 也是、啊、
1: 古代交通不便利，一些这个达官显贵呀、啊、一些高门大户还是需要有这样的几批交通工具的。
0: 是，

0: 但是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养马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很大一部分是打仗用的嘛，打仗就是在那个战场上，
1: 那是大批量养马，
0: 对，需要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有很多人说这个你看它成本高对不对，那就增加军费呗对不对，你要养马嘛，你非得要用它啊，其实也不划算啊，因为一匹马适合上战场的巅峰时期通常也就是2到3年之久啊，其实很短啊，之后呢就是服役二线，也就是拉拉炊具啦，拉拉粮草了，大概呢顶多一匹马也就坚持5年左右在战场上啊，也就是说一匹顶级的马你最多最多哪怕是它很厉害很厉害的最多也就只能服役8年，可能都不到8年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说没有太多的就是那种想要扩张地盘的这样的王朝基本上是不会养太多的马的，因为养马既费时又费钱又费力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所有原因当中最根儿的啊，最这个
1: 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
1: 嗯、最根儿的
0: 根源，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这个养不了马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啊，就是一般优质的战马，比如说像大原马呀、蒙古马呀，它都是草原特产啊，都原本就是人家那面的。中原想要获得呢，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像
1: 抢啊，
0: 像汉帝时期呢，曾经就有人进献过一匹大原马，然后这个汉武帝就欣喜若狂，老得意了，就这马好啊，这马妙啊，这马呀它呱呱叫啊，老喜欢了，围着人转圈圈，然后就说这是天马呀，行空不大哥，天马行空这个词儿是不是从这儿来的啊，就给他一顿这个称赞啊，然后就是说这个马呀是马中劳斯莱斯，当然这个汉武帝肯定不能这么说的，这句话是我说的啊，马中劳斯莱斯啊。像这个大原马呢，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汗血宝马啊，就是这个咱们平时总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看到的，说这匹马是绝世好马，汗血宝马啊。但是一匹马其实并不能改变什么啊，你要想要改变马种的话，像朝廷呢就会向这个游牧民族去买啊，买一些好的马种回来，但是呢买的通常都是当地的大众货，你买不到特别特别好的马，而且大多数啊游牧民族的马都是这个绝了育的啊，就算是你运气好呢，你买到了优质且没有绝育的马的话呢，但因为数量比较少，经过几代的杂交以后呢，原本优质的马种也会被稀释掉，也最后也会变成普普通通的马，最后也是没有办法去上战场，或者是没有办法在战场上去服役很久很久很久的啊，最终也会沦落为普通马啊。所以说综上所述啊，因为这个中原地区天然它就不适合养马啊，所以说就导致呢历史上在某一段时期的时候，中原的士兵一直被草原的这个骑兵摁在地上摩擦，直到蒙恬大将出马。
1: 蒙恬也是骑马去的哈，
0: 蒙恬这个滴个答滴个答去的。我觉得咋的，咱就是说这个上战场了不得给我们配一匹马呀，是不是啊，也总不能说到最后这个我们骑牛去不太合适吧。
1: 骑牛去的话就可以烤牛肉串了，就不见得能够打起仗来，
0: 就是牛能去但是牛未必能回来，是这意思不？
1: 是吧，
0: 溜溜达达的去了，完了他未必就是能骑回来，因为直接就是当场就给他消化了，哎，当场就给他消灭了啊！啊，但是呢，就是在中原时期的时候，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咱们的战斗力还是可以的啊。刨除一些先天条件，比如说马的这些，咱们战斗力还是可以的。要不然蒙恬大将也不可能说是咔哧咔哧上去，完了就咱就赢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战斗力还是非常爆表的，咱们的人才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再给大家说一个物理现象哈，
0: 物理现象
1: 不知道大家这个了不了解哈、
0: 嗯、
1: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经常会担心，就是在暴雨天开车的时候，如果突然间下了一道闪电、
0: 嗯、
1: 要是劈我怎么办，哎，就小的时候开车总有一种
0: 劈你，
1: 对，
0: 那你可厉害了，穿越了呀，
1: 是吗？
0: 一般穿越剧都是这开头，就一道大雷劈过来，你就要不然你比如说你就跟你身边的这个帅哥，你们两个可能互换了身体，你变成他，他变成你，
1: 这是电视剧和短剧没少看啊、
0: 要不然就是你穿越了，
1: 或者是大家有没有就是你正开着车，觉得前面啊就是在你的正前。

0: 全罩，会使电流从外边流走，根本进不到里边。就算这条大闪电直接砸在你的车上，甭怕，没事儿。
1: 咋的呢？
0: 这个现象在物理学里边叫做法拉第笼效应。
1: 必须开法拉吗？
0: 法拉不是力，是地，法拉第。
1: 啊，法拉第笼效应。
0: 笼效应。
1: 地笼效应。
0: 地笼
1: 啊。
0: 简单讲呢，就是由一个导电材料，比如说金属做成的一个封闭空间，遇到外部电场的时候，内部的电场就会保持为零。电子只会走这个表面，不会往里边钻。
1: 明白了。
0: 哎，这是在1836年啊，英国的科学家法拉第啊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就用一个金属的罩子罩住了一个屋子，然后在外面呢用高压静电发生了这个就是放电器啊进行放电，结果呢就是罩子内部的电荷完全不受任何的影响，连根电笔都亮不起来。这个实验后来呢被应用到了无数的场景当中啊。你看看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接触哪些这个场景啊，就这个法拉第笼效应，看咱在生活当中离你近不近，你自个儿家有没有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汽车啊，这个大家伙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有汽车哈。
1: 嗯，
0: 这个车呢是一座移动的法拉第笼啊。你像这个咱汽车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汽车吧，应该这样说，都是金属骨架。哎，虽然说有一些你像车玻璃啊，哎，但是你像车顶、车门、ABC 柱这些都是金属结构给它连在一起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强大的电流，哎，如果当雷击中你车顶的时候，这个电流会瞬间沿着车身的外表，也就是金属外壳，然后流向地面。你虽然轮胎里的橡胶不导电，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打雷闪电的时候通常都会伴随着下雨。
1: 嗯，
0: 这个路面呢就会比较潮湿，对吧？潮湿的路面上的电流会通过车身和地面之间的这个电容效应会迅速的导走，没问题了
1: 啊、oh.
0: 哎，电不着你了。所以真正保护你的不是轮胎，而是让这个电流绕道的一个金属车身啊、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前提呢，就是你的车必须是金属外壳啊。
1: 嗯，
0: 你要是不是金属外壳的话，可就是够老呛了。哎，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车现在是一些碳纤维车身，或者是一些老式的帆布车顶，你遇到这样的车，那你这个法拉第笼效应就会大打折扣，但是也会有一定的效果。因为啥呢？这个车不可能全是布做的吧？
1: 是是是，
0: 哎，不可能，就以前拉的老爷车，它也得有点金属在里边，是吧？
1: 对。
0: 但是这种法拉第笼呢，就会大打折扣。另外呢，雷雨天气的时候，千万啊，就是如果就这公家一到闪电要下来了，你觉得已经瞄准你了。这时候
1: 冲你来的，
0: 哎，向左向右你怎么移动都躲不开了、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千万要记着，千万别碰你车内的金属部件、
1: 哦、
0: 比如说像门把手，比如说像收音机旋钮，
1: 哎，
0: 这些如果车身带电的话，你同时接触车内的金属和车身就可能形成通路了，你这个时候头发就爆炸，嘴里就冒黑烟了，
1: 闭环了吗？这不是
0: 这
1: 接上了，
0: 哎，这就危险了啊、
1: 嗯、
0: 这个法拉第笼第一个是车，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接触的，再有的就是飞机啊，
1: 飞机，
0: 哎，这个飞机其实比汽车更经常遇到雷电、
1: 嗯、
0: 据统计哈，就是每架民航客机大概每年都会被雷击中一次
1: 呀，
0: 也许被击中的那一次你还在飞机上，
1: 那就太寸了。
0: 作为乘客的我们为什么从来感觉不到呢？
1: 对啊，
0: 就是这个飞机的铝合金的这个机身，它就是一个完美的法拉
1: 第
0: 笼，特别完美。当雷电击中，比如说像飞机的头部或者是机翼的尖端啊，这个电流就会沿着机身的外壳流到了机尾，然后再会通过一个放电刷，然后释放到大气当中，
1: 滋滋啦啦。
0: 哎，这个时候呢，机舱内部的像电线啊、电子设备啊，有额外的一些这个屏蔽层，所以呢，这个乘客们，也就是我们坐飞机的人，坐在了这种绝缘的座位上，
1: 嗯，
0: 这全程，哎，没有问题啦，
1: 对呀，
0: 不要担心了，
1: 不要担心的啦，
0: 小命没有问题的啦。啊，这是飞机啊，这是飞机
1: 啊，

0: 是也不是说被雷击中了就一点都感受不到了，咱能看出被雷击中的痕迹啊，
1: 是
0: 可能是这个飞机身上有个几个地方灼烧了，有一些小黑点儿啊啥的，这个时候呢你的飞机落地之后，地勤在维修的时候就会检查这些地方，看看有没有一些结构性的损伤。
1: 嗯，
0: 你除了汽车飞机这些地方有法拉第笼，可能在每天我们都在用法拉第笼，只是你没就是意识到，比如说医院的这个核磁共振室，哎，整个房间都是用这种这个铜网进行屏蔽的，防止外部的电磁波干扰到机器工作。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稳稳的法拉第笼，
1: 稳稳的幸福。
0: 哎，还有呢，比如说像数据中心的服务器机房，也会有这种金属网格，地板和墙壁都是能够阻雷电或者是无线电波对于硬盘的破坏啊。
1: 嗯，
0: 再有就是微波炉的门，
1: 微波炉的门，
0: 这个微波炉的门呢，那层带着小孔的那个，就是像网门的那个，那个就是一个金属网，就是一个小型的法拉第笼，把微波那锁在这个炉腔里边，防止泄露出去啊。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做一个，比如说你用一个铝箔纸包住手机，你会发现信号瞬间变弱了。
1: 我天哪，这还真不知道啊。
0: 哎，比如说和男朋友在一起不想让他接电话，整个铝箔纸你给他整个这个法拉第笼，哎，给他屏蔽一下电磁波，你这个时候他的手机没有信号，或者是你不想接男朋友的电话，
1: 哎呀，都是套路啊，
0: 对不对？你就整个这个铝箔纸你把自己手机一包，
1: 学会了，
0: 电话就打不进来，信息也发不进来了，想找我就没门了。
1: 哎，
0: 啊，但是呢必须要提醒大家一个细节啊，虽然这个法拉第笼呢能够防雷电，但是千万别主动去试啊，
1: 嗯，
0: 别自己给自己做个笼，然后上店里边上雷电底下去试试，看看我这个笼的这个力量多么的强大。
1: 别啊，
0: 千万别这么做啊。
1: 对啊，
0: 现实中的雷击的这个能量极其的巨大啊，瞬间高温可能会比如说像烧穿一些薄的金属板，或者是从这个车窗缝隙啊或者门缝啊跳进来啥的，你这个不就危险了吗？对吧，
1: 你可能承受不来呀。
0: 哎，虽然说科学原理告诉我们大概率是安全的，但是敬畏自然永远是第一原则，朋友们。
1: 是的，
0: 另外像敞篷车呀、摩托车呀、自行车呀，这些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啊！别看你那都是金属的。
1: 对，
0: 雷雨天如果在户外的话，尽快呢就是
1: 回家，
0: 躲进金属车顶的封闭车厢或者是建筑物里边，别在树下啊。
1: 对。
0: 所以说朋友们，说到这儿你回想一下，是不是也曾经以为雷雨天开车特别的危险？
1: 对呀，啊，
0: 但是恰恰相反，
1: 雷雨天开车啊有的时候还真能救小命一枚呀。
0: 就是当然你要不开车也行啊，但是呢雷雨天开车别害怕啊，
1: 嗯，
0: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边手尽量在车内别去触碰一些这个金属就行。
1: 嗯，
0: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的危险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背后的科学。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哎，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发现一下自己的身边的科学，比如说你看看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哎物品用到了这个法拉第笼的原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欢迎大家去寻找一下自己身边的法拉第笼，
1: 但是要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哈，
0: 找笼别找电啊，别找雷电，这个就能安全，朋友们。
1: 哎。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

0: 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6: 众人齐把智慧烧，
7: 别怕挑战吓一跳，
6: 嘿，
4: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你今天这个难度如何？
1: 我这个特别的难，而且
0: 特别的难，
1: 特别的好，
0: 特别的难，特别的好。我今天脑子不行，
1: 今天要猜的话也未必能够猜得完，但是这个汤真的是特别的好。那我这还有一个简单的给你猜一下也
0: 行。行行，
1: 这个汤我觉得没有啥太大的意思啊。
0: 行，你说吧。
1: 来吧，这个汤面是这样的：他盯着蜂窝发呆，突然间脸色惨白，转身就跑，完事儿了。汤面，
0: 他盯着蜂窝发呆，是这故事里边除了他是人是吧？
1: 对呀。
0: 然后这故事里除了他是不是还有别人啊？
1: 当然
0: 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在那砸蜂窝的。
1: 另外一个人什么
0: 砸蜂窝？
1: 砸蜂窝干嘛呀？
0: 捅马蜂窝。
1: 没有，
0: 那发呆完了以后转拔腿就跑是不是？
1: 对，
0: 那就说明有人捅马蜂窝了呗。
1: 没有，
0: 没有人捅马蜂窝。
1: 对，
0: 那是不是有蜜蜂要攻击他呀？
1: 不是。
0: 有人要攻击他？
1: 不是。
0: 那为啥拔腿就跑啊？
1: 他突然间脸色惨白。嗯，
0: 脸色惨白，脸色惨白。
1: 对，可惨可白了。
0: 中暑了？
1: 不是。
0: 突然一下就中暑了？不是啊。
1: 嗯，
0: 那他为何脸色惨白呀？这位小兄弟是不是因为他脸色惨白？这故事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他啥关系重要吗？
1: 重要啊。
0: 他老婆？
1: 对，
0: 他和他老婆在一起，完了有一个蜂窝。
1: 没有，没在一起啊。
0: 没在一起。
1: 嗯，
0: 他老婆是不是想害他呀？
1: 不是。
0: 想救他？
1: 不是。
0: 他老婆爱他吗？
1: 他老婆我也不知道啊。
0: 行，他老婆他应该是干了什么事儿是吧？
1: 没有。
0: 他干了什么事儿想害他老婆？
1: 是。
0: 他想害他老婆的这个方式是跟这个蜜蜂有关吗？
1: 是的。
0: 他老婆是不是花粉过敏啊？
1: 不是。
0: 他老婆是有什么病吗？
1: 他老婆已经没有啥病了。
0: 已经没有啥病了。
1: 嗯，
0: 就他老婆之前有病现在治好了呗。
1: 嗯，之前有没有病不知道啊。
0: 所谓的这个病是比较日常的病吗？
1: 他之前有没有病我不知道啊。
0: 他现在不是说有病然后快治好了吗？
1: 谁说他有病了？
0: 没病啊。他老婆有病吗？
1: 他老婆有没有病我不知道啊。就是他老婆有没有病和这个汤没有关系啊。
0: 啊，明白了明白了。他老婆身体是不是有什么不适？比如说什么过敏啥的。
1: 现在没有啥不适了吧。
0: 就是可能他老公做了某一些事情会导致他身体不适是这样吗？未来。所以你说到蜜蜂我第一想到就是花粉过敏，但好像不是，是不是？
1: 不是。
0: 他蜜蜂过敏？
1: 谁对蜜蜂都过敏？
0: 这老公是不是想抓蜜蜂回去盯他媳妇儿啊？
1: 确实是抓了蜜蜂。

0: 蜜蜂叮他媳妇儿确实这样做了。
1: 那这不就结束了吗？没有。
0: 怎么能结束了呢？
1: 他想要恶作剧还是想置他老婆于死地啊？
0: 置于死地。
1: 他光蜜蜂叮好像够呛啊。那应该是还有点啥别的事儿，但是为啥他老公脸色惨白呀？啊，这蜜蜂没盯着他之前先把他老公盯了。
0: 没有。
1: 那老公脸色惨白的原因是，
0: 就是这个老公当时脸色惨白的时候，这个现场只有他老公自己啊。
1: 脸色惨白是因为他就是杀害他媳妇的，他老婆是不是被杀害了？
0: 是的，
1: 已经被杀害完了哈。
0: 对的，所以说你问我他有没有啥病，我觉得应该没啥病了吧。我这么回答是不是也对？
1: 没啥太大毛病啊。那已经杀害完了，是不是这个男子想到了某一些事情，觉得自己好像做得不够完美？
0: 不够完，哎，确实
1: 是吧。
0: 嗯，
1: 什么事儿呢？就现场遗留了蜜蜂吗？还是说他老婆身上有一个蜜蜂，可能容易被发现之类的这种的？
0: 不是，他当时是他盯着蜂窝发呆，突然脸色惨白，转身就跑。
1: 是不是有蜂蜜啊？
0: 蜂蜜
1: 有关吗？
0: 可甜可甜的了，是吗？
1: 嗯，
0: 不是。
1: 我寻思
0: 冲杯蜂蜜水喝喝，对吗？
1: 对呀、啊，回去压压惊啥的。脸色惨白，可能低血糖了呀，兄弟。
0: 不是。
1: 嗯，
0: 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哪个样子的呢？这个老公啊，真的是太讨人厌了。
0: 我说一下汤底儿啊。
1: 行。
0: 这个男子呢，曾经用毒蜜蜂害死了自己的妻子，然后伪装成了意外。案发之后呢，他总会梦见自己的妻子从蜂窝里边爬出来向他索命。这天呢，他路过养蜂场，发现蜂窝的形状像极了妻子扭曲的脸，蜂蜜渗出的暗红色液体让他瞬间想起了妻子死前指甲缝里残留的蜂蜡。他惊恐地意识到，当时伪造的蜜蜂这个蜂蛰死人的现场可能被警方检测出人为投毒的痕迹了。哎，
1: 就结束了、啊、
0: 就结束了，实际上就是一个蜂窝那个像人脸儿的这么个故事。
1: 我当时应该问了，我说这老公是不是有点什么精神疾病？
0: 精神是多少有点恍惚了，毕竟干坏事嘛。
1: 对，做了坏事啊，
0: 是吧？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娱乐正当午。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中午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打开的第一首歌叫做《踏遍青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那些走过的路，看过的山，却是途中不可或缺的风景，也是人生路上美好的回忆。今天就让歌声带着我们在千云万水间感受这些美丽。

青青山川是天地间最美的屏风，矗立在四季里，它们总会带来无限生机，也总是那样醉人。请你听《踏山河》。

青山与绿水足以解忧，也足以让一个人放下心中种种，回归自然，也回归本心。

0: 闲中我乐人应笑，忙处人争我不争。曾巩的诗里面说出了那种天气晴和，踏着软软草地，驻足林芝，或许风景就是最好的一种心情。自在鸟儿的绿荫繁花间啼叫穿飞，暖风从青山里生出，送来淙淙水声，这才觉得或许我们常常过于担忧了。
1: 青山青山，
0: 闲来无事才会快乐。

许别人在忙着忙着斟酌，而你却可以很无畏，与自然多接触更好。有人说连快乐也是如此简单。青山不语，时光悠悠，在沧海桑田里，人生也许有时候有不同的选择。你可以驻足山水间，你可以忙碌在日常生活里，而别忘了巍巍青山见证了太多的兴盛。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或许人生最后的最后，追求的都是本心吧。愿青山不会老，愿青山懂你。送给你一首歌曲《青山》。

愿你踏遍青山人未老。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努力付出，也活出自己的精彩，走遍千山万水又何计，在某一个时刻可以自豪地说，踏遍青山人未老。待枯木逢春，接风行殊途。我觉得未老的志向与未老的心，就如同青山般常年郁郁葱葱，时光有涯，也不怕无情流光，向着青山绿水间而去，可以寻梦，可以为生活。青山连绵里，有着亘古未变的答案。

这首歌是戴荃的一首《青山白云》。梦向云端，山峰与我，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山，或者有那一首向云端。疲惫的时候想起，失意的时候怀念。诗词里说，云端深处有蝉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云端深处有隐士，只是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云端深处还有深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多情的诗人演绎出不同的情意与风采，是那一抹云彩。历史上有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来做将来，或许很多美丽都在青山白云里。雨过天晴，云破天青，云端散尽，竟然可以变换出很多美丽天青色的瓷器，或许在歌里，或许在外面的风景里。

其实除了瓷器，摇曳的云端也可以有很多颜色，多般彩色做将来，就像打翻了匆匆人间的悲欢冷暖，还有那酸甜苦辣，变换出不同色彩，也映照出人间百态。白云青山怡然自得，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自然是最美的画卷，绿水青山，白云蓝天，交织出一幅一幅的景象。它们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心灵的归宿。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时常停下脚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或许能够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治愈。自然的魅力需要你去发现它，走进它。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子，让我用歌声带你走进自然，请听云山。

0: 细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价。

0: 这世界有多少歌是你喜欢的？
1: 有些人，
0: 这世界又有多少歌你能够唱出来？接下来的时光和英慈一起走进今天的老歌新唱，我们此刻打开一首《我要找到你》，此刻播放的版本是来自小阿峰版本的《我要找到你》。

歌曲《我要找到你》是出呢，这首歌是由陈明演唱，发行于2000年的4月1日，收录在专辑《幸福》当中。

陈明是大陆歌坛上当时早期举足轻重的天后级人物，他曾经和那英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见证了当时流行音乐中心广州从鼎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有人说陈明是一位难得的好歌手，他不但赢得了三好歌手的美称，更因他在曲风上不断创新的大胆尝试，准确地把中国民俗音乐内涵与现代流行歌曲的演唱相结合，实际演唱歌曲听之后都会余味无穷，而被圈内人士誉为是精品歌手。

0: 这首歌叫做《突然的自我》，也是翻唱度极高的一首单曲。
1: 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
0: 突然的自我，原作是2003年徐克监制电影《散打》的主题曲。这首歌我们感觉到它没有愤怒，没有伤感，却在里面有一丝淡淡的沧桑，其中氤氲的潇洒，通俗的情怀，会让人在感动中释怀一切。突然的自我送给你。

好听的一首歌，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至今翻唱度也很高，听说原版的这首歌曲呢背后藏着很感人的故事，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作者和外婆之间感情很深很深，为外婆做的一首歌，讲述了外婆祖孙之间的故事，也用真情唱出了人生那些美好。或许真的是这样，人间真情最大，在每一首歌的背后，也许都有着我们感受到的歌曲力量。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我们继续听歌。接下来我继续为大家推荐老歌新唱。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朋友一直对历代仕女图有浓厚的兴趣，但仔细端详其中每一个仕女的面貌，总是会发现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所有的仕女都是单眼皮儿，双眼皮的仕女一个也没有。这种现象难免会让我们猜测，纯正的汉族人应该都是单眼皮，但是如今双眼皮在中国并不少见，这些双眼皮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对生物有一些了解的都知道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这两个概念，而双眼皮属于前者，单眼皮属于后者。也就是说，单眼皮在没有显性基因的干扰下，会一直稳定地遗传下去。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眼皮的性状和人种的关联度极高。比如白种人和黑人，由于有显性基因的存在，因此双眼皮居多，而黄种人则只有隐性基因，因此除却发生基因突变的情况，几乎都是单眼皮。在秦汉以前，中国的主要民族组成都是黄种人，这一点从出土的秦代兵马俑也可以印证。兵马俑中的人物都是宽脸扁鼻以及一双单眼皮的凤眼，这种典型的蒙古人种的面貌，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黄种人。从仕女图和兵马俑的例子中，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纯正的汉族人的确似乎是单眼皮，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融合成为必然趋势，这样一来，秦汉之前建立起的基因环境就被打乱了，双眼皮的基因也就随着民族大融合进入了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开始南下侵入中原，同时南方的很多土著民族也被汉族同化，这是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到了唐代，具有高加索人血统的胡人进入中原，他们在刮起一阵胡风同时，血统中的双眼皮基因也对本地汉人的单眼皮基因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在南方，一些具有双眼皮基因的南方土著被汉化，成为汉族的一员，汉人的基因环境再一次被改变，此时双眼皮的汉人比例也有所提升。在唐代的壁画和雕塑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凸鼻凹目的胡人形象。和仕女图中不同的是，这些胡人大多都是双眼皮，但是在有关汉人肖像的描绘上，双眼皮似乎并未出现。不过按理来说，唐代大量的西域胡人进入中原，他们之中肯定会有人选择在中原定居，与汉人通婚，而双眼皮基因又属于显性基因，这样一来，胡人和汉人通婚的后代必然会遗传胡人的双眼皮。那为什么在关于汉人的画像中还是没看见双眼皮呢？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和这些雕塑与壁画出现在北方有一定关系。当时的北方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被汉化的少数民族又都是匈奴等游牧民族，这些少数民族与西域胡人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属于蒙古人种，他们的加入并未使北方汉人的单眼皮基因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唐代仕女图中的仕女也大多为单眼皮。到了宋代，民族大融合再一次发生，南宋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
汉族开始向南迁徙，许多东南亚民族在此时开始融入汉族，北方的辽金等少数民族也被汉化。这次的民族融合也给汉族人带来了更多的双眼皮基因，因此当你去翻看这个时期的肖像画时，你也能看到一些双眼皮的出现，比如宋太祖自己的肖像画就是双眼皮，但宋代仕女图中的仕女依然是单眼皮。到了元朝之后，南方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也逐渐被汉化，汉族的单眼皮基因再一次受到了外来双眼皮基因的冲击。此时南北方汉族构成基本已经稳定，不再汉化新的外来民族，汉族的遗传结构基本定型。但元朝的画坛却迎来了一轮新的改变，此时的画坛涌入了一大批文人画师。这些文人画师和职业画师的不同之处在于，文人画师更注重自己的心灵感受，对画得像不像这件事儿不在意。也就是说，这些文人画师们讲究的是神似而非形似。而在古人的审美观念里，单眼皮比双眼皮更好看，因为在追求于自己内心世界的文人画师笔下，几乎很难看到双眼皮的人物。不过文人画师虽席卷了画坛，还是并没有完全垄断写实的画法，许多肖像画师和庙墙画依然坚持着写实传神的画法。这也是为何我们能看到双眼皮的忽必烈皇后切伯尔、乾隆和他的贵妃惠贤，但在仕女图中还是很少能看见双眼皮的人物形象。这背后的原因需要分阶段来探讨。仕女图最早发展于两晋时期，在唐朝达到最辉煌的时刻。在这两个阶段，画师讲究写实的绘画技巧，但是当时的双眼皮毕竟是少数，自然在仕女图中也就很少见了。宋代随着进一步的民族融合，拥有双眼皮的人变多了。宋代的画师在画人像时也有忠于事实的规定，但在绘制仕女图时，画师们却不用受此规定的限制，而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审美观来对女子的面貌进行描绘。而对大多数时间都见到的是单眼皮的汉人来说，单眼皮自然就美于双眼皮了。元以后，文人画师进入画坛并占据主流地位，文人画师随心而画的特点让这个时期的画师几乎摒弃了忠于事实的画人像规定，而是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念来。因此即使此时拥有双眼皮的人比前朝多了，元以后的仕女图中也很少见双眼皮女子。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的确可以认为在秦汉之前的纯正汉族人都是单眼皮，但随着民族大融合等历史原因，双眼皮这样的外来血统逐渐融入进来，使现在的汉族人既有单眼皮也有双眼皮。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了一个新的知识，那就是在古人看来，单眼皮比双眼皮更好看，这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双眼皮更好看大相径庭。但不论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自第37回，探春倡议海棠诗社开始，吟诗作词就一直是大观园里面极为重要的一项活动，也为大观园的生活增加了很多诗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逢季节变换的时候，诗社就会有一次大的活动。回顾一下，诗社刚起的时候正值秋天，再往后到明年春天的时候，第70回又有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应当说在80回以后还会有一次夏天的诗社活动。可是无奈曹雪芹没写完就泪尽而逝。

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八十回以后到底有没有夏天的诗社。但就秋社、冬社、春社而言，毫无疑问，冬社是最为隆重、最为欢愉、最为有趣、最为活泼热闹的一次。首先，冬社参加的人数最多，因为这一回贾府来了好多亲戚，李纨的两个堂妹李文、李绮，邢夫人的侄女邢秀烟，薛宝钗的堂妹薛宝琴，纷纷加入了诗社，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外援，诗社的热闹可想而知。另外，凤姐在众姑娘的怂恿下也做起了诗，还有上一回说到的香菱，几乎可以肯定曹雪芹安排香菱学诗，除了塑造香菱本身的人物性格以外，也是为后面的这次诗社做准备。这么算下来呀，冬社的人数比秋社的人数整整多了一倍。其次，这次作诗太有氛围了，天公作美，正好就下了一夜的雪，正好梅花就凌寒独自开了，琉璃世界白雪红梅，和现在我们当然只会一句哇太美了。但是这些公子小姐很有文化修养，这歌谁谁不诗性大发呢？连没读过书的凤姐都来了一句一夜北风紧，所以说恰当的诗意环境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再者，还有鹿肉和酒作为辅助，正如香云所说，我吃这个鹿肉方爱喝酒，喝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上一回说到香菱写了首诗，让大家伙儿来点评一下写得怎么样，大家正热热闹闹的你一言我一语着呢，突然有几个丫鬟来说家里面来了亲戚，老太太让姑娘们赶紧过去。以前就提到过，曹雪芹在转换情节的时候，丫鬟或者老嬷嬷功不可没，他们是一座座信息中转站，他们除了传递信息，也负责解释信息，这样就使情节转换不那么突兀。原来邢夫人这兄嫂带了女儿秀烟进京来投邢夫人，可巧了，凤姐之兄王仁也正进京，两亲家一处打帮来了。走至半路时，正遇见李纨之寡婶带着两个女儿，大名李文，次名李绮也上京，大家叙起来又都是亲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后有薛蟠从弟薛科，因当年父亲在京时将胞妹薛宝琴许配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婚，正欲进京发嫁，闻得王仁进京，他也带了妹子随后赶来，所以今日汇齐了各路亲戚。诗社好像还少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缺了这个人诗社是开不起来的。没错，这个人就是史湘云呀。也赶巧了，湘云的长辈去外地做官，家眷也要跟着去，贾母舍不得湘云，就把她接到贾府来住。史湘云来了住哪里呢？跟宝钗和香菱一起住，几个人天天叽叽喳喳说个不停，龙珠已经集齐，就等着召唤神兽了，万事俱备，只欠大雪。谁知雪就这样来了。本来李纨想着刚来的亲戚先熟悉几天咱们再开诗社，既然下了雪，那就择日不如撞日了，便邀请大家伙儿来到乡村商议相关事宜。第49回后半回，曹雪芹在描绘每个人的服饰上真是用足了笔墨，他不厌其烦地用各种各样的色彩来唤醒我们的想象力。因为雪地里，所以醒目的颜色就会非常之美，曹雪芹太懂这个道理了。最后商议结果是明天上午办诗社，宝玉高兴啊，一直惦记这个事儿，晚上睡觉都没睡。

时，天刚亮就着急忙慌的洗漱，结果只看到几个老婆子在扫雪开镜，人都还没来呢。于是耷了眼睛去贾母那里吃早饭。宝玉为了尽快吃完饭大家一起玩，就嚷嚷着饿死了，连连催饭。其实不是他真饿，就是想让吃饭的时间短一点，大家玩的时间长一点，很符合小孩的心理。又赶巧了，正好早餐上有鹿肉，湘云就和宝玉偷偷商议着向贾母要一块鹿肉，一会儿边作诗边烧烤不是更好吗？宝玉听了赶忙向凤姐要了一块，让人先送到了园子中。一时大家散后，厅里玩出题献韵，独不见湘云宝玉两个人。黛玉道，他两个再到不了一处，若到一处生出多少故事来，这会子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正说着，只见李婶儿也走来看热闹。因为李纨道，怎么一个黛玉的歌和那一个挂麒麟的节儿那样干净清秀，有不少吃的，他两个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肉呢，说的有来有去的。黛玉笑道，哪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今日当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我们这会子兴山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荷。他们说在春天，一个年轻人的幻想会变成爱的念头。春天有一种催发万物生长的神奇魔力，自然界的一切都在春天悄然生长，人也是一样。心底沉睡已久的爱和相思，青年男女之间朦胧的好感，似乎也在这样的日子里自然生发，变得更加浓烈了。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五代十国吴越王钱镠的王妃，每年春天都回家乡居住。吴越王想念妻子心切，便写信劝他早归。田间小路上的鲜花都已盛开，你可以慢慢归来了。纸短情长，这是专属于古人的浪漫，但每一个春天都会到来，专属于春日的浪漫对每一个有情人都是公平的。有一句歌词把春日的爱情氛围写得很有趣，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空气里都是情侣的味道。在百花盛开的暖暖春季，万物都重新活了一次，人类又何必羞涩于谈情说爱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明丽的春日，居鸟相向和鸣，相依相恋，流水边的窈窕淑女也成了少年郎们日思夜想的爱慕对象。少年为得爱人芳心，便弹古琴来吸引对岸姑娘们的注意。瞧瞧，千年以后，科技让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男孩追女孩的方式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弹着个乐器高声喊着我爱你的男生今天仍然大有人在，好在还有这样的春日呀，给了人们一个走出家门感受浪漫的机会。这样的春日浪漫也并非年轻人的专属，越是回归到质朴的自然生活状态之中，越能感受到父母爱情里那种已然融入日常的爱护和关照。导演陆庆义曾拍了一个电影《四个春天》，
真实拍摄了围绕父母在家度过的四个春天。父亲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爱笑着说好玩得很，母亲开心时也是随口就哼起了小曲儿，闲来无事就拉拉二胡，拨弄拨弄自学学会的电脑，没有争吵，很少谈钱，日子简单却快乐。不被时光钝化，不被困难打倒，在时间的界限和终点，他们只是平静地等待着一个又一个春天的到来。燕子归来，荆条发芽，野花长满山野，希望也在周而复始的流转中无限轮回着。也许这就是春天的意义吧。如此好的春光，就这样去过春天吧。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3: 欢迎收听诗雨同期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东丰县对标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做强梅花鹿坚果两大特色产业，聚力沿链提质、品牌拓市，推动产业融合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燎原市税务局推广支付即开票便民服务，实现便民利民与助企合规双向共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对标学习义乌以小产业撬动大市场的先进发展理念，东丰县立足本土资源优势，主动破局突围，一边深耕梅花鹿特色主导产业，一边携手三只松鼠做强坚果富民产业，两大特色产业携手并进，互补赋能，在沿链提质、品牌拓市、融合发展中奋力开拓产业升级全新赛道。秉持义乌以小博大、深耕主业的发展思路，东丰梅花鹿产业手握国家级梅花鹿种源保护中心、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核心平台，小品类深耕细作，牢牢守住纯种种源优势，牢牢占据产业发展主动权，依托得天独厚的梅花鹿种质资源禀赋、当地深化与华润、东阿阿胶等行业龙头企业战略合作，引进先进成熟的研发体系、生产工艺与市场化运营模式，立足东丰鹿茸道地药材核心优势，深耕皇家围场1619特色品牌，聚力开展药理功效研究、精深加工技术创新及新食品原料攻关，不断拓展药品、保健食品、美妆护肤、特色休闲食品等多元应用赛道，以道地纯正品质引领行业规范，树立产业标准，以硬核科研创新赋能产品，提质增效，提升附加值，全面擦亮燎原纯种梅花鹿特色产业金字招牌。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发展局副局长徐海璐：
4: 我们就是要学好用好义乌经验，利用国家级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保种优势，做强做实梅花鹿特色产业品牌，让消费者知道燎原的梅花鹿是纯种的，是有标准的，是值得花更高的价钱购买的。
2: 一面是保护种源，一面就要做好梅花鹿系列产品的延伸。吉林利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东丰县知名的鹿产品生产加工企业，该企业生产的酱卤鹿肉、生鲜鹿肉等产品销售火爆，特别是2025年企业发展势头强劲，通过积极参与长春农博会等各类展会，持续加大品牌宣传力度，不断拓宽市场版图，依托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企业在巩固北方地区市场份额的基础上，成功打开上海、成都、杭州等南方多个城市的销售渠道，让东丰优质梅花鹿产品走进更多南方家庭。目前公司已成功开发酱卤鹿肉、鹿肉罐头、生鲜鹿肉、鹿酒、特殊膳食食品等七大系列40余种产品，其中风干鹿肉作为企业明星产品，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市场青睐和消费者认可。汲取义乌抱团发展、渠道拓市的经营理念，依托山林物产优势，聚力打造坚果特色产业。当下东丰县主动对标义乌小商品闯天下思路，以品牌合作激活资源，以精深加工提升价值，以渠道赋能拓展市场，与三只松鼠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打造东北坚果加工与供应链核心基地，让小坚果借助义乌市市场思维走向全国，迈向全球。在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生产车间，全自动机械设备自动化完成松子清洗、油炸、甩干、冷却等多道工序， 生产流程高效便捷。总投资1.6亿元的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项目，坐落于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内，于2025年6月建设，今年4月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全面达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东北区域加工实力，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56亿元，强力拉动县域经济增长。企业快速落地、顺利量产，得益于东丰县各职能部门精准帮扶，以及产业园全方位优质配套服务。园区相关负责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多措并举，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保障项目快速推进。东丰松子食品产业园副总经理隋成宇：
5: 东丰松子产业园目前已签约企业45户，其中三只松鼠为全国坚果行业的头部企业。我们为了保障三只松鼠顺利入园投产，提前布局了厂房建设以及设备安装，松鼠实现了拎包入住，工厂于2026年4月份顺利投产，标志着东丰松子产业正式迈入了坚果高标准生产序列当中。
2: 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生产经理乔天宇：
6: 未来我们工厂还会增加果仁产线以及松子和榛子的二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带动本地就业，推动坚果产业在陆乡沃土上根深叶茂，做强做优。
2: 从鸡毛换糖到千亿产业集群，义乌的发展密码核心在于不贪大求全，专注细分赛道，深耕全链价值。辽源市东丰县深刻借鉴这一务实发展理念，结合自身地域特点与农业基础，精准锁定梅花鹿、松子等特色小众品类，确立小而精、专而优、特而强的差异化发展路径，让本土特色资源从深藏乡土走向广阔市场，让传统种养产业从零散经营迈向集群发展。在做强单品龙头产业的同时，东丰县还积极推动特色产业全域统筹连片发展，以东丰县纳丹泊镇为乡村产业先行区，辐射带动5个乡镇100个村统筹发展，整合梅花鹿养殖、黄牛交易、蓬蘑种植、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打造一体化乡村产业发展片区。取经一屋，不照搬模板，对标典范，不复刻老路。东丰县立足本土谋发展，深挖禀赋塑特色，深耕梅花鹿特色主业，联动三只松鼠做强坚果产业，双业相融互促，聚力共进，让乡土产业扎根沃土，蓬勃生长。
3: 本台记者报道。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终端消费便利度，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聚焦餐饮、加油站等高频开发票行业，全面推广支付即开票便民服务，让市民消费开票秒速办，商户经营管理更规范，实现便民利民与住企合规双线共赢。在东丰县中化石油中红站，司机加完油后预填开票信息，通过支付宝完成支付，不到10秒，电子发票便自动存入其支付宝发票管家。加油站负责人蔡宇国：
7: 以前人工开票易出现信息错误、效率低下等问题，节假日出行高峰还有安排众人死守收银台开票，上线支付即开票后，消费者支付完成后系统自动出票，不仅大幅节省人工成本，还能有效规避未开票申报异常等涉税风险，让财务管理更规范。
3: 同样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在餐饮行业也同步实现。在西安区某火锅店内，市民用餐后通过扫码完成支付与开票操作，数点发票即刻推送到他的手机上，真正实现了免排队、零跑腿、秒开票。市民关雪：
8: 特别方便，支付的同时就已经收到发票了，不用特意去前台开，以前忘了的时候还要跑回来专门补开。
3: 按照分行业、分场景、由点及面的工作思路，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立足本地消费特点，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打通税务系统与支付宝、微信、银联等支付平台的数据通道，实现交易信息实时同步， 发票数据自动归集，构建起交易、开票、监管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同时为试点商户提供手把手操作教学，全程跟进系统对接调试，实时响应各类诉求，确保服务举措平稳运行。截至目前，已完成对全市部分加油站、物业、餐饮、住宿、牙科诊疗、景区门票六大重点行业的功能落地。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科长李立楠：
9: 推广支付及开票工作以来，有效减少了商户开票差错、投诉纠纷及未开票收入申报异常等风险，实现了消费者、商户、税务部门三方共赢。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税务建设，不断扩大支付及开票服务覆盖面，聚焦金银饰品、民营医药等行业，升级智慧办税服务举措，全力做好技术支持与保障工作，让智能化开票的便利惠及更多市场主体和消费者，以精细服务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3: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深耕基层治理，聚力乡村振兴，在立足资源优势，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以温情善举涵养淳朴民风，让文明新风吹遍乡村每个角落。立足乡村发展实际，安石镇朝阳中心村聚焦产业振兴，深挖本土资源优势，推动绿色农业、新型工业、乡村旅游、培训实训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广水田立体种养模式，优化农产品品质，依托朝鲜族特色文旅资源，打造五色经济体系，全面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几年来，朝阳村的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村民收入持续提升，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党委书记、朝阳村党支部书记韩立：
10: 作为村里的带头人呢，我的初心就是为民服务，既要把村集体经济搞上去，把村子建设好，让群众增收自富，更要呢，常怀善心，多办一些实事儿。乡村振兴不只是产业强、环境美，更要人心暖呢，风气正。
3: 平日里，村党委始终牵挂村里困难群众，常年帮扶跟随年迈祖父母生活的唐新瑶小哥俩，摸清家里的实际难处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韩立主动对接帮扶政策，帮他们建起特色种植大棚，依托产业从根本上改善家庭生活。村民王桂凤：
11: 我现在真的从心里感谢韩书记，村里头这些领导对俺们太照顾了，为我们孩子拿钱、拿车费，我都不知道个啥语言表达韩书记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
3: 与此同时，朝阳村持续深耕工业事业，积极承接县妇联爱心妈妈帮扶项目，搭建长效暖心服务平台，用心呵护每一位生活困难儿童。在常态化帮扶与示范带动下，崇德向善、邻里互助的文明风尚在朝阳村落地生根，蔚然成风。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党委书记、朝阳村党支部书记韩立：
10: 每个孩子啊，都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未来。我们就要对村里的孩子呢，多上心、多关爱、多帮扶。我会呢，一直呢坚持做公益，也会带动更多的党员群众呢参与进来，用点滴爱心守护孩子的成长，让温暖善意呢洒满整个乡村。
3: 实干担当助根基，美德善行润乡村。东辽县安石镇朝阳中心村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与暖心善举赢得村民广泛认可，该村先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美德在农家示范村等称号。
2: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

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明军即将亮出屠刀，敌人却还在摸黑。相对而言呢，日军的将领都是比较实诚的。接到敌情报告之后，小西行长和岛津义弘立刻加紧自己防区的戒备，严防死守。而没有敌情的加藤清正，由于没有任务，竟然离开了蔚山，跑到附近的西生浦出差去了。将领水平如此低下，当兵的还不挨打，那就没有天理了。万历25年12月22号夜，明军从庆州出发，黎明到达蔚山，进攻正式开始。先锋李如梅率先出击，率领3000骑兵直捣日军城外大营。对于这群不速之客，日军毫无思想准备，当场被斩杀1000余人，损失惨重。明军乘胜追击，彻底击溃了城外敌军，日军全线退守城内。明军进攻之时啊，加藤清正正在西乡浦扛砖头修工事，而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最慢，只有更慢。这位仁兄实在是迟钝到了极点，之前呢毫无准备不说，仗打了一天，日军快马来报，他竟然还不相信。等败退日军前来亲身说法，他才大惊失色，直到晚上才赶回蔚山。23号夜，各路明军陆续到齐，除左路杨镐、右路麻桂之外，中路军董策一部也已赶到，共40000余人成功实现合围。对麻桂而言呢，一切都很顺利。3个月前，他仅凭7000余人就吓退了10余万的日军。2个月之后，他得到了增援，并成功的分割了日军，包围了敌城。现在他相信最终的胜利即将到来。实在太顺利了，顺得超乎想象啊。古语云，反常者必不久。第二天事情出现了变化，明军没有丝毫松懈，于凌晨再次发起了猛攻，而战局的发展与麻桂的设想一模一样。日军虽然顽强抵抗，但在明军的火炮猛攻下逐渐不支。而出奇的是啊，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城内突起大火，乱上加乱的日军再也扛不住了，随即撤往内城高地。到目前为止，命运之神始终在对麻桂微笑，现在他准备哭了。日军盘踞的地方啊，叫做岛山营，此地建于陡坡上，城墙由10块筑成，极其坚固，是加藤清正的杰作。虽然这位仁兄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名将，但就其战场表现来看，实在是惨不忍睹。不过此人倒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他还是很有水平的，比如说搞工程。在修筑工事和城楼方面，加藤清正是个十分合格的包工头，工作认真细致，日本国内许多坚固城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而岛山营正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些事情啊是不能勉强的，打仗就是其中之一。哎，明军的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火炮齐发，日军士气低落，人少势孤，枪炮很少。无论怎么分析呀，明军都是稳赢的。但现实啊是残酷的，明军的攻击失败了，只有一个原因，地形。日军城池依山而建，不但高而且陡，云梯架不上，弓箭也射不到，火炮呢虽然有效果，但面对石头城杀伤力有限。加上敌军防守严密，明军的养攻一天毫无建树，只能收兵回营。弓箭火炮都不顶用，云梯又太短，想来想去啊，也只能爬了。于是自12月25号开始，在炮火的掩护下，明军开始爬山。26号明军休息，
朝军的奉命爬山被击退，27号明军继续爬山未果。27号夜，经过商议，明军决定改变策略，以炮火掩护，准备柴草，借火箭射入城发动火攻。在28号的时候，大雨。

0: 从天堂到地狱，这大概就是麻贵现在的感觉。攻击不利，好不容易想个招，又被天气搅乱了。但事实上啊，一切才刚开始，因为据说地狱呢是有18层，而他刚进门。就在28号的下午，麻贵得知了另一个消息，小西刑场就要来了。作为兵力最多、脑袋最好使的日军将领，小西刑场轻易摆脱了朝军的纠缠，率领船队日夜兼程向蔚山赶来。加藤清正可以死啊，但蔚山不能丢。虽说平时呢势不两立，但现在同乘一条破船，只能拉兄弟一把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了。目前呢，久攻不下，士气不振。如果让敌军成功会师，明军就有被分割包围的风险呢。敌人越来越多，没有预备队，没有援军，打到这个份上，如果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许多将领纷纷建议啊，应该尽早撤退。经过慎重考虑，麻贵终于做出了决定：围城。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不已的选择，但麻贵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就此撤退，敌军将乘胜追击，大败不可避免。虽然日军援军已到，但决定战斗成败的却是城内的敌人。只要残敌覆灭，胜利仍将属于自己。于是啊，他调整了作战部署，派部将卢继忠率军3000堵住江口，组织火炮弓箭加强防御。高策则带兵监视釜山及四川日军，其余部队集结于城下，断绝敌人的一切补给。总之啊，一句话，打不死就围死。麻贵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此时明军处境不佳，日军却更惨，基本上算是山穷水尽。城内没有水源，只能喝雨水，粮食吃光了，石头又不能啃，打起仗来呢还能提提神，不打呀就真没办法了。于是在明军围困2天之后，加藤清正主动派人送信给杨镐，表示希望讲和。杨镐呢倒也实在，说你出来吧，出来我和你谈判。加藤清正回复，你们明朝人不守信，我不出来。在我看来呀，这就是随意忽悠的恶果呀。日军的境况持续恶化，之前日军呢是有20000多人，战斗死伤已经达4000-5000人，躲入城的由于没有粮食依备，许多呢都被冻饿而死。到万历26年正月初一，城内仅余4000余人。麻贵十分肯定敌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可这一口气始终没能挺过去啊。到目前为止，麻贵的判断一直是正确而且周密的，从假象、兵力部署、战略战术、计划变更都无一失误。纵观整个战役，他只犯了2个错误，2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然而成败正是由细节决定的。第一个错误的名字叫做心态。虽然麻贵准确地判断出了日军的现状，做出了继续围困的决定，但他却忽视了这样一点：城内的日军固然要比明军艰苦，但双方的心态是不同的。日军如果丢失蔚山，就会失去退路，除了下海喂鱼，估计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所以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顽抗到底。而明军作为进攻方，占据优势，就算战败，回家睡一觉再来还能打，毕竟啊是公家的事儿，犯不着玩命。而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就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正月初二，外海的日本援军发起了潮水般的进攻，明军拼死作战，终于遏制了日军，不过只是暂时。正月初三，日军发动猛攻，明军在付出重大伤亡之后再次抵挡了进攻，但士气已经极度低落，开始收缩阵地。正月初四，麻贵做出决定撤退。事情啊已经很明显了，敌人异常顽固，此战已无胜利可能，如不立即撤退必将全军覆灭。在随后的军事会议上，麻贵做出了具体的撤退部署，城北右路明军先行撤退，其他部队呢随后跟上，部将毛国器率军殿后，而统帅城北明军的任务他交给了杨镐，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后，杨镐呢带队先行，开始啊一切都很顺利，部队有条不紊地行进着，但随着部队的行进，越来越多的明军得知了撤退的消息，特别是受伤及患病的士兵唯恐被丢下，开始喧哗起来。应该说呢，在撤退中这种事情啊是难免的，如果能够及时控制就能平息风波，退一步讲呢，就算杨镐没能力控制不住，毕竟有人殿后，也不至于出大事。然而在蜂拥的士兵里，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了，这个厚道的老实人，连买根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现在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局势再也无法挽回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啊，撤退就是逃跑，但两者间是有区别的。撤退呢，是慢慢的跑，有组织的跑，而逃跑的主要内容只有跑了。杨镐毫无顾忌的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利，下属呢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沿海日军趁机是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此战明军伤亡共计20000余人，进攻受挫，战线收缩至王京，而日军损失也高达10000余人，无力发动反击，朝鲜战局再度进入了僵持状态。战争最残酷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死了多少人，有多少财产损失，而是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开打前呢可以随便嚷嚷啊，可要真打起来那就痛苦了。双方各出奇谋，什么阴招狠招都用出来，全都往死里掐。如果双方实力差距大，当场掐死了还好，赔款割地该干嘛就干嘛。最恶心人的就是死掐，偏掐不死，你能打我也不差。但凡遇到这种情况啊，双方都头疼，要不打吧，死了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这笔账找谁算呢？更何况还有一个面子问题，麻贵面临的就是这种状况。蔚山战役之后，明军开始收拾残局，第一件事呢就是整军队，麻贵亲自出马，把战败的士兵重新集结起来，并向朝廷打报告，要求增兵。第二件事呢就是整人，也就是追究责任，首当其冲的就是杨镐。这位仁兄自然没个跑了，仗打成这样，作为主要负责人，处罚是免不了的，被言官狠狠地参了一本，搞得皇帝也怒了，本来打算批他，大臣求情，这才罢官免职，没挨那一刀。这位兄弟的事儿还没完啊，后面我们再说。善后处理圆满结束，可是接下来就难办了。日本方面力不从心，很想和谈，打到这儿啊，独占朝鲜是不敢想了，可毕竟投入本钱太多，还是希望多少捞点好处，挽回面子才好走人。然而呢，明朝却是死硬派呀，
根本就没想过谈判，别说割地赔款了，连路费都不打算出，而且呢毫无妥协退让的意思。谈是谈不拢了，可是打也打不起来。日军虽然人多，但之前被打怕了，只是龟缩在沿海地区不敢进犯，估计呢是学精了，占多少是多少，死赖着就不走。明军呢倒是很有进取的精神，总想赶人下海，无奈兵力实在太少了，有心而无力，只能在原地打转。总而言之，谁也奈何不了谁，于是呢大家只能坐在原地继续等待。

0: 日军呢就开始吃不消了，因为他们部队人太多，而且长期出差在外，国内供养不起了，又没有人种田，只能陆陆续续的往回拉人。在朝日军人数随即减至8万。与此同时，明朝军队却源源不断地开入朝鲜，加上麻贵之前整顿的新军，总数已达7万。明军从未如此强大，日军呢也从未如此弱小。于是麻贵认为啊，行动的时候到了。万历26年7月，麻贵再次做出部署，东路军由麻贵亲率，所部3万人攻击蔚山；中路军统帅董一元，所部6万人攻击四川。西路军统帅刘汀，所部2万人攻击顺天。9月7号，三路明军正式出征。这一次没有假象，不用转弯，所有的军队都将直奔他们的对手。在当时的麻贵看来啊，选择这个时候出征实在是再好不过。此时距上次出征已有半年，各部休整完毕，而在此期间呢，锦衣卫也来凑了把热闹。事实证明，这帮人除了当特务干间谍也有一套，探明了日军的虚实和实际兵力，并且提供了大量情报。出于对特务同志们的信任，加上手里有了兵，麻贵相信呢，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但是他又错了。麻贵不知道的是，锦衣卫的工作虽然卓有成效，却绝非尽善尽美，因为有一条最为重要的情报他们并未探知。万历26年8月，丰臣秀吉病死于日本，年63。这位日本历史上的一代枭雄终于死了，他的野心也随之逝去，归于梦幻。但他亲手挑起的这场战争却还远未结束。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封锁了消息，并指派专人前往朝鲜，传达了这样一道命令：极力争取议和，如议和不成，即全线撤退。撤军日期为万历26年11月5日。此日之前，各军应严加布防，死守营垒，逃兵格杀勿论，并应誓死击退明军之一切进攻。为了保证撤退成功，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仅有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寥寥数人，连许多日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但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丰臣秀吉的死讯竟然还是传到了朝鲜。然而没有人相信，因为根据以往的传闻呢，丰臣秀吉至少已经死掉10多次了。于是在前方等待着麻贵的是日军最后的疯狂。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